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点06分，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好的，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哎呀，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话说。它是跟我们，反正我上小学哈，我们每个同学
0: 都
1: 有的一本工具书，
0: 新华字典。这个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啊，老师要求，是上小学还是上，不是上小学，老师没有要求，我是上初中的时候
1: 啊。这个是小学需要的吧，
0: 上初中老师要求我们买一个新华字，我
1: 新华
0: 上初中，初中初一的时候，
1: 就那种小的吗？
0: 老师要求我们带新华字典去学校。上小学呢，老师也有说购买过，但是没有强制购买。但是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老师强制我们购买。我还记得嘛，那个时候我不是上那个私立学校嘛，然后是回秋村，然后去书店买的，然后我把它带到了学校。那个时候真爱无比，你知道吗？就是需要用的时候把它放到那个抽屉兜里，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用完之后呢，哎，还给它放到抽屉兜里。我跟你讲，我就差像语文数学书那样给它包书皮了。
1: 新华字典呢，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似乎是原本就有一本，但是有点破破烂烂的了。我也不记得是多大的时候，反正家里后来又买了一本，那个封皮是米黄色的。我还记得，好像现在还在家里。
0: 不是黄色吗？
1: 它有很多的版本。
0: 红色，我买的时候是红色的。
1: 我家后来的那本是米黄色的，更早之前的我忘了，好像是偏绿还是偏什么，就是可能是我爸妈他们用过的，就都有点就是掉页了，你知道吗？
0: 谁家还没有一本新华字典呢？
1: 对呀，新华字典真的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真的是摸过翻过的哈，都剪边了的。
0: 老师让我们组词，不知道怎么组的时候
1: 就去翻
0: 新华字典。
1: 对，其实就像小秋说的，哎，不是红皮儿的吗？我说我买过一个，我上学的时候买过一本新的，是米黄色的。更早之前的好像是深色的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呢？因为它经过很多次的修订啊，已经经历过十几次的系统修订了，
0: 所以现在最新版本的是
1: 第十三版，
0: 第十三版
1: 修订出版了哈，最新的。
0: 我回去找一找，看我那个时候是多少版的。我要把它珍藏起来，说不定以后会成为绝版。
1: 那我的应该比你的还要早一点吧。

0: 然后新华字典呢，其实它第一次出版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早，
1: 1953年，
0: 对，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1: 对，嗯，为什么要一次次修订呢？因为从建国到现在哈，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0: 嗯、对，
1: 然后这本字典呢，它也一直是在与时俱进的啊、
0: 嗯，
1: 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0: 没错，
1: 所以。修订最新的13版里面，它可能会有很多就是我们现代
0: 的
1: 一些词，
0: 对
1: 吧？
0: 新词新意啊，
1: 是
0: 新一些词例，
1: 比如说、这个链
0: 字，链什么链
1: 啊？那个金字旁加一个连连看的连，链、
0: 链条、
1: 链接、链条、
0: 哎、产业链。
1: 对、它这个字儿呢，哎，以前那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物理上的啊，
0: 对，
1: 一些
0: 就是生活用品、因为它金字旁嘛，它可能就是
1: 一些字义，
0: 金属做的。比如说什么链条，
1: 对，上
0: 链，
1: 对、
0: 但是
1: 现
0: 在
1: 新增了一个引申的含义、
0: 嗯、
1: 就是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的环节、增加了一些词，比如说冷链呀、产业链呀、数据链呀等等等等，
0: 因为这都是无形的哈、
1: 对，
0: 一连串的环节，
1: 就它这个链以前就是一些物理上的哈，
0: 对，就直接
1: 看得见的物品、对，现在有一些更加新的一些词儿，
0: 一些深刻的含义了。
1: 是的，还增收了一些词儿，比如说赋能啊、云端呀、导航啊、研学呀等等，近年才出现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一些词儿。就是它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啊，科技文明的进步，还有一些比如说空间站呀、人工智能啊、光伏电站、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新词儿啊，把时代的发展、国家的成就，哎，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识字当中。就是我们在查阅字典的时候啊，就是自然就可以接触到当代中国的一些发展成果。
0: 所以说从1953年到今年哈，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修订哈，
1: 70多年，
0: 对，是很有必要的。你看刚刚我们说的很多词儿，你看在70年前都没有听过呀，
1: 是，
0: 对吧？如果你还沿用老版的，那么就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1: 是，
0: 那么在实用性方面，根据中小学教材内容和读者的意见呢，也增补了字头30多个。比如说啊，为了方便学生查询学习，新华字典呢收录了西、拼这两个，就是。笔画不常见的哈，像西它笔画是有点复杂的，一个口字旁，
1: 我们这样说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
0: 它是一个口字旁，旁边呢就是那个戏曲的戏的、像是
1: 繁体字一样，
0: 对，然后那个拼呢它是一个石头石字旁，旁边呢有点像水，但是多一点
1: 多一点儿、水的左边就是加一点儿，
0: 对、那个横撇
1: 这是出自于蜀道难，一虚兮微乎高哉，
0: 对、
1: 那个、西
0: 出自于我们都学过的蜀道难当中的哈、所以把它收录在字典里头，学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呢，可以去查阅啊。
1: 是的。
0: 此外呢，还根据最新资料更新完善了字典后面的附录。
1: 在上个世纪初哈，就有专家说语言文学呀、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那肯定啊，你都不认识字儿，你肯定没有办法啊，去接受教育啊。
0: 是，
1: 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所以这个字典相当重要啊。
0: 专家
1: 还说了，国无词书，
0: 国无词书，
1: 无文化之可言也。
0: 就是这个工具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个新华字典的出现啊，就是为了服务刚开始的时候53年出版的时候，就是为了服务咱们新中国的文化普及，
0: 对，提升这个识字率、
1: 还有知识传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哈，它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0: 是的、
1: 为我们的扫盲运动、基础教育还有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0: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你听他说、如果大家都不会说普通话，你听他说话不一定听得懂，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写出字来就明白
1: 就是
0: 要表达什么意思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秦始皇统一文字是相当的重要呀。
0: 对呀、所以这是千古功绩嘛。
1: 是的，
0: 你看啊，不管你是哪的人，我们共用我们的汉字，共同学习同样的文章，
1: 是
0: 啊，我们传承的是一样的文化思想，这就给我们大家维护祖国大一统奠定了一个思想文化的基础。
1: 是，
0: 当然也有人说现在是数字时代哈，数字智能这样的一个时代，知识呢触手可及。我
1: 上网查一下
0: 什么字儿，
1: 对，
0: 我在输入法里面输一下哈。
1: 我现在在问那个 AI
0: 对
1: 吧？
0: 我还需要这种工具书吗？专家说，其实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智能体是利用人类创造的数据来工作的，像。

0: 这种词书啊，
1: 就是非常优质的数据的来源，
0: 没错，所以它是很有必要的。
1: 对啊，
0: 那未来的词书形态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你像新华字典，它从第11版开始就推出了一个官方 APP 啊。
1: 哎，
0: 第13版还
1: 新增
0: 了
1: 这个
0: 微信小程序，你不一定需要一个实体书，因为实体书你要出远门，你
1: 带着
0: 就不
1: 太方便。对
0: 对，但是大家都会带手机嘛，对吧？
1: 好，现在把微信下拉，然后上面小程序输入一下新华字典，看看有会不会有小程序出现。
0: 那数字版的新华字典呢，就可以满足大家移动阅读啊，然后随时随地
1: 检索
0: 这样一个日常需求。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人说目前啊，第13版都已经出版了，说明下一版的修订工作
1: 也要开
0: 始
1: 了。
0: 想看那么多的汉字都要收录，有些还要做新的增进、
1: 增减、
0: 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好几年，
1: 是
0: 去细致的去实施。
1: 就是咱们这个新华字典哈、我的新华字典应该还是蛮新的。
0: 我
1: 就除了我小学的时候不会组词的时候用到、后面几乎用到的会比较少了，尤其是工作以后哈。比如说对于咱们来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哎，在阅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做一些个配音的工作的时候，它有一些字儿哈拿不准的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会再拿着新华字典去翻看了，
0: 是很少，
1: 基本上就在网上搜一搜什么的哈。但其实啊，新华字典的那一个它是最权威的、最正确的。
0: 对，那我家除了有这本新华字典，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
1: 现代汉语词典、
0: 大的厚的。
1: 是的，
0: 哎，可能是这个是米黄色的，我可能记差了。
1: 除此之外啊，就是学生他会需要很多的字典词典哈，
0: 工具书很多。
1: 你不是说有个现代汉语词典吗？然后我们有新华字典，然后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有一个，中英的那种词典，我忘记
0: 英文的中英译的
1: 叫什么名字了。我买的好像是中阶的还是高阶的。
0: 我还有一本叫那个什么文言文方面的，是蓝色的硬壳封皮的，跟那个现代汉语词典是很像的，
1: 都是文言文那个字啊词啊。
0: 但是我觉得那本就是有的时候会使用嘛，以前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同等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感觉现代汉语词典更完善更权威。我觉得那个文言文的那个可能我买的还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官方特别权威的，我感觉它不是那么的完善，
1: 好像没有。
0: 那我买的那本就不是特别的完善。
1: 因为文言文它具体在不同的这个语境当中，它很多含义也不一样。
0: 我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像现代汉语词典或者新华字典那么权威的、那么完善的、内容那么圆满的这样一本关于文言文的一些词典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买的那本我使用起来我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
1: 三五重安说来喽，今天想点一首丁香花，
0: 那不让小秋唱给你听得了，
1: 我的成名曲。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小白杨》啊，送给灭酱，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0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各位的爱狗人士要注意了。现在呢，虽然说咱们网购很发达，什么都可以在网上买，对吧？包括一些
1: 小宠物，
0: 小宠物啊。但是呢，最近哈尔滨的张先生是遭遇到了一场非常离奇的网购宠物的骗局，所以提醒各位爱网购宠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这个张先生呢，
1: 动物是可以网购吗？
0: 他可以给你寄过来，就是不能快递给你发过来，但是可以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去接他。他在微信朋友圈购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结果的发现小狗遇水褪色，然后变成了纯白色。本来是香槟色变成了纯白色，但我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纯白色比香槟色好看，但可能张先生他比较喜欢的是
1: 香
0: 槟色。
1: 香槟色可能相对来讲比纯白色要少一点，
0: 你知道吗？而商家跑路了。张先生呢，他在朋友圈看到一只毛色均匀的香槟色小狗，香槟色好像确实是更稀有一些就是价格可能也更昂贵一些。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很心动嘛，就跟卖家沟通最终支付1400全款以及运费然后收到小狗之后呢，商家还特意强调7天以内严禁给狗洗澡刚买回去的不能洗澡。
1: 对，因为一洗就露馅了。结果
0: 刚收到狗狗的时候发现这个毛色怎么比视频当中的颜色要浅一些嘛。但是出于对商家的信任并没有追究，而且嘛，这些视频看的对吧，
1: 对，张先生真的
0: 会有一些色差，
1: 真的是一个对别人很容易产生信赖感的人。
0: 就7天不是不能洗澡吗？就是熬过7天之后给小狗洗澡的时候
1: 遵守了7天之约，
0: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1: 就还是掉色了
0: 小狗的毛掉色严重然后就是变成了纯白色。发现上当受骗之后呢，张先生就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试图联系商家，但是对方就是一直不回复他你知道吗？最终电话变成了空号目前呢，张先生已经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针对这个事件呢，就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是不良商家利用廉价的化学染料将这个普通的小狗伪装成名贵品种的一个骗局这个商家特意叮嘱你7天不洗澡就是为了拖延买家发现真相的时间，给自己营造跑路的时间。
1: 是，
0: 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是网上购买宠物务必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交易就不要轻信这个朋友圈轻易私下转账，以免遭遇这个变色狗的骗局，然后造成财产的损失。
1: 那关于网购活物呢，我也搜索了一下反正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就是邮政法相关的规定普通快递禁止邮寄一切活体动物
0: 是
1: 普通快递指的是什么普通快递四通一达还有普通的顺丰快件都是不行的因为然后如果你自己要去违规这样操作，出现了动物死亡、逃逸、伤人、维权也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法律就是不允许的那么具体还是要看情况，就比如说食用的生鲜活物，这个是合规的就是你可以运输然后这个运输方式呢是同城短途及时的配送就是它不属于邮政普快这种刚刚说了，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包括食用的生鲜的活物，你普通快递也是不允许的那么宠物小动物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它是合法的，是允许线上交易。什么叫不合法的？就是野生动物肯定是不行的三有动物肯定是不行的，什么野生的蛇、麻雀这种，野生的青蛙也是不行的，还有外来入侵物种这是不可以的就是可以的，叫像一些普通的小宠物，什么猫猫狗狗、观赏鱼普通那种小乌龟虎皮鹦鹉、仓鼠，这些宠物是可以线上挑选下单，但是只能够正规的渠道通过这些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宠物专车

0: 接他，或者说呢，哎，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1: 嗯嗯，就是宠物专车。
0: 是，
1: 嗯。
0: 就是你大家要网购的话，
1: 对，
0: 千万得上点心哈、啊。
1: 然后
0: 朋友圈有一些他长时间做这种生意的哈、嗯，也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嘛，大家也不太了解，就是朋友圈看看人家发哈、啊，然后就不要太轻易去相信别人，
1: 是啊，人家根本有质保呢、对吧？然后网购活物经常会遇到一些风险，比如说你维权没有保障，
0: 是、
1: 你普通的寄递啊，途中。动物闷死受伤的、很多时候平台是不支持全额理赔的，
0: 是的，
1: 然后商家包活也这个承诺也只是口头协议、口头协议真到关键时候它不算数的，对吧？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公共安全隐患，你有一些买的动物它中途逃脱了、然后伤人啦，或者排泄物这个弄出去了污染啊等等，对吧？还有一些它是没有检疫的活体，可能携带一些病菌什么的，
0: 病菌、病毒。好的，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三好吴崇安想听的一首《丁香花》，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

0: 回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99集，巨鹿被围。赵国丞相张耳现在回想起当年跟随义军进入陈县的第一次朝会，那种难以名状的悔愧就暗暗爬上心头。也许当初他就应该忠贞不二地跟着陈胜，做一个阵前冲杀的校尉或者暂化政事，而不该借口北上分兵击敌，到邯郸拥立武臣为王。谁知不久，武臣与左丞相邵骚被部将李良诛杀，幸亏他事先得到消息才幸免于难。尽管幸得将军陈馀的回纥，这场短命的政变很快平息。如果这时他和陈馀幡然悔悟，重新回到陈胜身边，张楚国也不至于那么快被章邯击败。陈县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但他却绝不愿再回到那里去，又拥立故赵国后裔赵歇为王，迁居信都。当时的章邯正与项梁在东阿定陶一带大战，他希望项梁能将章邯拖在江淮，使他赢得与魏国、齐国结盟的机会。但事与愿违，章邯不仅在定陶大败楚军，而且项梁也战死了。章邯转而挥师北上，将赵国作为攻伐对象。不仅如此，驻守在井陉口的王离转战南下，与章邯军合军一处。赵军很快就发现与秦军力量的对比太悬殊，再战无异于以卵投石。于是张耳和陈馀商量退出信都，避敌锋芒。那一夜子时，天落着雨，张耳和陈馀来到王宫，含泪向赵王歇陈奏了战事经过，劝谏他撤离。赵王歇有些不舍道：
6: 王宫初起，信都初开，如此仓皇撤离，难免被诸侯耻笑。
5: 陈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哀声若虹道：
7: 大王，我军号称200000，实不足150000，难与强敌啊！若强撑一战，将城破国亡，
6: 此天不助我也。
5: 赵王歇长叹一声，当夜踩着泥泞退入巨鹿城。与此同时，他还遣使向魏、齐、楚求援。陈馀毕竟经过战阵的，他明白一旦全军退入巨鹿城中，就等于作茧自缚。于是他将150000兵马一分为二，一半入城据守，另一半驻扎在巨鹿城北以备策应。曾做过秦朝外黄县令的张耳，早年只在传言中听过王翦和王奔的善战骁勇，对于其后人王离知之甚少。现在双方一交战，他就明白王家不愧为将军世家。 秦军仿佛从天而降的狂飙，如从长空滚过的雷霆，如刺破黑夜的闪电。别的不说，但是那气势就足以让赵国和前来救援的诸侯国闻之惊悚，不是吗？当赵国使者向田荣求救时，田荣非要赵国先遣回田角而拒绝出兵。将军田都不惜与田荣失和而率军驰援，虽然攻下济北等城池，然而闻听王离射监军已将赵军围在巨鹿，也不敢贸然进军了。他命校尉进城向张耳传话，要等到楚军到来再行进攻，否则救赵不成，自以威矣。张耳还能说什么呢？他镇定地对使者道：
8: 请使君回禀田将军，不日楚军将兵至巨鹿，定然胜券在握。
5: 其实他明白自己说这话时底气是何等的不足，还有雍齿，他因为与刘邦翻脸而被周氏裹挟到魏国，成为魏咎的一位将军。张楚国王魏咎惊惧，自杀身亡，魏豹自立为王。在接到赵国的求救文书后，他适时地派遣了雍齿前来救援。他当然是无力不起早，可一仗下来损兵数万，便急忙收缩手脚不动了。张耳数次遣人催促其兵发巨鹿，得到的回答却与田都一样，要等待楚军到来。还有那燕王韩广派来的全将军声明救赵，可一到巨鹿，见秦军攻势凌厉，立即将部队后撤20里。韩广乃是武臣派去经略燕地的部将，却叛主自立。如今燕地地瘠民贫，兵危将寡，张耳也明白燕国出兵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在46天漫长的等待的日子里，张耳几乎每天登上城楼南望，漳水夹带着浑浊的黄泥滚滚远去，那近乎焦渴的目光多么希望能穿越雨雾，看到楚军浩浩荡荡奔袭而来啊。怀王不是已任命宋义为上将军，截至各路英雄北上救赵了吗？为何日复一日的延宕？他也曾派使者过河催促过好几次，宋义总是推诿，难道他也被章邯吓破了胆吗？巨鹿城虽为巨鹿郡治所之地，平日里商贸还算繁茂，在没有战争的年月，平静而又热情地接待着南来北往的旅人商贾，现今一下子涌进数万将士，很快就显得拮据了，以致百姓为抢购过冬的木炭小米而大打出手。昨天相府的家令来报，说是城中较大的客栈和酒肆都雇了专门的家丁，以防抢劫。
8: 本相知道了，这些天相府夜间也要多加仆役值守，以免夫人受到惊吓。诺。
5: 家令刚刚转身离去，一名守城的校尉便进来禀报说，城中粮食紧缺，有些使长带着属下到米店抢粮，甚至打伤店家。听了这话，张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打仗打什么？打的就是军心呢、军心乱了，巨鹿城还能守得住吗？但他不愿意将自己的情绪传递给校尉和官佐，不动声色道：
8: 你且下去，严令各级官佐管好麾下军事，绝不可以骚扰百姓，否则严惩不贷。
5: 校尉离开以后，他立即传来丞相长史，要他到司库查访，看城中军粮还可以维持几日。张氏一脸无奈：
9: 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
8: 究竟能有多久， 本相也好向王上禀报。
5: 午后，丞相长史将各个府库的情况一一陈说一遍，眉头就再也无法展开。
9: 照此计算，士卒每日两顿，可持续十日，一日三餐只能维持七日，一旦断粮必起事变，丞相需早做计划。
8: 本相所愁正在于此。就在方才，军中校尉来报说，有十长放任麾下抢掠米店，继续下去如何得了？
5: 张耳沉默片刻，顿了顿又道，
8: 明日一早本相即去朝见王上奏明此事。
5: 张氏眉头颤了颤，想起一个人来，又进言道，
9: 母亲之计，为臣将军能救赵于危难之中。他现诸军聚落城外，因各路诸侯与秦军相持，他尚未遭遇重创。倘若陈将军能遣以善战之将携粮杀进城来，必能解饥饿之围呀。
5: 咦，为何有进水而不用？张耳听罢一击掌道，
8: 劳烦张氏前往陈将军处，一则请他发兵解围，二则请他携粮驰援，本相将派遣得力校尉护卫大人前往。
5: 张耳眉间虽然一派肃穆，其实内心是翻波卷浪的。在义军中，他与陈馀被视为父子，在陈胜揭竿时，两人相携投奔，并被允准随武臣北上。更因在漫长清苦的岁月中，张耳待陈馀视同己出，而陈馀也的确将他视为父辈。往事历历在目，桩桩都充满质感，像昨天一样新鲜。正所谓患难见人心，在李良反叛的生死关头，陈馀以五万残兵大败李良，又协助张耳拥立赵歇为王。他和陈馀已经成为赵国的砥柱中流，赵歇比谁都清楚。
8: 微臣深信陈将军疑似见到长史的信札，定会遣得力校尉护送粮草进城的。
5: 第二天在王宫，面对心急如焚、一筹莫展的赵王歇，张耳依旧充满信心。他自信和坚毅的目光，使得神情恍惚的赵王歇渐渐平静下来。这个名为贵胄公子，实则未经世面的赵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张耳身上。他紧紧握住张耳的手，急于失态，
10: 寡人安危系于丞相与陈将军了。
5: 张耳惶恐，急忙双手扶着赵王歇道，
8: 大王万万不可，所谓见征府服之人，社稷之臣也，臣虽不能及其意，然忠贞天日可见。至于陈将军，自幼与臣相依为命，当此之刻定能以国之安危为重。
1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百奇张臣反目。辞别赵王歇，张耳走出王宫的步子是沉重的，是沉重的。在王宫外的界壁上，他看到了儿子张敖。进入巨鹿后，他特地将儿子张敖遣到赵王歇身边担任右中郎将，专是负责赵王的侍卫。张敖显然也看见了父亲，他向身边的侍卫交代两句，忙赶过来拜见。张耳简单地问了问宫廷治安，叮嘱儿子近日人心浮动，不可以掉以轻心。
12: 父亲尽可放心，孩儿日夜守卫宫廷，敢保大王安然无恙。
5: 听到儿子铿锵的声音，张耳转身再次踏上归途。张氏出城已经一天多了，如果顺利今晚便可以回来，至今仍然没有楚军的踪影，而齐魏等军皆持观望态度。如果近两日楚军不过漳水，那么巨鹿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张耳撩了撩衣袖，仿佛要甩掉积蓄在心中的烦恼。恢复的路上，张耳没有说一句话，整个心思笼罩着一层阴云，以至于思玉提醒他府邸已到了时，竟然没有听见。夫人看见张耳样样不乐的归来，小心翼翼地问道：
13: 怎么了？何事让夫君烦心？
14: 我想单独静一会儿。
5: 张耳长叹一声，进了前厅坐下。他明白夫人虽然身居深院，外面的境况却是时刻记挂在心。他理解夫人的心境，当年他从魏国逃到外皇时，恰逢夫人新丧丈夫，岳父见张耳温文尔雅，便将女儿另许与他，这一对半路夫妻生下儿子张敖，现在一家人都在巨鹿城中，夫人能不提心吊胆吗？他很感念妻子，他一个富豪人家出身的小姐，丢下暖阁闺房，跟随着自己南北颠簸，却毫无怨言。就冲这一点，他也要尽职尽责，千方百计解巨鹿之围。他很疲倦，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中。在梦中，他与一家人遭遇秦军的追击，前有王离堵截，后有射箭追击，就在生死关头，他一个机灵从梦中醒了过来，一身冷汗。睁开朦胧的眼睛，看见夫人和家令站在面前。
13: 夫君，是梦魇了吗？
5: 夫人忧心忡忡地问。张耳摇摇头，却把脸转向家令问道：
15: 有人来访吗？
16: 禀丞相，长史大人已在厅中等候多时，小人要唤醒老爷。长史大人说丞相连日操劳，不堪疲惫，要您多睡会儿。
12: 长史深惜国家安危，怎能不唤醒我？
5: 张耳说着，忙整了衣冠来到前厅。
12: 张氏大人辛苦了。
5: 张耳还没进到前厅，声音先进了张氏耳内。张氏一转身与张耳撞个满怀，情知其等急了。在张耳屏退左右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17: 气煞人也。
18: 怎么了？陈将军有变吗？
19: 属下杀出城外，来到了城北陈将军营寨，虽身侍卫，死伤所余不过十一二人。当属下将大人信札交于陈将军时，大人猜他如何说？鄙言无度前终不能救赵，突进王军，且余所以不惧死，欲为赵王张军报秦，今必惧死，如以肉尾恶虎，何意？丞相说说，这还是当初那个与丞相一起拥立赵王的陈馀吗？
5: 张氏咽了一口唾沫。
19: 属下告诉他，事情已到了生死关头，要以据死立信，安之后虑。彼又曰：吾死故以为无益。
5: 张氏告诉张耳，在他说到唇焦舌燥之际，陈馀答应遣一校尉送些粮草进城以解急需，末了叹了口气道：
19: 唉，陈馀将军谈离色变，阴阴于口的是前次派遣的五千精兵覆没于巨鹿城外，声言绝不能再做以卵击石的蠢事，要为赵国保存最后的兵力。
12: 嘿，陈馀者孰胆矣，我如何不失其色厉内忍乎？
5: 张耳一只手狠狠地击打案几， 震得茶盏翻落到地上，摔得粉碎。一转身，从身后的剑架上拔出宝剑，撕拉一声，割断半边袍摆，怒吼道：“
12: 陈宇，我与你至今以后形同路人。”

0: 断一绝。
1: 张史见张耳浑身颤抖，脸色蜡黄，生怕他气坏了身子，忙上前好言劝慰道：
2: 目前大敌当前，丞相务必制怒大人，不使臣僚之间徒生嫌隙，一切且待巨鹿解围之后再做计较。
1: 张耳正要搭话，却听见家令在门外禀报：
3: 公子回来了。
1: 儿子在这个时候归来，莫非秦军攻进城了？张耳心里忽然布满了惊惧，他忽地站起来，却发现张敖已经站在面前了。
4: 父亲，楚国使者项伯进城，大王传父亲进宫议事。
1: 张敖眉目间掩饰不住喜色，淡化了前厅的紧张氛围。
5: 怎么说，楚国援军到了？
4: 非但到了，上将军项羽命三军将士破釜沉舟，发誓三日内解巨鹿之围。
5: 项羽者，当世英雄矣。
1: 张耳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冬日的太阳在苍山背后渐渐落下，几缕余光仿佛沉郁的眼睛俯视着巨鹿城外尸横遍野、烟火缭绕的战场。血污或者尘泥改变了戎衣的色彩，横七竖八的尸堆里分不清秦军与楚军，彼此的血肉纠缠在一起，扯都扯不开。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有的士卒口里还噙着对方的一只耳朵，就被从身后过来的枪戟刺穿了身子，倒在丢了一只车骨的战车旁。不，他似乎没有死，斜倚战车而战，愤怒的目光直视前方，准备迎战从正面攻击而来的敌人。在不远处，风吹着褴褛不堪、残存着火苗的王字大旗，被死死地抱在掌旗兵手中。在巨鹿城外，双方展开了七轮你死我活的搏杀。项羽、龙驹和英布率领军队轮番进攻，而桓楚则率部去拦截章邯军的粮道。王离完全没有想到，处于绝境中的楚军士卒以一当十，校尉赴汤蹈火，死不还主。仅仅两天，秦军就被死死地围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并随着战事的延续还将进一步缩小。晚霞散尽最后一缕光彩，夜幕悄悄拉开，楚军终于停止了进攻。四面燃起了烟火，恐怖的夜色又平添了几分神秘。王离判断楚军在用餐，他们既已毁掉了军中的炊具，一定吞噬的是侯粮。
6: 禀将军，楚军暂停攻击。
1: 从暗处走来一个朦朦胧胧的身影，那是跟随左右的从事中郎，看不清面容，但是嘶哑的声音告诉王离，他的喉咙此时一定干得冒火。在他的身后跟着几名佝偻着身子的侍卫。
7: 我军伤亡如何？
1: 王离紧了紧腰带问道。
6: 贼将龙驹对麾下声言，若想饮酒食肉，定当奋勇克敌，能斩我军一首级者，赏爵一级。重赏之下，贼众皆为亡命之徒，七战下来，我军死伤过半。
7: 前面引路。
1: 王离不再问话，他担心接下去的回答会动摇自信。他的脚步谨慎而又缓慢，尽量不去碰触那些早已僵硬的尸体。他时不时俯下身子，用手抚平死者圆睁的眼睛，希望能够些许抚慰那些亡灵。在一块高地旁，从事中郎拿出食囊和水囊道：
6: 这几天还有恶战，将军先将就果腹。
1: 王离接过食囊，抓一把侯粮放在嘴里，艰难地吞咽。从事中郎递上水囊，他用水冲下干粮，拍了拍手问道：
7: 那个张将军所部现在何处？
1: 从事中郎摇了摇头答道，
6: 大概还在御粮途中。
7: 哼，我军粮草如何？
6: 倘若将军粮草不到，我军只能维持三日。
1: 王离吸了一口冷气，牙龈生疼。兵法云，取地吾将紧其势，重地吾将济其时，伐地吾将尽其途。章邯身为老将，不可能不明白吧？为何如此严当？岂不是要置我军于绝境吗？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相信章邯是同他一样为粮草而着急。他靠着一棵枯树欲闭眼睡一会儿，可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呈现出白日里厮杀的场面。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大唐是群英荟萃的时代，星罗棋布的大唐诗人如同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浪花，闪烁着自己的光彩。《大唐诗人行》，作者在史料记载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为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十位唐代杰出诗人作传，同时也讲述了40多位诗人的趣闻轶事，勾勒出诗歌在大唐的发展历程，也描绘了大唐的兴与衰。本期乐林读书会，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薛逸作品《大唐诗人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啊，和大家聊聊唐诗和唐朝的诗人。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唐诗是谁写的？骆宾王。诗的题目是什么呢？咏鹅。骆宾王啊，他有什么故事呢？这唐朝啊，不缺故事，诗人们散落于朝野，故事同样丰富。很多人从小就会背床前明月光，但可能很少去了解这张床到底是什么床。很多人呢都曾读过唐诗300首，但很少有人能够完整说出一首经典唐诗的来龙去脉。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大唐诗人行》，将唐诗呢置于时间、空间、人物的三维之中，用故事化的语言情节，使得唐诗回归唐朝历史的现场，让我们跟着大唐诗人们的行旅，沉浸在他们的诗意江湖中。这本书呢，以王维、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十位唐代诗人为基础，同时呢，挖掘出自初唐到安史之乱100余年间40多位诗人的趣闻轶事。作者在史料记载的基础上虚实结合，通过小说笔法来补充空白，生动解读了那些名篇佳句背后的人事变迁和历史波澜，勾勒出诗歌在大唐的发展历程，全方位复原唐代诗人和诗歌的不朽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读到了诗，也读到了故事。那些唐代诗人中熠熠闪光的名字，比如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张若虚、王昌龄、王翰、李白、杜甫，他们的故事呢也就顿时栩栩如生起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三山半落青天外，凉水中分白鹭洲，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唐诗呢也往往具有地图的属性，通过梳理诗人的生平，《大唐诗人行》这本书呢将这些碎片拼接完整，让读者或踏过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文人聚集的都市，或者出阳关、渡楚江、访辋川、登庐山，在打卡诗人同款地标的同时，从唐诗中窥得古今相似的悲喜。其实呢，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沿着诗人的足迹，用唐诗串写的诗意的唐史。作者从大唐建立后的第4个年头

0: 曲折的人性与故事，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大唐诗人们推杯交聚会之中，厘清大唐诗人的朋友圈，了解初唐以来150年间错综复杂的诗坛那些事儿。这本书的主标题呢是《大唐诗人行》，副题呢是《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作者表示说，其实书写的不只是他们三个，而是整个初唐到盛唐这一段历史，但写作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活生生的唐诗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这本书重点写的是人，写诗人的人生历程，而作者关注的是一首诗，是诗人在他的哪个人生阶段，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而创作出这首诗，而这首诗又在诗人的生命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诗人们通过观察体验生活，将生活中的点滴融入诗歌创作，使唐诗具有更深的真实感和艺术思想深度。他们将现实中的景物、情感、社会事件融入到创作之中，对外来文化和语言兼容并蓄，创作出语言洗练、情感丰富的艺术作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代表，唐诗一直被我们吟咏诵读。《大唐诗人行》中，作者娓娓道来一首首唐诗精彩的背景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诗人们蕴藏于诗中的丰富人生。
0: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声名煊赫。不过要理解初唐四杰这个名号，还得把它分拆为初唐和四杰。初唐呢，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时间跨度呢，从大唐建立到7世纪末，前后总共包括了6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周女皇武则天、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这是一个国力逐步攀升的过程，文化也日渐兴盛，似乎就是一条通天大道。这四杰中的每一个人呢，都是天才，都有神童之誉，但是他们绝非少年天才组合，因为他们的年龄啊，委实相差太大，甚至难称同一辈人。骆宾王比卢照邻约年长5岁，卢照邻呢又比王勃、杨炯年长10岁。王、杨、卢、骆这一排名呢，并非依据年龄，那么依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生活在后世称颂的大唐治世，一边获得美名，一边遭受鄙夷。轻薄是他们共同的标签，一位以知人善用而著称的官员直斥他们浮躁浅露，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以才华笑傲文坛，却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甚至难求善终，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呢？在王、杨、卢、骆之前，这世人眼中的诗人是皇帝和宰相们，他们高高在上，穿紫着飞，一呼一吸都有着宫廷味儿，张嘴就是优越感。而相形之下，四杰的官位那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是他们却凭借着一身飘零和绝世才华，让此前那些帝王将相的诗低到尘埃里。武德4年，一家四方客栈开门迎客，从神童骆宾王踏入客栈的那一刻起，他见证了大唐的腥风血雨、明争暗斗，也见证了大唐诗人们的迎来送往、借酒消愁、宦海浮沉。王勃一首《莺风凋晚夜》，禅露泣秋枝，用笔老道；又一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明

0: 扬天下。在世人眼中，王勃定会青云直上，但意外已经在路上。幼时的骆宾王诗写的是四平八稳，情意绵绵，内心是宁静的。他这样写道：颜照相思兮，千里共沾裳。可是这一年，王勃落水，骆宾王下落不明，卢照邻久病不治，自溺饮水，初唐四杰就此零落。初唐四杰之外的又一个初唐大诗人，21岁的陈子昂，第一次走进无风三尺浪的长安，囊中有钱，腹中有书，这是他自信的底气。他是武则天非常看重的人，多次获其褒奖，却在老家被一个县令逼至绝境。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了陈子昂摔琴的故事。他买下一张价值100万钱的琴，然后把它摔了，以此方式获得巨大的名声。这本书鲜活地还原了40多位诗人的性格特点和人事变迁，以及他们作品的历史意义。初唐时，南朝宫体诗留下余韵，悬浮华美。唐太宗的君臣共治给了文人信心，18学士接续了文脉。但是离中心越近，这说话越要权衡。到了初唐四杰王阳卢骆，不同的出身背景，起伏的人生际遇，削弱了诗歌的宫廷气，唐代诗歌也由此开辟出新的航道。如果说初唐四杰是旧宫体诗的破坏者，陈子昂的意义在于建设。没有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也不会有后世的王李杜高岑的横空出世，光耀千古。
1: 乐陵读书会，大唐诗人行，以讲故事的方式赏唐诗，关注的是诗篇背后的诗人和历史背景，尽量还原了诗人们的社会角色，将诗人身份之外的其他社会角色也发掘出来，使得诗人的形象更加立体。
0: 咱们再说一个有趣的话题，唐朝的第一位诗人是谁？估计您想不到，作者在书中说，原来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是，李世民的偶像竟然是杨广。杨广做皇帝一般，可是这诗写得极好。李世民开启了贞观之治，诗才却一般。这本书的封面素材呢，取自《明皇幸蜀图》。幸蜀听起来有点悠闲，实际上呢，记录了唐明皇一行西逃，躲避安史之乱。画中险峰密林，山路崎岖，蜀道之难，那是一目了然。但是如果不了解画作背景，看到人物表情稳定，马儿在地上撒泼打滚，倒也不觉得紧张。选择这幅画做书的封面是非常巧妙的。书中提到，唐代诗人入蜀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大部分原因呢是为官任职，还有游历访友避难。这杜甫呢就更不必说了。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王勃、骆宾王和杨炯都到过蜀地为官，还有高适、房管、岑参、严武等等。从巴蜀走出去的有陈子昂、李白。虽然长安耀眼，但这蜀地颇有灵气。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道出了诗人的志向。诗与世的关系之密切，与唐代以诗取诗的制度有关，而这个取向则是从李世民开始的。《大唐诗人行》这本书跨度起于隋末唐初，收于安史之乱之后的代宗李煜任内。之后唐朝由盛转衰，大幕呢由唐太宗揭开。如此开场呢，不是因为这个皇帝啊诗才绝顶，而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严武修文，为诗坛蓄力。唐代诗歌双子星李白、杜甫并非横空出世，在他们之前，唐诗经历过太多的蜕变。作者说，在文学这杆大秤上，任你有何头衔，都无法虚报斤两。

0: 大唐诗人行不仅是一部诗家传记，它还注重描绘了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唱酬与承前启后，连贯演绎了初唐以来150年间的诗坛那些事儿，带给读者融会贯通、豁然开朗之感，知识点多，因此成为这本书的又一个亮点。书中提到的科举制度、官法体系、风俗观念、朝堂权斗等，都是重要的背景信息。历史的走向、个体的选择也变得有理有据。但历史难免有断片，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用小说的笔法填补了空白，展开想象，那些心理层面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作者在开篇说，在中国人的心中，大唐是一个永恒之梦。唐诗中有历史，有人生，有具象，也有思想，还贯之以一股持续历变的文脉。在那些或张扬、或潇洒、或淡泊、或愤懑的抑扬顿挫中，时代的画卷徐徐铺开，承载了无数人对那场盛世的想象。作者通过这本书带我们深入唐诗的江湖中，从通达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带着我们深入解读诗人的历史。李昂说，诗史互证，在阅读这本书中可以说让人深有体会，诗词里藏着解读历史的密码。同样的，要深入理解诗词，也需要对历史大背景有深入的理解。诗词是随着人的需求和思想的发展而变化的，是当时社会的折射，是某种意义上的万花筒和百科全书。而诗词的发展则需要依托历史和人的发展变化，仕途上的诗意反而更能刺激诗人们迸发出极大的生命力量，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于是初唐四杰横空出世，破除了前朝空洞的宫体诗的桎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蜀人陈子昂迈出了构建唐诗新体力的关键一步。也正是有了这些白衣卿相们的努力，唐诗才走入一个繁华又繁盛的高峰。《大唐诗人行》是一本能够让读者沉浸式体验唐代诗人诗篇诞生全过程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理解那些从小背诵的诗句背后的人性与故事，还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大唐诗人们的社交聚会之中，体会诗人们的集体情谊与群像风采。这本书是一次纸上话剧般的沉浸式大唐社会历史体验，也是一次和大唐诗人们一起诗意的旅行，也更让读者可以重温一遍小时候背诵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唐代诗篇。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

0: 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八一建军节啊，因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建军节啊，广德作者写的一篇文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篇。照样是写八月的文章啊，名字叫做《八月见字如面》。

好，文章来咯。今天我不想写过去，因为人在越来越平静时，感知痛苦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清清嗓子。过往的起落悲欢就随七月一同翻篇，所以我想写当下，写现在，写八月滚烫的晚风，写暑气里实实在在的人间，写眼前正在发生的每一寸真实。盛夏八月热烈也厚重，一边是市井人间的烟火日常，一边是刻在岁月里的家国信仰。我们在热浪里谋生，也在岁月里仰望，见过旅途的颠簸，体会过生活的苦辣，才更加懂得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八月很特别，夏意走到最盛的时刻，我仍然喜欢它的浓烈，骄阳炙烤大地的坦荡，晚风裹挟草木的热烈。而八月的第一天，又因为一个厚重的节日，多了一份肃然与滚烫。建军节之所以定在八月一日，或许正是因为八月懂得牺牲，他把最丰盛的自己献给大地，然后坦然走向凋零。生命最美的时候，往往是他准备交出一切的时候。当我们说起建军节，我们说的是黄洋界的炮火，长征路上的草鞋，是上甘岭上那棵被削光枝叶却依然挺立的树，也是洪水中那些以身为堤的背影。这个节日属于最硬的脊梁，也属于最坚实的守护。我们可曾想过，你抱怨着的拥堵的早高峰，恰是他们曾奢望的人间烟火；你厌倦了的寻常日升月落，正是他们用青春兑换的岁月静好。这份精神跨越岁月，依旧鲜活地映照在当下，是洪水滔天之时义无反顾跳进汹涌浪涛的身影，是地震来袭之际翻山越岭奔赴废墟的脚步，是危难降临永远逆向而行的担当。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我无法形容此刻的激动，每当看到这些场景，我都热泪盈眶。他们也是凡人肉身，有血肉，有软肋，会累，会疼，会想家，会疲惫，会难熬。他们也曾是父母膝下的少年，是某个人翘首以盼的归人。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用使命和生命托起万家灯火。我想最深的敬意不是掌声与鲜花，而是一次自觉的排队，一份对规则的敬畏，让他们的守护不至于在这边陲小城的烟火里被辜负成荒芜，更是在自己的生活里对承诺不移，对初心不渝，在平凡的岗位

位上也站成一颗有担当的脊梁。八月是承前启后的驿站，夏的炽热还未退场，秋的丰盈已在路上。就像这个节日，既是对铁血往事的回望，也是对和平未来的眺望。那么从今天起，我们可不可以活得再用力一点，像八月的阳光那样坦荡，像守卫者那样忠诚，去爱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过好每一个他们曾为之奋战过的平凡的晨昏。敬八月，敬骄阳，敬每一颗在平凡日子里依然滚烫的心，敬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脊背，在钢筋水泥间撑起一座城的黄昏，敬那些深夜不息的灯火，在琐碎茶饭里守护着屋檐下的晨昏。八月见字如面，愿你的热烈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愿你的坚守对得起所有沉默的付出。祝你八月长安，内心丰盈，而我们后会有期。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和书法有关的人物。那当我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已经想到了啊，颜筋柳骨啊。其实世人论颜啊，一定会说到他的书法。啊，颜筋柳骨这四个字呢，就像皓月当空啊，将那个端方刚健的楷书的形象，可以说深深的烙进每一个啊习字者的记忆里。但是月色太亮，会往往遮蔽了星光。有多少人知道，颜筋柳骨的背后是一个满门喋血、几乎灭门的惨烈故事啊，又有多少人会知道啊？那被世人这个啧啧称叹的笔法，其实是用忠诚的骨，用烈子的血，一笔一画研开的呢？公元755年的时候呢，安禄山反啊，和硕进献，唯独颜氏兄弟在平原和常山两座孤城之间呢，燃起了大唐最后的烽火。颜真卿当时守平原，那么他的堂兄呢，是守常山啊。而往返于两城之间传递密信的啊，是颜真卿年仅20余岁的儿子颜季明。这个在史书上啊，只留下寥寥数笔的年轻人，可以说是颜家当时下一代当中最耀眼的希望，因为他有才干，也有胆识啊，在叛军腹地呢穿梭如风。可以想见，当颜真卿提笔写信啊，筹划军务时，颜家人或许都曾望着这个年轻人的背影啊，心中暗想颜家有后了。但是，乱世从不给人留希望。

那么，我们这个刚才说到啊，长山城破，这个颜真卿的堂兄，也就是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被押到洛阳啊，并且呢赋予天津侨胄。其实当时安禄山要的呢不是他们的命，而是要他们屈服。他当着颜杲卿的面砍下了颜季明的头颅，这不是战场上的阵亡，而是一种极致的酷刑。你想一想啊，让一个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骄傲的儿子在自己面前身首异处，那一刻，颜季明的血溅在父亲的脸上，那一刻，一个父亲的五脏六腑可以说被生生的弯曲了，但是颜杲卿他没有屈服，他瞠目怒骂啊！安禄山就命人呢割去了他的舌头，鲜血喷涌当中呢，那骂声呢就开始变得含混，但却依然不绝，直至他被肢解。为颜长山折，文天祥当时在狱中写下这五个字时，可曾想过，这短短五个字是一个人被割舌断肢的剧痛，是一整个家族被碾碎的

悲鸣。严家30余口人同日遇难。两年之后呢，严真卿辗转找回了侄儿严继明的遗骸，啊，唯有一颗头骨。千载之下，我们仍然不敢去想象那样一个画面：一个年过半百的叔叔啊，面对侄儿的头骨，那白骨之上曾经有过一双非常机敏的眼睛，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啊，是他与兄长全部的骄傲与未来，如今只剩下了白骨。颜真卿、颜默挥毫，那篇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就这样诞生了。那满纸的涂改和酷笔，是他颤抖的手，是他无法遏制的泪啊，写到贼臣不救，孤臣为逼，父献子死，朝清暖腹时，墨迹枯涩啊，笔锋狼藉，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从他的心口弯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那不是书法，其实那是一个老人对着白骨在泣血，是整个严氏家族的魂魄在纸上发出的悲嚎。那么故事到这里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惨烈，惨烈至极，可是忠烈的代价还没有结束。30年之后呢，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4岁了。那么奸相啊，这个卢杞呢，非常记恨他的刚直不阿，他竟然啊提议派颜真卿前往叛军李希烈的大营去宣读圣旨，满朝这个官员都震惊，人人知道颜真卿必死无疑。颜真卿当时只说了哈，君命也，焉必之，啊，这个是皇帝的命令，我怎么会不去做啊？我不会逃避。他孤身入虎穴，李希烈呢威胁利诱，甚至啊挖好火坑，颜真卿依然面不改色，他只说了一句话，说的什么呢？说君等闻言稿轻无，是无凶也，吾今守无节，死而后已，岂受若等邪？就是说你们听过啊这个颜杲卿的名字吗？他是我兄长啊，那是我颜家的门风。那可想而知这个结局，最终呢颜真卿被缢死在龙兴寺，年76岁。那么他用缢死回应了30年前天津桥上兄长那含混不清的骂声，回应了侄子啊严继明那颗年轻滚烫的头颅，回应了严家30余口未散的阴魂。那我们回头再来看严金流骨，那个金是严杲卿被割舌断肢却至死不屈的金，那个骨呢是严继明年轻的生命啊戛然而止，仅剩头骨的骨。祭侄文稿上那些震颤的笔画，可以说是一个忠烈家族的血脉在流动。文天祥那正气歌里的延长山蛇是一个不屈灵魂的永恒的符号。世上的人呢，学颜体学的一般都是横平竖直啊，筋骨开张，但是少有人知道那筋骨从来都不是从案头一笔一画练出来的，那是用生命撑起来的。是颜杲卿的舌啊，颜继明的血，颜真卿的意，颜家30余口的亡魂合在一起写成的最苍劲、最悲壮的一笔。所以说，颜金流骨这4个字太重了。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写在夏天的文章，名字就叫做走在夏天的晚风里，风比人诚实。傍晚6:30，天还没黑透，我从家里出来，没有目的，只是想走一走，穿了件旧 T 恤、裤衩、拖鞋，这种打扮是不打算见任何人的，也没想到会遇见谁。出了小区门，左拐，沿着河边那条路慢慢走。白天的热气还没有散干净，柏油路面温温的，透过拖鞋底传上来，但风已经起了，它从河面那边过来，带着一点水腥气，凉凉的，先落在我脸上，然后是脖子、手臂、小腿，像是有人蹲下来用一块微湿的布一寸一寸地擦过你裸露的皮肤。白天被热浪裹了一整天的身体，

薄薄一层，像涂上去的。我走过去的时候看了他，这个画面忽然让我想起秦观的一句诗：“斜杖来追柳外凉。”一个追字写尽了古人与夏天的关系。凉意不会主动来，你得走出去找，你要拄着拐杖走到柳树外头，走到水边，走到风能吹到你的地方。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太热了，就开空调，开风扇，把整个夏天挡在窗外。我们不需要追凉了，不需要坐在门口等一场风，不需要走很远的路去找一片树荫。科技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照顾到我们几乎忘了夏天的风是什么味道的。可我今天走在路上，忽然觉得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场风。走到桥上，我停了一下，往西看，河面开阔起来，两岸垂柳葱郁，柳枝垂到水面附近，被风轻轻拢着，朝一个方向斜过去，河水缓缓流淌，泛着细碎的波纹，暮色落在水面上，碎金子一样，一晃一晃的。我在路口停下来，风还在吹，它不会因为谁停下来就跟着停，也不会因为谁走得快就追上去，它经过我就是真的经过，他不会说改天约，不会说下次见，不会嘴上说好听的，但心里想的是别的。风热就是热，凉就是凉，他在就是在了，走了就是走了。不像人，不说人啊，今天不想说这些，只想说风的事。天彻底暗了下来，夏天的白天很长，但天黑下来的时候又黑得很干脆。仿佛刚才还有光，一转眼就全没了，可是风还在。我走回到小区门口，七月就这样过去了，转眼就是八月。我甚至想不起来这个月具体做了什么，但记得今天傍晚这阵风，它从河面来，经过我，经过那个老人，经过柳树和水面的碎光，然后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走进楼道的时候，风被挡在了外面，但它还在吹，一直在吹。好啊，那这篇走在夏天的晚风里，风比人诚实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

0: 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1156975。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致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

0: 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信，那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拿它怎么念这个信啊！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去查这个信，现在姑且让我们念奔，姑且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好多音，古音，它可以念成什么肥，可以念成粪，可以念成壁，可以念成北，就那么多的音。现在我查了好多这个书籍啊，有一些讲姓氏文化的书上强调说，如果这个字做姓应该念匪，可是不知道依据在哪里啊。这么说的依据在哪里呢？不知道，我查的几本书也没列出来，所以他怎么念，咱们暂且先放一放。但是我还有查的另外的一些书认为他作姓可以念奔，我们先把它念成奔啊。这个姓从这样复杂的读音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姓来源复杂。来源一，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当中有这个奔字啊，所以呢这个是鲁国的叫献奔父，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一个贵族，是鲁庄公的亲信的大夫，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这个姓作姓。第二，源于戎族，就源于古代的一个兄弟民族北戎，戎狄，北戎的一个分支，应该在当时念奋浑戎，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叫鹿浑戎，是这样的一支戎，一个部落啊。那么这一个呢，后来在汉朝的时期，这个戎族啊，原来是北方的一个兄弟民族，后来就被安置在鹿浑县，把这个部落全部安置在那里。鹿浑县就是今天河南省嵩县啊。那么这个部落在历史上很早就没有了，换句话说融入了汉族。源流山源于米姓，是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大夫叫苗奔父。这个人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这个人本来是楚国人，苗奔父姓米嘛，啊，是楚国的国姓嘛，他后来到了晋国去做官，并且帮助晋国打败了楚军，就留下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楚才晋用，楚国的人才为晋国所用。那么苗奔父的后代后来又用这个字来作为姓的，而且这一支还被视作是这个姓氏的正宗，最主要的一支。这一支念奔。第四个来源，来源于嬴姓，是秦朝的祖先，秦国的祖先，秦妃子有一个后代叫嬴父，他姓嬴嘛，父是尊称，也就是姓嬴的老人家了，大致这样。他的封地在这个地方，他被封在这个地方，那么他的子孙就以他的封地作为姓，其实最早是嬴姓，以这个氏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据说应该读肥，源于官位，我们知道比如虎贲中郎将。

啊，过去的武士叫虎贲，啊，非常勇猛，这都是官位，基本都是武将，是勇士，他们的后代用了这个字作为姓氏。还有一个来源源于地名，啊，鲁国时期有一个地方叫奉泉，这个地方有一段是归属鲁国的，但是实际上在今天山西境内，啊，那么这边的居民用这个字作姓，那么读奉，啊，当然还有好多兄弟民族，比如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族里边，哎，有一个氏族叫石奔，石奔氏。这一支氏族取汉姓的时候，用了这个做汉姓，居然取到了这样一个字做汉姓的，这个念奔，啊，所以大家看看非常复杂。这个姓氏的迁徙路线，我们没有资料了，啊，完全不知道了。但是在历史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姓氏在历史上还是有名人留在史籍上的。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奔贺。当然，我再强调一下，我并不确知他这个姓怎么念，姑且把他念成奔。奔贺，他是汉朝时候的将军。我们知道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啊，将有功劳的开国的大臣就封为诸侯王。里边有一个叫英布，他很有名，跟韩信什么差不多齐名的。那么这些诸侯王刚开始呢是有军队的，啊，自己拥有武装的。有些诸侯王就开始造刘邦的反，或者呢刘邦说他想造反啊，这里边很复杂了。那么这个奔贺，由于某些事情得罪了英布，那么他就担心遭到诛杀，就逃到长安，将英布的一些反叛，可能要反叛的样子啊，和盘突出。英布得知消息以后啊，已经奔贺跑掉了，马上开始反叛，公开反叛，并且杀害了奔贺全族，就奔贺跑了。那么刘邦就以奔贺为将军，率兵讨伐叛军。这个奔贺后来被封为侯爵的，啊，在汉初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比如奔亨，啊，是元代的一个将领，啊，是当过管军万户，啊，说是也是一个将领，出生入死，啊，英勇善战，后来一直当到了大将军。你看，在历史上奔姓的人啊，我们还是能找到相当多的。奔是毫无疑问是一个多民族多来源的姓氏，但是他的人口数啊没有列进过前300位啊。我现在手头有的排到500位的资料当中也没有找到这个姓氏。地氏源流也很复杂，而且它也很古老。源流一源自于姬姓，是周文王第15个儿子季高之后。季高是了不起的人啊，这个是随着周武王啊伐商纣王，立下赫赫战功，灭了商以后，他负责清理冤狱，平反很多冤狱啊，这个人，所以他被称为周初四圣，周朝初年四个圣人。那么后来就被封在毕地，毕地在哪里呢？今天陕西的长安、咸阳北部，也就是渭水的南北岸一带，成立了毕国，他是公爵，所以他叫毕公高，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这个后来他的后代，当然我们知道就姓毕啊，但是很有意思，这一支毕姓，毕公高的儿子毕万也是很有名，后来到了晋国去当官，就被封在魏地，荆楚齐燕韩魏赵那个魏，封在魏地。那么他的后代当中有又改姓魏的，也有姓魏的，所以毕魏是一家，毕魏同宗同源啊。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姓魏的也以毕公高为自己的始祖。很多人不理解，这不姓毕吗？但不是这回事，毕公高的儿子毕万的后裔改姓了魏，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毕氏正宗，非常正宗的一支啊。来源二也是出于姬姓，是皇帝的小儿子，是皇帝的一个少子啊，比较小的儿子，禹阳之后啊。这个是什么？人姓所改。禹阳姓人，是人姓后来改过来的。那么这一支呢，也原来也住在咸阳那边，挺近的啊。一支是姬姓，这个一支是人姓毕，这两支其他就是源于各个民族了。比如我们知道匈奴族、突厥族、蒙古族、满族、彝族、土家族、苗族、鄂温克族都有姓毕，那么都是少数民族的兄弟啊，用一个汉姓的时候选了毕。在里边比较有意思的是源于突厥族的一支姓毕的。大家碰到姓毕的朋友啊，这一支到今天还是看得出来，哎，很有意思。这是谁的后代呢？唐朝的时候，西域在新疆还往西一点，在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境内，各个加盟国境内有一个国叫毕国，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只实际上就是一个城，但是它是一个国啊。它有个王子叫阿史那，这样一个王子。这个王子临终前，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一生飘零，他说啊，我希望能够陪伴我最尊敬的唐皇，要陪唐朝的皇帝。所以他是陪葬在唐太宗昭陵附近的。唐太宗附近有很多战功赫赫的名将啊，这种名臣陪葬的。里边有一个陪葬的是胡人，西域的胡人，就叫阿史那啊。从此阿史那的很多子孙，因为这个很荣耀，当时大家心向大唐。阿史那的封爵就是毕国公，唐朝给了他个封爵公爵叫毕国公，所以他的子孙后来都姓毕。而还有一支姓国，国家的国，他叫毕国公，但是没有姓公的啊，就姓毕的和姓国的后来融入了汉族。那么怎么看呢？这一支啊是这样，它分成了好几个姓，毕国，还有姓阿，阿弥陀佛的阿，姓阿，还有姓史，历史的史，因为他叫阿史那嘛，大家都把这个姓都拆掉了啊。这一支人的特点，今天都是汉族，但是身材高大，眉骨突高，眉骨很高的啊，瞳孔微黄，鼻梁高耸，男子山羊胡，有这个胡子的。最妙的是十个手指伸出来，斗少其多，我们就簸箕和斗妈，基本甚至十指皆齐，十个手指都是齐的。我有一个斗啊，还好，这个血统很有可能都是外来的啊。十个手指都是齐的，你如果看到一位姓史的朋友、姓毕的朋友、姓阿的朋友、姓国的朋友，先握手，请握手，握完手以后翻开看看，呀，十个都是齐，那就是外国友人啊。很早的，为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唐朝就到了中国了啊，这个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支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我们要强调一下啊。3000多年前的毕国在今天的长安、咸阳两地之北啊。春秋时候我们知道，那么三家分晋啊，有的毕万的子孙就后来改姓魏的，这些后来就到了山西扎下根来。战国的时候我们发现滕国有一个人叫毕湛，就是山东滕州。那么战国的时候已经有毕姓人进入山东，先秦时期毕姓主要繁衍在河南和山西境内 黄河以北那一大片地方啊。西汉的时期我们发现河北的比较多了，而南方的广西也有着避姓的人，哎，这不知道有一个姓避的跑那么远跑到那边去了。这个时候有一支避姓迁徙到山东东平，成为当地的望族。南北朝时期东平避姓非常昌盛，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姓避的人这一段时期很多都是山东东平避姓就迁过去的，而且我们排他的血缘都排得出的，谁谁的儿子谁谁的侄子谁是几代几代都排得出的，这一支很厉害啊。那么在历史上毕姓的太原郡望、河内郡望、河南郡望日益壮大。北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鲜卑族有很多人改姓毕姓，入迁洛阳，那么毕姓的河南郡望就特别发达，其实血统里边已经有好多是鲜卑族了，就不是汉族的毕姓，非常发达。唐安史之乱以后，京兆人，也就是今天西安那边的人，叫毕宏，迁入四川。河南偃师毕构有一支又迁到山东。唐朝末年，回鹘的军队开始掳掠，黄巢起义，战乱不断，那么毕姓就开始南迁，大量南迁，迁到了两湖一带。北宋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的人到了江东，啊，就迁到了江东。那么毕姓开始出现在安徽、浙江、江西一带，山西大槐树移民移了几百个姓，里边也有毕姓，所以迁到了这个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啊。乾隆年间，河南、山东的毕姓进入东北三省，闯关东嘛，是吧？后来还有人啊到这个东南亚啊，福建那边呢就开始到东南亚。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一个毕姓几百年以后就是几万和几十万人啊，大家算算这个姓，算算这个啊，每个人二十岁开始生孩子，每个人生五个，二十年以后就是六个姓毕了，每个毕姓的孩子每个五个再生五个，四十年以后是几个姓毕了，八十年、一百年、两百年以后呢，很快啊，就是几万个啊，所以千万别小看一个毕姓出现在那里，在有个地方出现一个姓，可能几百年以后就是几万人子孙出现在那里啊。毕姓现在山东、河南、黑龙江最多，这三个省占了全国毕姓人口的70%，毕姓不算大族，人口没那么多，但是对文化、世界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为什么？毕生就一个就够了，谁都别说，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对吧？他是出生在公元970年到1051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啊？今天湖北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东村人。为什么能那么清楚啊？他1051年去世，就葬在这一片，而1989年发现了毕生的墓碑，就等于墓是墓碑我们找到了，他就葬在这个地方的，葬在家乡的，所以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哪里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革命，是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古代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咱们都是刻木板，用枣木啊或者梨木啊，叫摘枣或梨嘛啊，因为梨木你咱谦虚啊，我这篇文章写的不好，摘枣或梨，我给梨树和枣树带去摘货了，因为要发表要刻它，把树给砍了，这是文人很文雅的说法，摘枣或梨，摘货枣梨啊，文章不行啊，那个刻板，但刻板很麻烦啊。你刻错一个字呢，或者这块摆摔下来砸掉一个字呢，这块板都不行啊。当然可以挖改，但是很难，而毕生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办法嘛，用胶泥刻成一个个字，把它烧印，就像现在签字一样，常用的字多刻几个，比如知乎者也，他刻100个疙瘩， 用一块铁板，当中是一格一格的，每一个格子可以放一个纸啊，都有条子给隔开的，用松香啊、蜡、纸灰做成一种药剂铺在上面，完了以后，哎，把一个个印字排好了以后，把它弄印，然后用一块板给它压平，那不就可以直接印书了吗？就活字印刷直接印书嘛。然后这一板印好了，他把它烤热，把下面的松脂给烤软了，把这个字给抖下来排第二版，这不就是今天的铅印吗？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毕生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啊，后来从朝鲜传到了日本、越南、菲律宾，15世纪，活字印刷才传到欧洲。哎，原来欧洲都是手抄的，啊，1456年，格登堡圣经，英国格登堡出了活字排版的圣经，这是现在在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书，要到1456年才有的，是吧？这个版本的圣经现在是无价之宝，比中国晚了400-500年啊。后来活字印刷书传遍了欧洲的国家，促进了文艺复兴。啊，这个太重要了吧？对人类历史，因为你书没有那么多的话，文艺怎么复兴呢？大家都手抄羊皮书，谁抄得起啊？也不多啊。但是活字印刷以后，就包括宋朝开始，中国民间文化一下子起来了，因为书多了，对吧？而在19世纪传入澳洲，啊，传遍全世界，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民间的传说，毕生为什么会发明这个活字印刷书呢？民间的传说是这样的，说有一天毕生啊，回家看到自己两个儿子啊在扮家家，在玩，用泥捏了好多小猪、小羊、小狗、小房子在那玩。毕生一下呀，那为什么我不能用泥来捏字呢？我捏完了字也可以扮家家，把它摆来摆去啊，这不就文章吗？说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根据传说，这个没有记载。毕生的后人，因为当时只有毕家的人会做胶泥印字、做活字排版，他的后人拿这个去干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印伪钞。宋朝不是流行这个纸币吗？他居然去印伪钞，被朝廷发现，株连九族。剩下来的毕姓的后人就改姓了田，改姓了万，啊，这是民间一直有传说的。这个传说看来不一定是空穴来风，为什么？因为在当地，就是毕生的老家，这个地名还在的，叫毕家铺，地名就叫毕家铺。但是当地的居民要么姓田，要么姓万，没有一个姓毕的啊，所以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空穴来风的啊。毕氏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38位，人口121.8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0.076%。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 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不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第99集，巨鹿被围。赵国丞相张耳现在回想起当年跟随义军进入陈县的第一次朝会，那种难以名状的悔愧就暗暗爬上心头。也许当初他就应该忠贞

不二地跟着陈胜，做一个阵前冲杀的校尉或者暂化政事，而不该借口北上分兵击敌，到邯郸拥立武臣为王。谁知不久，武臣与左丞相邵骚被部将李良诛杀，幸亏他事先得到消息，才幸免于难。尽管幸得将军陈馀的回歌，这场短命的政变很快平息。如果这时他和陈馀幡然悔悟，重新回到陈胜身边，张楚国也不至于那么快被章邯击败。陈县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但他却绝不愿再回到那里去，又拥立故赵国后裔赵歇为王，

0: 第100集，张晨反目。辞别赵王歇，张耳走出王宫的步子是沉重的。在王宫外的界壁上，他看到了儿子张敖。进入巨鹿后，他特地将儿子张敖遣到赵王歇身边担任右中郎将，专是负责赵王的侍卫。张敖显然也看见了父亲，他向身边的侍卫交代两句，忙赶过来拜见。张耳简单地问了问宫廷治安，叮嘱儿子近日人心浮动，不可以掉以轻心。
1: 父亲尽可放心，孩儿日夜守卫宫廷，敢保大王安然无恙。
0: 听到儿子铿锵的声音，张耳转身再次踏上归途。张氏出城已经一天多了，如果顺利今晚便可以回来，至今仍然没有楚军的踪影，而齐魏等军皆持观望态度。如果近两日楚军不过漳水，那么巨鹿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张耳撩了撩衣袖，仿佛要甩掉积蓄在心中的烦恼。恢复的路上，张耳没有说一句话，整个心思笼罩着一层阴云，以至于思玉提醒他府邸已到了时，竟然没有听见。夫人看见张耳样样不乐的归来，小心翼翼地问道：
2: 怎么了？何事让夫君烦心？
3: 我想单独静一会儿。
0: 张耳长叹一声，进了前厅坐下。他明白夫人虽然身居深院，外面的境况却是时刻记挂在心。他理解夫人的心境，当年他从魏国逃到外皇时，恰逢夫人新丧丈夫，岳父见张耳温文尔雅，便将女儿另许与他。这一对半路夫妻生下儿子张敖，现在一家人都在巨鹿城中，夫人能不提心吊胆吗？他很感念妻子，他一个富豪人家出身的小姐，丢下暖阁闺房，跟随着自己南北颠簸，却毫无怨言。就冲这一点，他也要尽职尽责，千方百计解巨鹿之围。他很疲倦，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中。在梦中，他与一家人遭遇秦军的追击，前有王离堵截，后有射箭追击，就在生死关头，他一个机灵从梦中醒了过来，一身冷汗。睁开朦胧的眼睛，看见夫人和家令站在面前。
2: 夫君，是梦魇了吗？
0: 夫人忧心忡忡地问。张耳摇摇头，却把脸转向家令问道：
4: 有人来访吗？
5: 禀丞相，长史大人已在厅中等候多时，小人要唤醒老爷。长史大人说丞相连日操劳，不堪疲惫，要您多睡会儿。
6: 长史深惜国家安危，怎能不唤醒我？
0: 张耳说着，忙整了衣冠来到前厅。

0: 突进王军，且于所以不惧死，欲为赵王张军报秦，今必惧死，如以肉尾恶虎，何意？丞相说说，这还是当初那个与丞相一起拥立赵王的陈馀吗？
1: 张氏咽了一口唾沫，
0: 属下告诉他，事情已到了生死关头，要以惧死立信，安之后虑。彼又曰，吾死故以为无益。
1: 张氏告诉张耳，在他说到唇焦舌燥之际，陈馀答应遣一校尉送些粮草进城以解急需，末了叹了口气道，
0: 唉，陈馀将军谈离色变，阴阴于口的是前次派遣的5000精兵覆没于巨鹿城外，声言绝不能再做以卵击石的蠢事，要为赵国保存最后的兵力。
2: 嘿，陈馀者孰胆矣，我如何不使其色厉内忍乎？
1: 张耳一只手狠狠地击打暗机，震得茶盏翻落到地上摔得粉碎，一转身从身后的剑架上拔出宝剑，撕拉一声割断半边袍摆，怒吼道，
2: 陈馀，我与你至今以后形同路人，恩断义绝。
1: 张氏见张耳浑身颤抖，脸色蜡黄，生怕他气坏了身子，忙上前好言劝慰道，
0: 目前大敌当前，丞相务必制怒大人，不使臣僚之间徒生嫌隙，一切且待巨鹿解围之后再做计较。
1: 张耳正要搭话，却听见家令在门外禀报，
3: 公子回来了。
1: 儿子在这个时候归来，莫非秦军攻进城了？张耳心里忽然布满了惊惧，他忽地站起来，却发现张敖已经站在面前了。
4: 父亲，楚国使者项伯进城，大王传父亲进宫议事。
1: 张敖眉目间掩饰不住喜色，淡化了前厅的紧张氛围。
2: 怎么说，楚国援军到了？
4: 非但到了，上将军项羽命三军将士破釜沉舟，发誓3日内解巨鹿之围。
2: 项羽者，当世英雄矣。
1: 张耳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冬日的太阳在苍山背后渐渐落下，几缕余光仿佛沉郁的眼睛俯视着巨鹿城外尸横遍野、烟火缭绕的战场。血污或者沉泥改变了戎衣的色彩，横七竖八的尸堆里分不清秦军与楚军，彼此的血肉纠缠在一起，扯都扯不开。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有的士卒口里还噙着对方的一只耳朵，就被从身后过来的枪戟刺穿了身子，倒在丢了一只车轱的战车旁。不，他似乎没有死，斜倚战车而战，愤怒的目光直视前方，准备迎战从正面攻击而来的敌人。在不远处，风吹着褴褛不堪、残存着火苗的王字大旗，被死死地抱在掌旗兵手中。在巨鹿城外，双方展开了七轮你死我活的搏杀。项羽、龙驹和英布率领军队轮番进攻，而桓楚则率部去拦截章邯军的粮道。王离完全没有想到，处于绝境中的楚军士卒以一当十，校尉赴汤蹈火，死不还主。仅仅两天，秦军就被死死地围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并随着战事的延续还将进一步缩小。晚霞散尽最后一缕光彩，夜幕悄悄拉开，楚军终于停止了进攻。四面燃起了烟火，恐怖的夜色又平添了几分神秘。王离判断楚军在用餐，他们既已毁掉了军中的炊具，一定退

0: 视的是侯良。
1: 禀将军，楚军暂停攻击。
0: 从暗处走来一个朦朦胧胧的身影，那是跟随左右的从事中郎，看不清面容，但是嘶哑的声音告诉王离，他的喉咙此时一定干得冒火。在他的身后跟着几名佝偻着身子的侍卫。
2: 我军伤亡如何？
0: 王离紧了紧腰带问道。
1: 贼将龙驹对麾下声言，若想饮酒食肉，定当奋勇克敌，能斩我军一首级者赏爵一级，重赏之下贼众皆为亡命之徒，七斩下来我军死伤过半。
2: 前面引路。
0: 王离不再问话，他担心接下去的回答会动摇自信，他的脚步谨慎而又缓慢，尽量不去碰触那些早已僵硬的尸体。他时不时俯下身子，用手抚平死者圆睁的眼睛，希望能够些许抚慰那些亡灵。在一块高地旁，从事中郎拿出食囊和水囊道：
1: 这几天还有恶战，将军先将就果腹。
0: 王离接过食囊，抓一把侯粮放在嘴里艰难地吞咽。从事中郎递上水囊，他用水冲下干粮，拍了拍手问道：
2: 那个张将军所部现在何处？
0: 从事中郎摇了摇头答道：
1: 大概还在玉梁途中。
2: 我军粮草如何？
1: 倘若将军粮草不到，我军只能维持三日。
0: 王离吸了一口冷气，牙龈生疼。兵法云：取地无将尽其势，重地无将济其时，伐地无将尽其途。章邯身为老将，不可能不明白吧？为何如此严当？岂不是要置我军于绝境吗？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相信章邯是同他一样为粮草而着急。他靠着一棵枯树欲闭眼睡一会儿，可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呈现出白日里厮杀的场面。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 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2: 大夏天的吃火锅？
1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
0: 迪。是的，那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能够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互动。
1: 广荣范米粒啊，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粒呢就是吃饭的那个范米粒哈。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也可以参与每一天的互动答题环节哈。除此之外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0: 是的
1: 啊，还有一点哈，如果呢想要在咱们的平台做一些宣传宣推哈，咱们融媒体中心的宣传方式哈，营销方式其实也是蛮多的，合作方式也很多哈。除了咱们的 FM 八九三平台，比如说绥阳路的大屏啊，
0: 绥阳路大屏，
1: 对，还有很多的哈，一些
0: 啊，还有我们的短视频啊，
1: 对，私人定制的方式，大家如果有需求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广荣范米粒的后台私信我们啊，咨询我们。好的，那么今天啊又是一个星期了，
0: 是
1: 开始了，哎呀真热呀，今天是中伏的第十天，
0: 我跟你讲，
1: 也就是说今年的整个三伏还有一半，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盼头的，这个天气。为什么呢？首先在今天不是周一嘛，在本周五咱们就立秋了啊。进入秋天之后呢，这个天气不是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肯定会慢慢的转凉的。然后呢，这是我的，这是第一个分析哈。第二个分析是什么呢？就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嘛，
1: 天天都是橙色预警。
0: 不是，我是关注到我们本周的后几天哈，
1: 会有雨。
0: 对，比如说从周三开始哈，当然这个它只是有降雨的概率哈，并不一定会下，但是呢它每天都会有降雨的概率。然后我看到降雨之后哈，这个天气尤其是最高温度就会慢慢的从35摄氏度就往下走了啊，应该是稍稍的会凉快一点。
1: 那太好了。尤其是我看到好像8月7号还有80%以上的概率会下雨啊，可能是小雨哈。8月7号那天是立秋，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我跟你讲，
1: 一定要下，
0: 绝对会越来越凉快。
1: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落叶归根
0: 说早上好，点一首蔡依林的《日不落》。
1: 那还是早一点，傍晚早点落下去，凉快一点。
0: 说真的哈，就是有太阳和没太阳，其实这个温度的差别蛮大的，
1: 差别很大。
0: 还有咱们城区哈和乡镇温度差别也是不说蛮大的，反正也是有1-2度左右的样子啊。尤其是你像那些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哈，我们开车的时候就能够有深切的感受。
1: 是，
0: 树木茂密的地方呢，它会有一点凉风，那么同时呢也是很阴凉的，温度会低一点。
1: 好的，厨艺采摘员，
0: 我要感谢这位采。初一采摘员
1: 真的一大早哈，7:20给我们留言，
0: 估计在我们楼底下等了至少有10来分钟。
1: 对，这个天儿也挺热的。他说融媒体中心在哪儿，给你们送一点掏心礼。
0: 找不到地方然后我本来说找不到地方
1: 让
0: 他回去了，
1: 我说让他回去啊，大早还要工作是吧，结果就在我们楼底下那个大牌子那儿一小
0: 在这里等着呢。
1: 然后我们也没有说啥，他就放在一个角落里头。
0: 谢谢。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自己的工作，也不，我们平时比如说你是采摘员做这个工作的，或者你什么其他工作的，我们平时说也就是口嗨一下，并不是说真的让大家给我们送什么哈。当然非常感谢你的心意。好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
1: 那么首先呢要进行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啦。
0: 是的，今天又是周一喽，
1: 星期一哈，所以咱们的题目依然是交通安全知识。
0: 对，
1: 送2只
0: 交警
1: 小
0: 熊
1: 给2位幸运听众。
0: 我在想哈，现在不是已经8月了吗？
1: 是，
0: 咱们很多的小朋友他不是比如说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兴趣班啊，对吧，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就作业的延时班啊等等等等哈。 是不是到8月中下旬的时候就整个班就要结束了，能够更多的啊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哎呀，那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有的话赶紧来抢两只交警小熊。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看一下这道题。我们好久没有选第一了，先选个第一吧。今天选个第一
0: 啊，今天选择第一位，
1: 第一和第一不敢往太后哈，因为感觉放暑假参与答题，尤其是早上答题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了啊。那就第一和倒三。
0: 我跟你讲，这道题很简单，超级简单。
1: 哦，是吗？那第一和倒三，还是倒一和倒三？你觉得？
0: 那我们就选第一和倒数第三位哈。
1: 好的。
0: 这道题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一说完选项，你立马都能够得出答案。我们坐车的时候啊，然后你要下车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 ？A. 车前快速跑过 ，B. 车后快速跑过 ，C. 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D. 随便哪边都可以。下车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 ？A. 车前快速的跑过 ，B. 车后快速的跑过 ，C. 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者呢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D. 随便哪边都可以。
1: 好，四个选项哈。第三个选项是比较长的。
0: 是的。
1: 大家要听清楚。好的，我们
0: 大家可以把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1: 因为选择第一和倒三嘛，我们说一下截止时间哈。
0: 截止时间
1: 现在是7:38:22，那我们就截止到7:39吧。
0: 好，39分，大家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
1: 再把题目念一遍啊。
0: 下车准备过马路时，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 ？A. 车前快速跑过 ，B. 车后快速跑过 ，C. 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 ，D. 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C 是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D 是随便哪边都可以。
1: 好的，截止时间到7:39整了哈。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0: 大家
1: 参与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是的，
1: 好的，已经有今天早上参与答题的朋友还是很多，交警小熊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受欢迎。
0: 杨宝爸爸答的是 C。伟答的是
1: 魏
0: 答的是 C 啊，然后还有 E 答的是 C 啊。 C 选项是比较长的，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安妞妈妈答的是 C， 落叶归根答的是 C， LICLIC 答的是 D， 随便哪边都可以。钮祜禄女士答的是 C，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C， 丧答的是 C， 灭奖答的是 C， 水墨江南答的是右侧，没有这个选项啊，车前车后
1: 他改了 C，
0: 改了 C， 何其生财答了 C， 一平蚂蚁答了 C。
1: 一平蚂蚁，你的那个动过券好像还没有来领啊。
0: 那快点来领哦，我们八月底要失效了哈。初一采摘员打了 C，
1: 他说了，不会的选 C， 三短一长的选最长。所以 C 是叠 buff 了。
0: 何维新打了 C， 婷打了 C，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答对的小伙伴
1: 后面还有
0: 占大多数，
1: 7:39之后还有哈。
0: 四月夕阳，
1: 到梁谋，小表情包，
0: 小心，头像是小心，还有潇湘院的叶尔迷答的都是 C，
1: 但是呢，你们是在7:39
0: 之后了，对。咱们今天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下车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呢？应该等车开走后啊，再过马路，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C。
0: C， 对 ，C 选项。咱们第一
1: 是杨宝爸爸，倒数第三是初一采摘员。
0: 赶紧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1: 一年之内哈，
0: 我感觉杨宝爸爸应该有获得过我们交警小熊，
1: 但是不确定是一年之内还是一年之 之前
0: 我看羊宝巴巴好像是有两个宝宝的，
1: 对
0: 啊，有两位宝宝的话你可以
1: 一人一个，
0: 对，刚刚好，不然有一只小熊回去要抢着打架的。
1: 是双胞胎吗？那就更要抢了，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抢。
0: 是，好，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日不落》，
0: 日不落，
1: 给落叶归根、
0: 啊、我们一起来听歌。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点播，一起来听歌喽。

0: 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那么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
1: 有朋友可以捡漏交警小熊了。
0: 是的，初一采摘员说前两天在德国，刚刚德国。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谁先发来你的手机号，我们就给谁啊。当然前提是你这一年要没有得过的哈，没有得到过交警小熊的朋友，快速的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我们看看
0: 谁先发过来，
1: 对，
0: 那么
1: 就
0: 先给谁咯。
1: 当然发手机号呢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
0: 是的，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以安全为主哈。有空的时候给我们发来手机号码。
1: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聊点别的话题哈。
0: 什么话题呢？
1: 这是上个星期看到的，
0: 嗯，
1: 然后我在周末呢又刷到了新的一些视频内容哈。就是前不久浙江有一个14岁的初中生哈，小江，他的抖音号好像是叫江燕，讨厌的燕哈。他是自费购买了并且是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的罪行，但是没有想到捐赠之后呢，他遭到网络死亡威胁。然后他发视频说这个威胁他的人啊，在他的私信里头明确的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盒，这个就是说的黑话哈，说做出一些措施，并且呢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反正你也不知道什么人哈，反正他就是这样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对此呢，小江当然没有退缩哈，他报警并且公开的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警方呢已经立案并且启动了保护，事件也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小江也表示会继续的收集史料。然后我周末两天又刷到他新的视频，了解了一下，他也更新了就后来的一些情况。其实他并不是说最近被网络威胁了，是在3月份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威胁过。然后警察就是通过调查，3月份那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年轻人，然后那个人也表示道歉了什么什么的啊。当然不管是他出于真的认识到自己的，
0: 3月份他找到了这个人，
1: 对，后来就是这一次他不是报警了吗，警察就找到那个3月份那次的就是对他进行威胁的人啊，也好像也是一个学生。然后网友就说，且不管他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还是只是害怕了，反正他不敢了。那最近这一次的呢，就是还在调查当中。然后小江也说，如果以后哈，如果只是那种口嗨型的，他不会再去在意。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明显的苗头，他还是会报警，然后他也不会放弃去继续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后面又看到一条，他就说了，他因为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嘛，为什么你一个初中生你会找到这样的资料？然后他说他是在网上关注了。

0: 外一个抖音名是四个字的，嗯，那个人呢是大概也是从学生时代就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一方面的历史啊，自己花了大概有，他说了一笔就是10万块钱，就那个人花了10万块钱去搜集这一些原始的资料，就是不光是小江，在他前面也有这样的中国人，嗯，而且是年轻的学生，现在已经年长了哈，就一直在搜集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历史。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件事儿，小江的这件事儿，让网上很多人说，原来还有一个1855部队，他的性质是跟731是差不多的，嗯，
1: 就是可能没有731名气那么大。
0: 对，731，我小的时候看过那个电影，黑太阳731，真的是心理阴影。
1: 你说到731哈，就是在我们7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了。
0: 是，
1: 这个局长呢是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哈。然后这个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儿哈。日本政府宣称说这个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的间谍渗透。但是对于731这三个数字哈，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就是特别敏感啊，曾经代表着惨无人道的日本细菌部队，就现在就成了日本的新的情报机构的诞生日啊，这是巧合吗？
0: 所以网上不说嘛，特高科嘛，这又是想卷土重来啊。当然大家也知道他们的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一直都在抬头，然后右翼分子也一直都存在哈，但是以前还不大敢，现在就是又想
1: 明着来了，
0: 现在是又想赌国运了哈。但是呢，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的视频，反正他们的这种行为最后一定是自取灭亡的哈。然后说到这个731哈，臭名昭著啊，真的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中国人啊，好像还有什么朝鲜人啊等等哈，通过给活人做实验啊，表面上打着这个什么做研究的这样的旗号啊，惨无人道去害一些其他的人，当然这个731部队后面的发展，当时可能因为随着这个日本战败投降哈，可能很多中国人没有怎么太接触，也就是从前几年大家才开始说731部队后面他们的一些数据啊等等啊，包括其中的一些战犯啊，竟然都被豁免了。
1: 是
0: 啊，是因为谁呢？美国。在1945年，美国德特里克堡细菌战研究基地就开始和日本的731部队接触。那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毒气实验的数据，美国就甚至是允许豁免731部队的战犯，而且花费了25万日元，在那个时候哈，拿到包括8000多张细菌武器做活人实验啊，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资料等等等等，真的是一手的资料哈，以此呢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在1951年10月的时候，美国有一份杂志叫《生活》，《生活》杂志就说呀，德特里克营地细菌作战部已经开始研究细菌武器了，已经发明了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的足以大批杀害人命的16种细菌武器。然后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哈，新冠疫情期间，就是我才知道啊，原来那个时候日本的那个731部队的好多数据就是被美国给买去了。
1: 是，所以就是咱们就有相关的一些猜测哈，猜想说这个新冠啊就是他们给带过来的，
0: 所以有一些网友是
1: 我觉得
0: 做这样的一些
1: 推论，也可能是有一些原因的，
0: 无风不起浪，只能这样说哈。
1: 对，你看1951年的时候，他们啊，距离现在多少年？几十年过去了，
0: 大半个世纪了，
1: 就能够啊，就是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这个致命的细菌，那更别说今天了。
0: 但是你看到没有，害人终害己，你是害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更多了。
1: 是
0: 哦，当然我这个是建立在一定是他们的前提下说这个话，只是有这样的推论啊，是不是啊？大家自己心里面，自己看是怎么认为。
1: 所以在7月31号啊，就7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在731这个日子成立国家情报局，从731部队到731国家情报局，也许数字有巧合，但是他们的野心一定没有啊，野心不是。
0: 他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1: 是
0: 真的是甲午战争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给了他们一种错觉哈。我之前不是说嘛，我看过一个日本的一个是什么社会学家还是一个什么学家哈，他的一段采访，他说日本人啊，就是你要把握自己的位置，你在亚洲，你在

0: 在东亚你就当不了老大，不要老去奢望一个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的一个位置。但是像他这样有清醒头脑的日本人很少，哪怕心里面暗暗的觉得我可能真的当不了老大，但是还是渴望能够当，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对吧，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哈。
1: 哇，我一看
0: 好多人，
1: 我一看十条消息啊，然后我一看都是大家发过来这个自己的手机号码，对，还有这个很可爱的豆说我没有拿过交警小熊，但是宝宝你今天早上没有答题哦。
0: 对，刚刚没有答题的都有好多个，可能没有听到前面的题，以为就是大家发信息都可以。你看看像和气生财有没有答题啊？
1: 和气生财有呀，答的是 C 呀，对的。
0: 哦，对，答了，他还是倒数第五个呢。
1: 可以，可以，和气生财，我们快看一下。
0: 第一个哈，第一个来，
1: 第一个给我们
0: 发
1: 来手机号码
0: 的，有好几个参与答题的哈。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下一盘哈。
1: 比如维啊，
0: 维对，安牛妈妈都参与答题了，
1: 还有E都参与答题了。
0: 那么大家就
1: 还有小新也参与答题了。
0: 下一首歌哈，下一首歌的话，如果你看到给你发消息了就行。如果下一首歌，结束你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收到消息的话，那就是今天和交警小熊 say 拜拜了啊。
1: 大家
0: 就不好意思了啊。
1: 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没有得到小熊，得到一两首歌也
0: 是
1: 好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哈。耶，这有一个新的
0: 不同版本
1: 的《一生有你》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59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刚刚我们搜索了排在最前面的给我们发消息的朋友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哎，你像杨宝爸爸啊，真的是跟去年差不多隔了一年才又得到一次，
0: 是的，
1: 然后和其身材也没有得到过，我们就把消息发给他们，
0: 给了他们两位，
1: 一发完再看别的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俩的心啊，真的是，哎呀，就觉得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难过，
1: 有一点、真的有一点小难过，因为发现有好多人都很想要，然后都没有得过，
0: 的
1: 真的好可惜。
0: 小新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礼物，
1: 一还说给我吧，家里的小孩一直想要，
0: 一直
1: 答题
0: 都没
1: 有
0: 得
1: 到，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还有，
1: 迟早有一天是会得到的，
0: 是的，豆豆说骑车发不了，刚到地方。
1: 你骑车是怎么收听？是用手机
0: APP 收听我们的直播吗？
1: 啊，
0: 是用我的广德，
1: 就是到了地方之后用手机听吗？是吧？他
0: 那如果他到地方用手机听，他开车的路上骑车路上怎么知道发手机号呢？
1: 那就手机架在前面再收听吗？我有点好奇
0: 啊。我也有点好奇啊，大家骑车是怎么能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是不是把耳机塞上？
1: 哎呀，那不大安全哈。
0: 对对，骑车的话，如果一直把耳朵塞上听音乐啊，或者是听节目的话，就怕大家后面如果有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有鸣笛啊，有什么
1: 是
0: 能听不到啊。
1: 有一句话嘛，
0: 会影响安全。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吧？耳听八方，你塞住了，八方听不到了。
0: 是，
1: 骑车不要塞耳机啊。
0: 好，小新和易啊，两位朋友不要着急，下个星期、下下个星期
1: 再加油
0: 啊。除了咱们交警小熊之外，我们明天还有啊。
1: 童小芬礼包呢？
0: 童小芬礼包，对，也是一个可爱的玩偶。
1: 对，不仅有一只小玩偶，
0: 还有冰箱贴，
1: 冰箱贴还有一个钥匙扣。
0: 对，今天记得发个推送哈、让大家看一看，羡慕一下。明天早上继续来答题。好的，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我们再来说点别的。说点什么呢？
1: 再说我差点说再说一种好吃的，后来想到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这些吃的哈，就只能是退避三舍啊，不敢靠近啊。但是有一些朋友确实特别特别的喜欢。
0: 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
1: 就有很多
0: 身边有朋友说去云南啊，那你一定要吃昆虫。就觉得云南的夜市上面什么烧烤呀、炸串啊，就关于昆虫的种类，
1: 你有没有
0: 特别多？
1: 你有没有吃过？
0: 没有，没有。
1: 蚕蛹什么都
0: 没
1: 有吃过？
0: 没有。
1: 哦，
0: 没办法过自己心里的这个坎儿。
1: 我是吃过啊，人家都说好吃好吃。
0: 蚕蛹，
1: 它是外面那种带壳的，还有里头那种软虫的，我都吃过，没有任何感觉。
0: 我不敢吃，
1: 我尝不出来，我没有觉得好吃。然后我们家有亲戚，就是比如说我有表姐，就说这个很好吃啊，你尝啊。然后一盘也确实很快就被吃完了。
0: 你知道那个蚕蛹吧？我老想着哈，它原来是蚕宝宝的形象是那样的，对吧？我特别害怕软体动物，
1: 是，
0: 所以我害怕我吃下去之后，我知道它不会，但是会有一种会在我的肠道里蠕动的感觉，所以我就不敢吃。
1: 我跟你说，这个昆虫宴呢，是一位大学教授举办的，今年6月
0: 举办昆虫宴，
1: 对。在湖北的，
0: 好吧，教授，我不能去参加了。
1: 在位于湖北的华中农业大学的操场上，就有这样的昆虫宴哈，有包括哪些昆虫呢？蚕蛹、蝗虫、竹虫、蜂蛹，几十斤的昆虫现场开炸。主理人就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他叫周兴苗，
0: 周教授。
1: 他从1998年开始就研究这个昆虫了，主攻害虫。害虫的生物防治，对，还有昆虫的资源利用，
0: 资源利用嘛，利用到肚子里，
1: 听上去就非常的前沿，非常高大上啊。你觉得怎么去把昆虫更

0: 好的利用我们以前想的，就是无非昆虫分害虫益虫，害虫消灭掉啊，益虫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1: 是，嗯。
0: 然后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深入挖掘昆虫造福人类的潜力，嗯，造福到肚子里去了。然后他也鼓励人吃虫子，他说我们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昆虫体内都有，昆虫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品质也好。嗯。有道理吗？你觉得？
1: 我觉得有道理啊。嗯，但是如果实在是吃不了的话，就其他的
0: 也可以有平替，
1: 有食物来源的话也可以呀、啊嗯，对吧？有一些食物里面有氨基酸，也不说非得吃虫子哈。嗯嗯。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就发了一份报告哈。这个报告呢，核心建议是我们人类应该更多的获取大自然当中的动物蛋白，嗯，尤其是昆虫。
0: 是的，嗯、但是说是这样说呀，小秋会说，哎呀，臣妾还是做不到呀。
1: 是，嗯，想想就觉得可怕。
0: 嗯、然后说到吃昆虫，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1: 油炸，
0: 对吧？
1: 对，它的烹饪方式，油炸，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更加好入口一些吧，嗯、更加酥脆啊。
0: 对，基本上就
1: 或者它死得更透一些，
0: 没有原本的那种感觉了、哦。尤其是很多人认为软体虫的话，你一炸它就不软了，是吧？脆脆的。
1: 油炸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定型啊、哦。你说那些昆虫吧，要是给它炒啊，一般的那种做法肯定会。就是五马分尸，乱七八糟、啊，你知道吗？
0: 我以为你会说定型更吓人呢。那要是给他搞到一点形态没有，你不是更心理上更没有那种了？
1: 那不行，那内脏啊什么壳都分离了，那不是更恶心吗？
0: 昆虫说感谢你认为我还有完整的内脏。周先苗说的，除了这个油炸，还有一种方法很好吃，卤水腌制。
1: 卤水腌制、嗯，
0: 不管是油炸还是卤水，就是卤菜，它是卤昆虫，他、家里人都爱吃。嗯，有一个我真的很讨厌，叫羊辣子。嗯，用广的人叫羊辣子，就是软体虫啊，而且好像说是弄到身上来就很痛。
1: 我跟你说，
0: 弄过吗？
1: 我弄过
0: 啊，我没有。
1: 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乡镇，不是要
0: 乡镇的话，
1: 衣服都在晾在外面嘛。
0: 对，而且乡镇的话，这个花草树木更多。
1: 对，然后那个屋前，尤其是夏天，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特别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呢？嗯，傍晚我妈让我去把外面晾的衣服给收了。我收完衣服之后呢，那个时候夏天家里不是睡凉席嘛、嗯，我就直接把那个衣服都放在凉席上，因为那个时候刚收过的衣服它还是热的嘛，热的就没有
0: 晾一下，
1: 对，就没有办法立马给它叠起来，因为会有热气在里面散不开，然后就晾在那个凉席上。等到晚上啊，大家吃饱喝足了啊，晚上坐在床上开始。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空调哈，就是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往那个被子上面一靠，你知道吗？就夏天嘛，不是穿的那种睡衣就是会比较单薄嘛，我的腿就直接靠在那上面，我说啊，什么这么刺痛，你知道吗？结果我把那个掀开一看，是一只绿色的糖宝，就扒在。我妈叠好的那个被子上，然后我的腿就恰好靠在了上面
0: 去。那要怎么办呢？
1: 然后瞬间立马就变红变肿了。
0: 要怎么处理？
1: 然后我就擦了很多的风油精。哦，
0: 嗯，我跟你说，
1: 真的很痛。
0: 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同学，还有就是房前屋后的邻居家的小孩都有碰到过。然后我家呢，出门到门口的小卖部。会经过一棵很壮实的梧桐树，但是以前的梧桐树不像现在嘛，没有经过一些这样的处理，上面是有很多的虫子的。我每次我爸让我出门给他买东西的时候，哎呦，我跑得飞快，就是好害怕经过那棵树的时候，树上会有虫子掉下来。
1: 好，我跟你讲，这个羊辣子真的粘上去之后真的好疼啊，
0: 最重要是太恶心了、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很多人害怕的羊辣子，周教授说他吃起来就很香、有花生米的味道。
1: 周教授，咱喜欢吃花生米的话就直接吃花生米就好了呀。
0: 为什么一定要吃羊辣子？
1: 是的，
0: 然后他不仅带着家人吃虫，还把做好的昆虫带去课堂，带去科普活动，鼓励学生和市民来试吃。嗯，我跟你说，市民是愿意试吃的、因为街上搞任何活动只要免费的，大家都愿意尝试一下。至于学生，我要是完全不吃，周教授这颗会给我挂吗？所以他成功了。然后周教授就说了嘛，他说一旦尝了，大家都会明显的改观，甚至觉得虫子很好吃，完全不怕了。
1: 好吃好吃。
0: 有没有可能只是客气呢？教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 因为他教授他不有实验室嘛，他说他的实验室里面还有更多昆虫有着这种颠覆认知的妙用
1: 啊，比如说
0: 就有一个叫黑水虻，
1: 嗯，
0: 就是有一部那个名著叫牛虻，
2: 我知道，就这种的话，就相当于咱们有时候家里面也会
0: 吸血虫那种，是吧？是有点像那个吗？
1: 不是，就是咱们
0: 蚂蟥吧，它是不是？我没见过，我以前听同学说它是蚂蟥。
1: 不是
0: 也不是，
1: 它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夏天嘛，比如说你家里垃圾两天没有倒，尤其是有一些果皮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像蚊子一样的小虫子，就是那种
0: 哦。反正说这个叫黑水虻的，它的幼虫非常擅长吃垃圾，你看这不就是有用的妙用了吗？
1: 是的，
0: 对，以一个中等规模的昆虫处理厂为例哈，靠它们取食，每天能够消耗20到50吨的餐厨垃圾，然后它们用餐之后的这些残渣。还能够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再返还农田，
1: 那挺好的。但是要把它们控制好，就只让它们在该吃的地方吃，对吧？不能蔓延到其他生活的地方，
0: 最好不要蔓延到家里头。
1: 是的，
0: 目前呢，国内有相关产业链的产值规模达到1000亿级。还有的昆虫是能够入药治病的
1: 啊，比如说呢，
0: 很多人家里买的那个呀，康复新液。
1: 康复新液
0: 啊，网上还有人说，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啊，康复新液的主要成分是蟑螂的提取物。我在想这个不是冷知识了，
1: 就直接
0: 就知道
1: 直接吃蟑螂就好了。
0: 它不是吃啊，它也外涂啊，反正我用的是外涂。就比如说你身上哪儿弄破了什么的，就很痛的时候，你用它一涂，真的很舒服。有农场就专门养这个蟑螂做药，一年一个农场一年大概能够产出几十亿只。
1: 那我在想，蟑螂因为也有很多的品种嘛，
0: 对，
1: 那这种养殖的专门用它来做提取物做药的这种蟑螂，
0: 它这个
1: 跟我们日常的那种，
0: 我们日常的中国大部分好像那个叫什么美国大蠊、
1: 美国大蠊、
0: 它这个就是那个
1: 啊，
0: 就是那个
1: 一模一样啊。那咱们回头办公室有蟑螂的话，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0: 送到人家农场去，是吧？
1: 送去做药。
0: 周教授的实验室每年可以生产超过20万只异色瓢虫，它能够直接把田间的害虫吃掉。
1: 这个也挺好的。
0: 是，还有就是我国每年会生产赤眼蜂啊，几万亿只，真的这个个头小就是好，都是以亿万作为这样一个数量
1: 单位
0: 的。对，它用于鳞翅目害虫的防控。然后当前周教授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利用好昆虫资源啊，因为在他看来呢，这个昆虫能够给人类做出的贡献远比现在已知的要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就吃昆虫这个事儿哈，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1: 大家有很多话想说。赵良谋说烤昆虫还能接受啊，之前有个节目《人生一串》，这我看过，
0: 我看过 B 站的嘛，它现在有3季，说实话第3季要差一点，它里头有一个
1: 爆汁猪
0: 眼，我也看了那个，就是在哪个地方呀？真的好爱，
1: 我是不会吃的，
0: 它那个
1: 太恶心，
0: 洗那一盆都是猪眼睛，你就感觉有1万只眼睛盯着你，
1: 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
0: 百目怪，
1: 对，是身上有好多眼睛的那个。
0: 那《人生一串》第1季还有一个是专门吃鸡屁股，好像是在湖南，然后是经过某一所学校门口。
1: 我最喜欢看
0: 的
1: 就是第1季的就是第1集，就是牛肉小串儿，云南的昭通的，好像是那个，
0: 不是第一季的第一集，我记得有去新疆。烤那个羊肉是在一个像一个低矮的房子，要站在上面，然后把那个羊肉伸进去，他去了好多个地方。天南海北的。
1: 你讲的是新疆的那个是不是
0: 人生一串？
1: 是不是？哎，舌尖上的中国啊？
0: 不是人生一串，因为人生一串那个时候讲的基本上都是烧烤。
1: 豆说不吃。勉强也没用，
0: 蘑菇
1: 可以考虑啊，但是就是自己不认识，怕看见小人儿。
0: 蘑菇是什么呀？
1: 野生菌。
0: 你这个
1: 跳跃蛮大的。
0: 对，
1: 蘑菇的话，你在市场上购买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
0: 正规的哈，正规的市场、正规的摊位前面买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去云南一些地方玩，你要吃，那是人家给你做好。
1: 管看 HTT 嘛，要急死了。
0: 他说羊辣子吗？
1: 是羊辣子吗？咬小秋的是他没有咬我，是我的腿碰到了他的那个。它不是有很多像针一样的那个外，就羊辣子它会有很多像针一样的
0: 那种吸管还是什么的，就它的
1: 身
0: 体结构，
1: 身体上会有啊那种像针一样的、像刺一样的那种。我是碰到了它，它没有咬我啊。那种昆虫应该不会咬人吧？
0: 可能就是吸一下，
1: 就是那个刺儿碰到了皮肤就很痛。
0: 戴维陶，
2: 戴维陶，他说，家里面啊，
0: 那个是果蝇
2: 哦。他说早上好，现在还有人用蟑螂做人工蛋白质。之前有个亲戚拉我入伙做这个蟑螂蛋白质项目，专门做厨余垃圾处理，然后我拒绝了。主要是没钱，然后还怕被骗。
0: 现在呢？现在你亲戚做的怎么样？
2: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估计现在做的怎么说呢？这种新能源的这个应用哈，确实也挺好的哈。
0: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大了解的项目哈。
2: 对、这个领域，第一没有一些专业知识，没有一些技术技能哈，你可能就是确实不大了解，你盲目的跟风去投入的话，可能哈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对，戴维陶其实他的思路也是对的哈，还怕被骗、啊、
2: 是。
0: 现在很多这个骗人的一些话术，骗人拉人去做一些投资的项目，都是你往常可能没有怎么听过见过的。
2: 是的、
0: 哎、他给你一个好像很前沿的什么很厉害的很尖端的一些，然后呢你不大懂，你又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哈，就很确实容易被骗。
2: 但是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哈、确实是容易
0: 是、所以不有一句话吗，说人很难赚到认知以外的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真的有余钱想要去投资一个项目，然后给你介绍的人是熟人，当然很多被骗的就是被谁骗被熟人哈，
2: 是
0: 你自己如果真的有这个想法，可以多渠道的去
2: 了解一下、
0: 多渠道的去了解。
2: 不太了解的领域还是应该像戴维陶一样更加慎重一点。
0: 对，哪怕是熟人是亲戚哎找你也不要听信一面之词。
2: 是的，今天都没有朋友点歌啊、那我们就接下来尽情的来收听我们喜欢的歌哈。
0: 哦，这首歌我
2: 没听过，这是一首韩语歌《春雪》你一听旋律你肯定听过。
0: 好的，
2: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真的没听过
1: 说明你这首歌都听得非常的认真。还挺好听的哈，
0: 大卫陶喆。他说我那个亲戚就是骗钱的。亲戚没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吧？当然跟骗钱的亲戚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往来的必要了。
1: 说实话，连亲戚的钱都骗，以后是不准备再来往了。
0: 我跟你说，很多人骗人都是先从亲戚朋友入手，因为其他的陌生人他骗人家也不睬他呀。
1: 这倒也是，陌生人哈、可能会警惕性还高一些。那亲人的话就想着啊，是亲戚嘛，那总不至于骗我吧。你这样一想就很容易受骗了。
0: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啊，都有可能哈。
1: 是，初一采摘员说这歌睡觉之前听比较好，
0: 比较催眠，
1: 容易入睡是吗？夏天嘛，本身大家可能就是睡眠质量都不怎么高哈。如果说这首歌确实适合睡觉前听的话，能够给大家就带来一丝安心，那也是挺好的。
0: 但是这个点儿还是不要睡了吧。
1: 对，早上活力满满的开启有元气的一周。最后再来说点什么呢？就是咱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熟人社会，对吧？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熟人跟你说什么啊，这个你自己要注意，要像戴维陶一样聪明啊，
0: 有点警惕，
1: 及时的识破骗局，有点警惕心。那么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也是这样，很多的短视频哈，它都不一定是真的，
0: 对，
1: 也不是说它完全是假的吧，但是就是大家在看那个短视频
0: 的
1: 时候，对，要擦亮眼睛，
0: 对，
1: 网上不能说什么都相信，
0: 对，有一些吧，他演的他还好，他演的很真嘛，因为是普通人的长相，普通的就没有什么道具，
1: 是，
0: 然后他在一个不大注意的一个犄角旮旯会写上小小的弱弱的几个颜色浅浅的几个字，说什么演绎什么的，
1: 对，
0: 现在的话他有一些底下会注明是 AI， 但是也有一些真的。他啥也不给你注明，但他就是演的。这样的话很容易，如果你的内容比较敏感的话，很容易制造一些舆情。
1: 是的，
0: 是吧？
1: 比如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有一名博主他发布了自己在盲道上被逆行的电动车撞伤，然后这个盲杖掉落的视频。
0: 一个盲人女孩
1: 啊，然后视频当中的撞人的这个人哈、他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被撞的这个盲人女孩。
0: 对，那说实话，一看到这样
1: 的视频，看到这个你是不是很生气？
0: 会有很多人上头在底下就是抨击这个撞人的人，
1: 是
0: 肯定的呀。
1: 然后这个视频的热度也比较高啊，视频发出去之后呢，立刻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北京的交警联系到了博主本人，
0: 就是这个盲人女孩。
1: 但是这个盲人女孩你知道吗，很多事儿她自己都说不清。她一直跟这个交警强调的是，哎呀，就是对方已经跟我道歉了，我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了啊。然后你说这个不就算了吗？关键是哈、接到警方的电话之后哈、他还把发出的视频给隐藏了，看不见了。这个就引起了警方的警觉啊。
0: 是，
1: 在后续的调查当中呢，就发现了问题啊，尤其是这个博主江某某和撞人的刘某，他俩呢是在北京的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可能是认识。
0: 是，
1: 进一步调查发现，两个人是合作关系，他们两个呢共同运营这个视频账号。那条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车刮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个视频，它也是摆拍的，
0: 摆拍的，演绎的，
1: 就是为了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
0: 最后为了什么呢？
1: 那肯定是承接商业推广啊，流量变现呐、现在我们
0: 这样
1: 用心去，不是说没有哈，你想想看，现在就单纯的用心的记录生活的哈，在短视频平台上啊，有是有，但是呢，量远不及那些用来流量变现的做商业推广的多。
0: 你日常的一些，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日常，确实不如，来个大新闻更加吸引眼球，所以这个所谓的盲人女孩，和所谓的撞人者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演的。
1: 是的，我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过很多一些就是记录日常生活的，然后做菜的、做饭的这种博主，之前呢确实是用心的在记录生活，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会啊，最后你们看我那个保鲜袋啊，你们看我那个菜刀，
0: 卖货，
1: 对，好多都是这样的。这条盲人女孩被撞的摆拍视频哈、确实也收获了不小的流量啊，但是这两个人也因为触犯法律的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再次说啊，
0: 在
1: 这个老生常谈的这一句，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1: 对，通过。

0: 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且发布不实信息这样的方式来吸粉引流，来博取关注，来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可能会触碰法律的红线。
1: 嗯，
0: 所以真的是就是在网上，第一不要发表不实的言论，第二咱们有一些演绎的摆拍的什么的，你要有文字注明说明。还有就是我是觉得你像这种也你短暂来看是有关注，是红了，是有流量了，但是仅仅这一条你也很难就是直接变现吧，是不是？
1: 他后面如果这一条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后面还会制造很多
0: 其他的一些摆拍的视频。但其实像这种的话，就是你有了流量之后，如何把这个流量变为这个金钱这个其实他可能就是大家想的是不是过于简单。你比如说就能理解的是，你像这种一夜之间吸粉很多，然后就可以开始直播带货，可能刚开始你那个流量是有一些的，但是怎么能够长期的把它做下去长期的把这个流量给留住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更大的难题。
1: 是，你在网上看，但凡这个做的比较持久的那种大的博主，他基本上团队都还是比较坚挺的。
0: 是、
1: 哎、
0: 是，
1: 然后里头有很多的智囊团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大家看到的是有一些变现成功的他怎么样，但是呢有更多的可能是死在变现的路上的。这个只不过大家没有看到而已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大卫陶
0: 想听的一首方大同的红豆。是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再见喽，拜
1: 拜。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
1: 那边您要的医生，这个接一下电话，好吧？我问他那个地址。
0: 白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上期节目中，烟台科技学院的4位同学跟随明史走进戚继光故里蓬莱，在蓬莱区戚继光研究会副会长范厚广的带领下，了解了戚继光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树立起远大的报国志向，从军10年任劳任怨终获认可的故事。明嘉靖34年（公元1555年），由于南方倭患逐渐失控， 28岁的戚继光被紧急派往浙江抗倭前线。40年，倭大掠陶渚、齐头，继光急趋宁海，扼陶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贼遁去，乘虚袭台州，先后九战皆捷，俘国1000有机，焚溺死者无算。文中描述的是戚家军在抗倭战场上的第一次惊艳亮相，戚继光亲率戚家军九次大战，数次小型战斗皆获全胜，一跃之间横扫浙江沿海倭寇，成为明朝抗倭战役中的重要历史节点，史称台州大捷。戚家军为何如此神勇，又是怎样的原因让戚继光组建起这支英勇部队的呢？今天课题小组将继续跟随范厚广老师，从戚继光雕像处开始探寻戚继光和戚家军的故事。
12: 这就是戚继光雕塑，大家看一看有什么特点。
3: 这应该雕的是正值壮年的时候吧，风流倜傥，他手拿长剑。
13: 我看他应该是面朝东南，
12: 对，东南方是海疆，也是戚继光抗倭的主战场。这个戚继光的塑像呢，是1987年纪念戚继光逝世400周年而建，预示了戚继光在东南抗倭的光辉历程。
11: 到达浙江的第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宁绍台参将，负责在沿海地区的龙山所防备倭寇侵袭。而刚刚到任不久，便有倭寇来袭，于是戚继光迅速侦察地形，并安排好埋伏和接应人马。那么，入浙后首次指挥战斗，戚继光能否获胜呢？
12: 有800个倭寇侵犯龙山所，那么戚继光呢，率领4000明军，形成了口袋阵，诱敌深入，准备围而歼之。结果呢，刚刚包围起来，倭寇就开始反冲锋，把明军的这个阵型打乱了。明军他有一个规律性，他知道倭寇是来抢东西的，所以呢，他不敢冒着死生命的危险和倭寇进行打斗。戚继光一看形势不妙，就到了一处高地搭弓射箭，连续3箭射死了3个倭寇的头领，这才把形势稳住。倭兵一看这首领死了，他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冲了。明军呢，在戚继光的指挥下，他掩杀过去，把倭寇赶跑。但是呢，后来发现呢，倭寇死了几十个人，明军死了几百个人，
14: 伤亡惨重。
12: 对呀、啊，这个仗不能叫是胜仗哈、啊。
11: 没想到的是，后来的龙山所第二次战斗依然是这种情况，军中弥漫着一股怯战情绪，这使得倭寇入侵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如何驱除倭寇、尽扫海疆，这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戚继光面前。
12: 两战龙山所之后呢，戚继光就觉得当时的明军战斗力太差了，那怎么办呢？戚继光就上书胡宗宪，说时势之意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才勇，这么大的浙江难道连3000个兵勇敢的兵找不出来吗？然后他就要求呢，给他3000个兵，然后他经过训练以后啊，就足可堪敌，就一定可以把倭寇打败。
11: 在戚继光的不断上书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历经3个月的军事技能训练后，戚继光率领这支新军在浙西3战3捷，大败倭寇，使抗倭形势有所好转。虽然这3000新兵表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但残杀百姓、冒领军功的现象却频频发生。此时的戚继光终于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练兵，而在于选兵，由此组建一支忠勇的部队被提上日程。那么戚继光组建起的克敌部队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有怎样的制胜法宝呢？带着疑问，课题小组将跟随范老师前往戚继光纪念馆一探究竟。戚继光纪念馆修建于2018年，位于蓬莱水城东侧，馆内设有将门世家、勋垂东南、望柱幽燕等专题展厅，以及大量历史文物、模拟场景，形象地再现了戚继光南征北战的骤人风采。 正当同学们快要到达时，一阵急促的鼓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4: 有鼓声，
15: 后面有表演。
14: 哦，
12: 我们过去看看。
15: 好，好。
11: 课题小组遇见的是蓬莱登州武术馆为致敬民族英雄戚继光定期举行的武术演练活动。
14: 太棒了，老师您好。
16: 你好，
12: 你好。这就是戚继光的鸳鸯阵吧？
16: 对，这是戚继光最著名的鸳鸯阵，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攻与防、开与合、长与短、矛与盾的，然后紧紧相扣、紧密相连。
12: 这个鸳鸯阵呢，就是戚继光为了对付南方的倭寇，应该说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之所以叫鸳鸯阵呢，你看它是左右相对、两两相对，密切配合，起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团队的作战的作用。
11: 明史中记载，又以南方多守则，不立持竹，乃因地形制阵法。当时浙闽一带山林沼泽密布，不利于大规模作战，而倭寇单兵作战能力强，又擅长伏击。为此，戚继光改良出了由11人组成的战斗小队，分工明确，攻守兼备。此时，同学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自体验一下。
14: 盾牌好大呀！
16: 怎么样，感觉很威风吧？
14: 是，老师，这个怎么用啊？
16: 这个用法的话，就是很简单。
14: 嗯。
16: 平刺出去。
14: 刺出去。
16: 收回来。
14: 收回来。
16: 啊，保护好自己，用盾牌保护好自己。
14: 好。
16: 这样就可以了。
14: 我试试。
16: 对，这个枪啊，不要留把，握住底部，也是刺，收回来。对，好。我们演示一下。
14: 好，
16: 好，放左，
17: 是，
14: 哈，
17: 好，收，
16: 有气势啊，
14: 哈，
16: 很好。
11: 鸳鸯阵改变了以往军阵大兵团作战的传统，战斗单位虽小，但兵种却多。当与倭寇短兵相接时，根据旗手的指挥，前方盾牌手用长牌或藤牌抵挡倭寇的箭矢、长枪掩护队伍，同时也可用腰刀与倭寇近身作战，长枪在后进行刺杀，最后方的躺爬防守敌军背后偷袭。鸳鸯阵中全队密切配合，可攻可守，几乎没有破绽，即使来犯倭寇人数较多，也不落下风。而这其中还有一件独特的利器，在战场上屡建奇功。
12: 鸳鸯阵当中呢，有一个克敌的利器，就是这个狼筅。
16: 狼筅之前就一直都是这种竹竿吗？
12: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竹竿，那么后来呢，又加上铁枪头或者叫铁枝杈，竹竿的头上呢，套上铁的一些枝杈。
16: 这个枪头呢，不光是要有利刃，主要目的就是上面喂毒药，只要擦破或划伤，就会让这个倭寇丧命。
12: 士兵拿到狼筅以后呢，添了很多胆量，因为它很远可以击杀或者是刺死敌人，倭寇基本上不敢近身，所以成了一个利器和神器，倭寇基本上是望风而逃了。
11: 倭寇武器以倭刀为主，其刀身长，利挥砍，让使用木柄长枪的士兵难以招架。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就地取材，使用带枝杈的毛竹做枪柄，创造出了这种攻守兼备的刺倭利器。那么在实战中，狼筅究竟是怎样克制倭刀的呢？
16: 我手里这把就属于倭。

0: 磨刀那儿交换一下，
1: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
0: 你同学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你是倭寇，要往前提砍砍，在砍的过程中咱们互相较劲啊，然后
2: 对一脚，然后长枪迅速上前
0: 刺，哎刺不让倭寇阵亡。
3: 哦，刚好他就露出了腹部。
0: 是的是的，悟性很强啊。
2: 对，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狼癣克制倭刀的一个办法啊。你看这个倭刀它很长，所以握起来呢很有力量。咱怎么样呢解决一寸长一寸强的问题？那倭刀比我们腰刀长，所以倭寇就很厉害，那我们要比它长，我们就很厉害。
4: 同学们所体验的兵器是为方便表演而定制的缩小版，实际上戚家军所使用的狼癣和长枪都长达5米，长度是倭刀的3倍。在战斗中，狼癣能化解倭刀劈砍的力量，遮挡倭寇视线，即使被砍断也可以继续挥舞，从而使长枪手顺利刺杀敌人。戚继光在武器阵法上的灵活创新以及注重团队协作的军事智慧，成为了戚家军战场取胜的重要法宝，而这其中更饱含着戚继光进歼倭寇、保境安民的坚定信念和殷切愿望。那么这支在抗倭战场上发挥奇效的精锐部队是怎样组成的呢？
0: 好，谢谢老师。
4: 告别了武术队后，课题小组进入戚继光纪念馆内寻找答案。
3: 这是鸳鸯阵。
2: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鸳鸯阵，这是腰牌，
3: 古代人的身份证。
2: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当时呢每一个士兵身上都要有一个腰牌。
5: 他这上面记的都是什么东西？怎么还下兵都人身长面须？
3: 是连胡须都要记载吗？
2: 这个腰牌呢记载的信息是比较全的。你看这个腰牌上面写的啊，几营几哨，姓名年龄身高，还有呢他的力气多大。你看力几百斤，他能举起多大，几百斤的东西。那么这个腰牌这些信息的记载呢，可以方便的进行身份的识别，也便于军队进行管理。
5: 那他招的都是大部分是哪儿的人呢？
2: 大部分是浙江人，浙江金华下面有一个县叫义乌县。
3: 啊，义乌。
4: 明嘉靖37年，公元1558年，因义乌地区发现矿藏，本地矿工与前来争夺的邻县矿工经常爆发大规模斗殴。戚继光到达现场查看时，发现大量百姓手持锄头、镰刀等工具在山坳里械斗，喊杀声震天。这样的场面让戚继光大为震动，于是便上奏浙江巡抚胡宗宪，其气敌忾，其习飘而自清，其俗立本无他，已可鼓舞。戚继光表示，这些人有着同仇敌忾的勇气，打架虽无章法，但却勇猛敏捷，如果招募后经过训练，便可有效抗击倭寇。得到批准后，戚继光劝说他们参军征战沙场，不料却几乎没人报名。
2: 一开始呢不太顺利，报名的不太多。然后戚继光后来就了解到啊，有一些首领没有报名，
5: 缺少领头的，
2: 大家可能还是在观望的过程当中。然后戚继光呢就到了其中的一个首领陈大成家里去。传说呢陈大成啊一开始不服戚继光，要求和戚继光进行比武切磋，结果戚继光武艺高强，打败了陈大成。那么陈大成呢就心服口服了，就率先报名。那么这之后呢，当地的矿工和农民就纷纷报名参军。
4: 在戚继光心中，士兵们不仅要勇猛，而且还必须是一支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钢铁部队。所以为确保万无一失，戚继光制定了严格的招兵要求。接下来同学们将继续在展厅陈列中寻找戚继光选兵的线索。
3: 好大的盾牌啊，这个就是我在外面看的那个大盾牌吧？
2: 这是藤牌。你看这个 藤牌是用藤字编的，它是个圆形的。你刚才说这个好大的盾牌，这叫长牌。
1: 啊，这个长牌。
2: 哎，你看这个长牌和藤牌呢，形状不太一样。
3: 哦，这个就是狼血。

0: 这个比咱们在外面看的高很多，
1: 大的多了。
2: 对，
1: 这个肯定很沉。这个
2: 对
3: 外人才
1: 对呀、啊，
4: 还真得是很健壮的人。
1: 对，
5: 大家看这个大体上就能感觉出来。戚光当时招兵呢，他主要是要一些勇敢的人、无畏的人啊、那些呢忠诚老实的人，那些呢吃苦耐劳的人，那些呢身体健壮有力气的人。
6: 在严苛的招兵条件下，最终戚继光筛选出了4000余人，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戚家军。明史中记载道，交以机刺法，长短兵叠用，由是继光义军特精。这些士兵经过了攻击、刺杀以及兵器使用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后，日益强大，逐渐达到了戚继光理想中精锐部队的样子。在戚继光的鼓舞下，戚家军也更加坚定了进谦倭寇、保家卫国的信念。

0: 征嘉庆40年，公元1561年，大量倭寇分头登陆浙江沿岸，著名的台州之战拉开序幕。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先后转战宁海、新河、花街等地，在花街一战中，为及时解救城里百姓，戚家军长途奔袭35千米，在饿着肚子、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倭寇主力大战，最终戚家军以牺牲3人的代价歼灭数百倭寇，拯救百姓5000多人。明史中描述道，先后九战皆捷，俘国1000有机，焚溺死者无算。整个台州之战历时1月，9次大战，数次小型战斗全胜，俘获斩杀倭寇1000余人，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从此浙江沿岸再无倭寇身影，戚继光被倭寇冠以七虎的名号，而戚家军的威名也开始传遍华夏。今天的旅行，同学们了解了戚家军的组建过程，也感受到了正是戚继光在建军练兵上的超前军事创新思维，以及兵将一心不惧牺牲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才有了横扫浙江沿海倭寇的辉煌战绩。然而台州大捷仅仅是一个开始，为什么戚继光转战南北30年无一败绩？他又率领戚家军创造了哪些奇迹呢？下期节目课题小组将继续探寻戚继光歼倭御虏的故事。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11: 都是我，您没花过一分钱。
12: 我是没花
11: 过。每次衣服是不是我给你买的？他们给你买过衣服没有？您这么说话，
13: 你俩不说你妈呀？给我再打俩。
14: 的乡间羊肠小道成了我们的练兵场。受露天
15: 现在床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就行了。你说给他就行。
16: 您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在强制执行一起家事案件时发生的场景。我们都知道家事无小事，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有时甚至可能引发极端事件。他们原本是最亲密的人，却因为各种原因到了反目的地步。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
11: 你背着我，你当时你都离过婚了，你怎么不说呀？
13: 你爸跟你有啥关系
11: 啊？那你叫骗婚？
13: 你第几次给孩子买东西呢？你给孩子一分钱了没？
11: 孩子发年的东西你付过一天吗？从你家，
13: 我咋
11: 当时一分钱没有，嫁给你们家一分钱没有，每次都是生活费。
13: 你知道我没钱，你讹我呀？
11: 去我在银行，去我在银行。
5: 这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现场的一幕，画面中争执不休的两个人是申请人刘某与被执行人杨某。由于杨某称自己已经履行完了判决，与刘某的说法不一致，因此法官对双方进行当面核查。
17: 现场争执愈演愈烈，从最初的语言攻击发展成了肢体冲突。
5: 两人的矛盾之所以难以调和，主要还是与那段失败的婚姻有关。2021年3月，杨某与刘某通过诉讼离婚，本以为伤心的过往可以随着判决的尘埃落定就此翻篇，但是谁也没料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人就再次以对立的形式出现在了法院文书上。
17: 判决书生效以后，男方没有履行判决义务，刘某依据生效判决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刘某说，申请强制执行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杨某的重视，现在要想找到他都非常困难。

0: 请问那个姚在吗？
1: 在。
0: 你好，法院呢？我今天来啊，
1: 我明白。
0: 一个是电话里那天跟你说了，
1: 明白。
0: 这案件呢，你们达成和解，你们按和解协议履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法院依法立案了。
1: 立案。
2: 面对着崔法官的到来，杨某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就又恢复了平静，他似乎猜到了法官此次到访的目的。那么这个案件究竟因何而起呢？
0: 当时看这个案卷材料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离婚纠纷案件，但当阅完卷和被执行人联系以后，发现这里边双方的矛盾点还是比较多。
2: 法官表示，这起案件的当事人杨某和刘某虽然现如今已经分道扬镳，但其实两人也曾是一对令人称羡的情侣。
3: 一到我休息的时候就说，哎，大家去吃个饭吧那样的，然后就过节的时候送个礼物啊什么的，就觉得哎，这人还挺实在的，还跟我哭说啊，我们生活那么苦，那会儿怎么怎么样。他一哭我觉得，哎呀，这男的好像还挺有担当的吧。
2: 当时是2013年，杨某的袒露心扉让刘某十分感动，两人感情迅速升温，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刘某原本以为属于两个人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可是没想到丈夫婚后却一改从前的温柔体贴，变得暴怒无常，这让刘某感到十分茫然。他实在想不通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直到他无意中发现杨某手机相册中的一张照片。
3: 在2013年的时候，他有过一次外遇，是跟他们同学，被我截着了，那照片我都照了，都有。他爸说啊，保证他再也不会有下次了，我就原谅他了。他也说啊，保证不会再有了。
2: 两人的婚姻虽没有因此瓦解，但自此之后感情一直不温不火。刘某原本以为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旧伤还未痊愈，新伤接踵而至。
3: 后边他又开始在外边又有了，咱们离婚吧，那边怀孕了3个月了，怎么怎么地的，我必须得离婚，真的没有再继续下的那个什么了。
2: 2020年10月，杨某将刘某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年3月，房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婚生子小燕由杨某抚养，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平均分配，两辆小轿车15归杨某所有，折价款15万余元由杨某补偿给刘某。判决生效后近一年，刘某称杨某没有履行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于是向房山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0: 第一次申请强制执行期间，女方反映每次在周六或者周日去探望孩子的时候，男方这边也不是特别配合。关于金钱给付部分内容，男方仅仅履行了部分义务，还欠付女方59000元。后来呢，我联系被执行人，也就是这个男方，男方对履行钱款有异议，他对我说自己已经履行完了，不欠女方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履行的？他说我是现金履行的。我说那有没有收条？他说我提供不了收条。
2: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法官分析杨某极有可能是在逃避执行，多次催促无果后，他决定对杨某进行现场说服教育，并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0: 探视权这块你们能配合不？
1: 名义上写的得经我妈同意，不经我妈同意他别看。你让他再跟我妈商量，看这封写着呢，我管不了。
0: 判决书3项，本判决书生效之后的下一周起，原告刘可于每周周六周日接走杨与原告刘居住生活。被告是你，没有案外人的事儿啊，别说你妈的事儿。
1: 不大，我说你要是跟他接走，他就不用送回来了。
0: 如果你们对孩子的抚养权有争议，是吧？双方另行去诉讼去，说变更抚养权，女方想要把孩子变更成她抚养，那是另一个诉讼。就这个判决书而言，您就得无条件的配合的看孩子。
1: 行，好，没问题
0: 啊，这跟您讲清楚了。 下面两项呢都是金钱给付类的内容，履行了多少了？
1: 我转账了，给他转账了一个10万，
0: 啊，
1: 剩下的给一现金，
0: 转了10万。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履行完毕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给的现金有没有收条？我那天电话里就问过您，
1: 我让他打，他都没给我打。
4: 杨某向法官解释，他已经履行完了付款义务。考虑到家事案件的复杂性，法官一时间也难辨真假。基于现状，法官当即决定组织双方当面对质。
2: 重提陈年往事，矛盾一触即发。
5: 啊，您的钱，
1: 你
5: 办事，我把钱撤掉了。我给你钱，我能不要让人写个条吗？
2: 两人说法截然相反，究竟

0: 孰真孰假，家事素质，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1: 咱们这判决书两项，两项。刚才我跟杨说了，看望孩子这个事儿呢，你表示了能配合，是吧？孩子可以看。
2: 我是这么说的，他看望他接回来，他别给我了。
1: 你判决书上面判的怎么判的呀？
2: 我这说怎么判的？他看一看，我不看了，行了吧？我这回我做到那啥，他看他接走，他别给我送回来。
1: 这对孩子可有可无了，
2: 我不是可有可无，现在弄得我没招了，三天两头来，老是打个电话骚扰一下，要不你接走，要不你别看。
1: 你判决书判着呢，你判决书判的就是礼拜六接走，礼拜日你送回来。
3: 您那么说那是昧着良心，
4: 你成天说了，你说说
3: 您是不是昧着良心？您吃的所有的药是不是每次都是我？您八年吃的药都是我，您没花过一分钱。
4: 我是没花，
3: 每次衣服是不是我给你买的？
4: 他
3: 们给你买过衣服没有？
5: 现在床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就行了。你说给他也就行了。
3: 是谁？你有说话的？
5: 我当然有权利了呀。
2: 有没有跟你没关系，现在啊。
6: 你有什么权利？
5: 我怎么没有权利？
6: 你为什么要插入我们的婚？你有什么权利？
2: 该给你都给你了，你还想咋的？你没完了？
5: 怎么给我们就行？
3: 咱们可以查查嘛，随便查。您的钱，
2: 现金，
4: 办事快点，
2: 现金。
3: 我要给你钱，我能不要让人写个条吗？那你这么心眼，
2: 你当时你跟法院，咱们出牌出来，人家说给你转账记录的都写，刚给我打条了吗？不打了吗？
3: 人家说是给完以后让我写完了给你，因为你没给完，现在你可以上，你可以上银行去查呀，进账出账记录咱们都可以查，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让你查。
1: 吵能解决问题吗？
6: 不想给我说一句话。
2: 你让他们出去，
3: 你自己那么干事，你还
2: 别骂我妈，别骂我妈。
0: 在两人的争吵中，崔法官发现，杨某虽然始终强调自己付清了欠款，但是在每次被要求提供证据时，他总是试图转移话题。
1: 刚才我给你看见和解协议了，你们双方自己签的，是吧？12月31号之前，把这剩余的59000给人家，履行了吗？
2: 履了，给他了。
1: 给他提交证据，人家那不认。
2: 那他不认，那我也没招。
1: 你给钱了，人家得有收条啊。
3: 他不给。
2: 不讲理，他这收什么？他这本
1: 人。咱们都是成年人，我给你59000块钱，我说能不让你打条吗？
2: 我以前给他多了，他都没给我打过条。
1: 以前是你们婚内，我不管你以前，啊，咱就说这个事儿。
2: 那他不给我打，你说我能怎么着？
1: 我不给你打，你可以不给他钱呀、啊，对吧？你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电话我就跟你说过。是吧？咱们现在微信、支付宝，包括银行转账、网上银行都很方便，为什么偏偏给现金，而且不打条？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2: 那当时就有现金，他没卡里没钱，我现在卡里一分钱没有。
1: 是有现金，那为什么不让他打条？你不给我打条，我不给你钱。你现在到执行阶段了，你跟我说我给了59000元现金，什么证据没有？我怎么给你认呀、啊？嗯，
2: 是对
1: 对吧？
2: 你说这对。
1: 59的事儿是咱们好说商量商量，还是怎么着？怎么给？
2: 怎么说？我还认，行不？你给我期限，修容点时间，你别一下给我真给不起。你也知道，你封我这个银行卡上，我根本我就一个正常上班的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你让我一下给他这么多钱，我也给不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跟你谈这个事儿，你现在一分钱拿不出来，然后再给几个月时间，我觉得可能说不通。
2: 我现在我这一分钱没有。
7: 如果你凑不了，你就这个态度呢，那下一步，你的车我可能给你扣押了，扣押了我就给你卖了。
1: 所以我跟您建议，家里边咱们这么多人呢，是吧？亲戚朋友能不能凑凑？
2: 你容我两三天时间，我给你保证，我写保证书2-3天时间。
1: 那下一步对你这房子，如果你给不了，对你这房子进行评估，
2: 没事，没问题。
1: 同意那个通过网络询价的方式走吗？
2: 那同意。
0: 杨某向法官承诺，3天之内就会把案款打到法院账户。为表决心，他还写下了保证书，执行工作初见成效。除此之外，他对前妻刘某探视孩子的行为也不再抵触。
1: 今天不是也来了吗？正好，然后孩子待会儿穿上衣服，让他上外边去看一眼。咱叔叔问问你，那个谁，妈妈一会儿想看看你，在门口跟你玩一小会儿，可以不？
8: 可以。
1: 可以是吧？孩子想看，就让孩子看看吧，好吧。
2: 穿衣服，
1: 穿上衣服，一会儿别冻着啊。
0: 孩子接下来的举动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他快速地穿鞋穿衣，似乎生怕耽误与妈妈的团聚。

0: 一定不要想这个，这是大人的问题，我们都会处理好。
1: 未来的话，我也想自己在天津买个房，把孩子接到那儿去，现在所以就拼命的去挣钱嘛。我希望孩子不要受到我和他父亲婚姻的影响，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在今天的案例中，有离婚夫妻的一方阻挠另一方看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那么关于对离婚后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探望呢，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主要有这样几个层次的规定。首先第一个层次就是说，离婚并不消除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虽然夫妻不再是夫妻，但是父母子女仍然是父母子女。那么在第二个实施的层次来说，离婚以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能认为孩子跟我没有关系了，那另一方面来说，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也不能认为孩子是自己专属的，那自己如果不喜欢对方，排斥对方，就可以阻止对方来探望子女。实际上探望子女不仅仅是对方的需求，也是他的权利，而且也是孩子的需求和权利。
4: 兄妹争房积怨深，几经周旋，多方劝解，
5: 他凭什么进来呀？
6: 动手！
4: 家事案件速直即时。
7: 哎呀，我是外省市的，我咋知道哎？
6: 你这个操的北京口音，您说是外地的啊？
4: 家事速直，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 就在崔法官在执行杨某这起案件的同时，房山法院的另一支执行队伍也在争分夺秒地对另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与崔法官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属于房山法院的速执团队，也就是说，这是一起会被更加快速执行的案件。
4: 速执是房山法院为推进解决执行困境而制定的专项执行机制，目的是为了达到简案速办。这天，速执团队要执行的是一个赡养费纠纷案件，申请人是位耄耋老人，他的大儿子王某已经半年没有向他支付赡养费了，因为行动不便，老人指定了大女儿小琴为其代理人。考虑到案件涉及金额不多，仅有3000元，法官们认为这会是一场顺利的执行，但意想不到的是，现实与推测大相径庭。
6: 哎，你好，
8: 你好，你
9: 家
8: 是王
9: 某您家吗？
8: 是
9: 啊，我们是房山法院执行局的。
6: 对，
9: 我家吗？
6: 能进来说
8: 进来吧，
6: 好，
8: 进来吧，
6: 走，
8: 进来。
6: 那个谁呢？王宝林在哪呢？
8: 他出去，他说还得捡点东西。
4: 开门迎接执行团队的是被执行人王某的妻子白某。
8: 那个、叫他们出去，
6: 给了
8: 吗？把你进来干啥？哎，先别急，他们出去。
10: 您别激动，
8: 他怎么进来了？
11: 你先
8: ，
11: 行，申请人，你先出去吧。
6: 你有话？
8: 哪有什么权利进来？不是，咱们坐下说，咱们坐下说，是不是？
6: 行，
8: 你别动手，动手。他凭
6: 什么进来？别动手。
8: 我开店之前怎么一天都没养
9: 着呀？
8: 没
9: 养，
8: 我怎么样？没养着，没有能看见。
9: 早
8: 安，你怎么没钱呢？没。
4: 白某看到了小姑子小琴，现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当天，小琴是代表父亲跟随法官来到执行现场，但姑嫂两人刚一见面，冲突就爆发了。
6: 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个爆发点是在2013年，这个老父亲啊，在望楚村农房的宅院进入拆迁程序，由此引发了一场分家析产纠纷，子女们都来争夺拆迁款，由此引发了这个双方的关系对立，一直持续至今。
4: 在这场分家析产纠纷中，老人的儿子王某始终认为自己是家中长子，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理应归他所有，这样的态度着实让老人难以忍受，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父子关系也因此陷入了危机。
12: 因为我爸找

0: 找我大哥，找我哥去了，问说我妈跟他这个赡养问题怎么办。我哥一声没眼影，我嫂子来一句活着不养，死了不葬，死了自行处理。这么着我爸才回来的，告诉我说你给我找律师，该怎么着我就跟着你们姐俩过了，给我找律师，我不给你们留后遗症，我那房我财产我全都给你们姐俩，你们姐俩就给我你妈我俩人养老送终。
1: 老人的做法使得儿子王某更加确信父亲谴责自己实际上就是为了偏袒女儿，两人的误会越来越深，最终王某与老人断绝了父子关系，老人也以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将儿子王某告上了法庭。2015年6月1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王某需每月向父亲支付赡养费500元。
0: 这赡养费从始至终他也不给我们，没办法了，只能说申请强制执行了。
2: 在这个案子我接手之后，这个被执行人就是老重复强调自己没钱，所以我们只能是去找人。当时他没在家，他爱人在家，他爱人看到申请人的女儿就是小姑子之后，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只当场就爆发了。
1: 为防止双方冲突加剧，法官当即安排小琴进行回避，但被执行人妻子白某却依旧不依不饶，显然他对当年拆迁利益分配不均一事耿耿于怀。
3: 我就是说你作为姑奶奶来说，你不拆迁之前你怎么不抢呢、你怎么就拆迁13年拆迁急了眼了？
4: 然后是这样啊，就是说跟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纠纷呢，不能够影响到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因为这个老人的赡养，它不仅是说强制性的一个法定义务，这更是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案子，现在你们是打算怎么履行呢？这个钱咱们打算怎么给？
3: 这个就是说咱们也不是不给，该给给，那叫什么什么传统，咱们应该的，是不是？不是说不给，
2: 今儿能给吧？
4: 对，那个兄弟之间的这个气儿别撒在老人身上。
2: 大概多久能把这个钱你说借是吧？大概多久？
3: 大概多久？反正就是说咱们该给给，我没说不给。
2: 多久？多久？
4: 多会儿吧？
2: 多会儿？
4: 一俩小时的，怎么也
3: 哭了？还一俩小时呢？
2: 半小时行不行？我没等好，还有别的案子，我们先去办别的案子，一会儿再并着我的时候从你这儿拐一圈。
3: 你们不就是阳江执行厅的吗？到时候给你们打个电话，什么说准备好了，到时候再说，行吗？
1: 凭借着职业敏感，法官觉察到王某妻子白某的言辞背后，其实是对赡养责任的推卸。因此，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真正的被执行人王某。据小琴提供的线索，被执行人王某可能在该镇一处公园做保安，为防止其故意躲避，执行法官并没有事先通知他，而是直接驱车前往公园寻找。
5: 我这工作人员一共是男连男带女11个人。姓王的，老王，你叫王啥？你叫王庆喜。有一个叫王仙儿的，看见就没有了。
1: 团队一行人来到公园，却并没有找到王某。通过再度核实，执行团队又来到了另一处疑似王某工作的地点。
6: 哎，你好，大叔，
2: 跟您打听一个人儿。咱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王宝林？
7: 我新来的，我还真不清楚。
2: 6388145。
8: 说你，
2: 哎，你好，李经理是吧？
8: 哎，哪位？
2: 我房产法院执行局的啊。
8: 啊，
2: 给你打听一人，看看是不是你们单位的员工。这人叫王，
8: 不是我们单位员工。
1: 找寻王某的工作始终未能取得有效进展，为推进案件的执行，法官们不得不临时改变策略。
2: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这个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某一个村里，在那儿捏腰，他说他的腰脊犯了。
6: 你这样，你让那个那边捏腰的医生这个接一下电话，好吧？我问他那个地址。
4: 那老板那儿的老板接电话。
6: 老板，
4: 嗯，
9: 他这忙呢，人家我也刚从回来，我也不认识这人的还。
2: 我当时就觉得，被对方也没说实话。
6: 那你这样，你让周围的人，你看看谁。是吧？你让周围的人接一个电话，我问一下地址。
2: 可能觉得自己。

0: 不骗你，你也看到这个震慑了啊，因为那点钱在家过不了年他。
1: 说法再三督促之下，王某的妻子白某最终同意当天支付赡养费，但是他以筹不到足额的钱为理由，要求先只偿还一部分。对此，法官们又该如何处理和解决呢？
2: 先给你们2000，
0: 你把3000都交了，还他们都好多。
2: 我才2000呢，讲的，这都是代借的凑。
0: 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按法律规定，你们应该立即给钱，明白意思吧？
3: 我们再次返回王明家的时候呢，他妻子的态度呢已经有所转变了，从第一次去的极其抗拒，已经有所好转了。
4: 在现场，为了将全部案款执行到位，法官进一步释理民法，责令白某立即协助丈夫筹钱，必须将欠款补齐。
0: 还差一天，这是2000啊。
4: 十几分钟后，王某的妻子回到了家中，将筹到的钱如数交到了法官手中。至此，3000元案款全部执行到位。
3: 考虑到申请人已年近九旬了，行动不便，年事已高，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将案款亲自送到老人手上，也让他放心的过一个踏实的年。
1: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子女拖欠老人赡养费的情况也不少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相处当中，要把这种对于利益的一个纠葛，要和对于老人的赡养的责任和义务要有所区割。就是老人呢，可能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老人，每一个父母他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在他成为父母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做得不足或者不够的地方。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子女来说，在成长的岁月里面受到老人的爱护和帮助，才得以长大。在年老失助的时候，给予他们赡养，给予他们扶助，是我们应当尽到的这样一种法律责任和人伦的大义。
1: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并且情节严重的，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律划定的是行为的底线，其实维系社会运转的还有人们的善良风俗，比如对父母的赡养、对子女的抚育、对承诺的认真履行等等。这既是法定的义务，也是道德的追求，而保障这样的关系稳定可预期，也是在保障社会生活和人心中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上个星期的周六啊，是8月1日，八一建军节啊，因为赶上这个周日呢，我们也没有和大家啊，这个有机会来聊一聊这个节日。那今天呢，小素就和大家来啊聊聊八一建军节啊。其实，如果说到这个八一的由来呢，要追溯到1927年啊，想想也是将近100年前的事儿了啊。1927年的时候呢，大革命失败了。那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好像轻飘飘的，但在当时，啊，是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被搜捕、被关押、被杀害。上海的宝山路上，广州的珠江岸边，到处风声鹤唳。曾经热火朝天的城市，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沉寂了下来。街头贴满了通缉令啊，很多人不得不转入地下，隐姓埋名。面对这样的局势呢，人们意识到，啊，一个朴素又残酷的真理：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一切都是空谈。笔杆子重要，但没有枪杆子撑着啊，笔杆子也拉不稳。于是那一年的8月1日的凌晨，南昌城里响起了枪声。那个夏天呢，江西的夜晚应该依然是闷热难耐的，城里的老百姓大概啊还在睡梦之中，突然就被一阵密集的枪响惊醒。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敢出门去看。就是在那个凌晨，一群年轻人率领着20000多人的队伍，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这些人里面呢，有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有从旧军队里脱离出来的军官，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基层骨干。他们背景可以说是各不相同，但是在那一刻，他们站到了同一面旗帜下。这不是什么排山倒海的大战役，打了2天啊，歼敌3000，缴获枪支5000余啊。起义成功之后呢，部队按计划南下，想去广东重建根据地，但一路遭到了围追堵截，最后在潮汕一带被打散了啊，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如果单看这个结果啊，南昌起义可以说算不得辉煌。那如果要论战果啊，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输赢，那是第一次举起了自己的旗帜，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一枪的意义不在打死了多少敌人啊，占领了多少的地盘，而在于他告诉所有人，有人开始反抗了。那20000多人里，有些当场牺牲了，那有一些呢在撤退的途中呢走散了，还有一些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带着火种走向了井冈山。他们中的很多人啊，出发的时候大概也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心里未必啊有什么宏大的蓝图，但他们还是走了。也许正是因为看不清前路啊，还敢往前走，才更加的显示出一种决绝的勇气。那么这一走呢，就是22年，从南昌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长征路上，翻不完的雪山草地啊，再到这个沿岸的窑洞，再到抗日战场上的烽火，最后到解放全中国，这条路有多长，有多难。

难，我们这些后来人很难真正的去体会。当年那支仓促起事的队伍啊，衣衫不整，武器混杂，行军路上有人穿着草鞋，有人光着脚，那最终变成了一支可以改天换地的力量。想想其实挺不可思议的，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放了几枪，然后被打散了，然后呢重新聚集，然后越走越多啊，越走越强。历史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哈，一个不起眼的开端可能会牵出翻天覆地的后来。再到后来呢，就到了1933年，当时的革命政权做出决定，把每年的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那一年在瑞金还搞了盛大的阅兵和集会啊，据说老百姓呢是顶着烈日来看的，把场子围得水泄不通。那是八一第一次被当作节日来庆祝。再后来呢，新中国成立，那这个日子呢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那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是八一的来历，说起来呢也不复杂啊，甚至啊有点简单。从南昌城那个闷热的凌晨到今天，将近100年过去了。但有意思的是啊，每一个后来震天动地的故事，最开始好像都是这样啊，一声枪响，一群年轻人，一个深夜的决定。那有时候啊，我们不妨也来想一想，那个夜晚站在南昌城头的那些人，他们当时在想些什么呢？大概来不及想太多啊，也许有的人会紧张的手心出汗，那有的人呢会在心里默默的告别家人，那也许呢啊，有的人什么都没想啊，只是听到命令就冲了上去啊。历史书上记录下来的是日期、地点啊、人物和结果，但那些具体的个体的感受，那些心跳还有呼吸，那些犹豫，那些坚定啊，都消散在时间里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但他们做的事情留下来了。今天距离那个凌晨啊，可以说已经过去了90多年啊，将近一个世纪。现在外面阳光很好啊，小素呢坐在直播间里啊，外面呢艳阳高照啊，街上呢啊有的人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啊，那有的小孩骑着滑板车在小区里面玩耍啊，有外卖小哥呢骑着电动车匆匆的拐过街角。这些画面可以说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甚至有些琐碎。但是仔细想想，这些琐碎的本身，或许就是当年那群人愿意在凌晨扣动扳机的理由。当年那群在南昌城头开枪的人，大概想象不出啊我们今天生活的样子。他们没有见过地铁，没有见过手机，没有刷过短视频啊，不知道什么叫外卖，不知道什么叫网购。但他们一定希望有一天，后来的人可以过上不用担惊受怕，不用东躲西藏的日子，可以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八月的早晨。他们应该看到今天，这大概就是纪念的意义啊，不是说每年到了这一天喊上几句口号啊，发几张海报啊，就算这个了事。我们应该啊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那条路是谁铺的，铺路的人付出了什么啊，只有记住从哪里来，才明白该往哪里走啊。那今天呢是8月3号啊，距离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2天啊，一个普通的夏日啊，我们坐在这里和大家聊八一。好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等你等到我心痛。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在听完张学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谢安运为建军节特意写的《柳冠木腔圆我半生戎装梦》。好，开始喽。蝉鸣聒噪的60年代皖北乡野，是我所有军旅梦想萌芽的沃土。那年我尚不满8岁，家境清贫，迟迟没能踏入学堂。漫长夏日里最热闹的光景，总落在夕阳西垂、暑气稍稍消散的黄昏。田埂晚风卷起田间玉米杆的清香，我邀约一群同龄的伙伴，折下柔韧的柳枝，细细编织成圆圆的柳条帽，歪歪扭扭戴在头顶，便是我们心目中最威风的军盔。我们削木棍为枪，系上染红的布条充当红缨，一条条蜿蜒曲折的乡间羊肠小道成了我们的练兵场。受露天放映的小兵张嘎、地雷战的浸染，我们学着影片里战士的模样，举着木枪反复练习刺杀的动作，顺着田边沟渠趴在发烫的泥土上匍匐前进，胳膊肘磨得发红也浑然不觉，泥土沾满衣衫，柳条帽被风吹得歪斜，孩童稚嫩的呐喊响彻乡野。那时心底只有一个滚烫的念头，长大后穿上军装保家卫国。军装是年少心底最耀眼的衣裳，军营是遥不可及却日夜向往的远方。从军之梦像一粒坚韧的种子，深深埋在了年少的心田。70年代岁月跌宕，直到1976年，风雨散尽，万象更新，地方教育事业渐渐步入正轨。错失早年求学机会的我，终于安稳地走进校园，得以埋头苦读，一边夯实学识，一边未曾放下心底那份戎装的梦想。1981年，我顺利考入高中。当空军第7飞行部队招收飞行员的消息传到校园时，我心底沉寂多年的梦想骤然沸腾。蓝天战机，云海翱翔，是比地面军营更加浪漫的憧憬。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选拔，笔试、体能考核都顺利过关，却在最后的视力检测环节遗憾落败。模糊的视力数值硬生生击碎了我的飞天梦。走出体检室的那一刻，心底满是落寞，以为这一生都无缘军营了。可少年埋下的执念从来不会轻易的消散，我把遗憾藏进心底，依旧默默期盼着入伍的机会。1983年高中毕业，一纸入伍通知翩然而至，我告别故土，踏上奔赴山东潍坊的路途，成为炮兵第8师的一名战士。当崭新的军装穿在身上，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时，数十年萦绕心头的少年美梦终于落地成真。曾经握着木红缨枪的孩童真正握住了沉甸甸的钢枪，曾经在沟渠里匍匐玩耍的少年肩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军营严苛的训练磨平了志气，塑造了筋骨，让我褪去青涩，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岁月流转至1985年，一纸作战命令下达，我们奉命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对越防御作战。曾经从抗战影片里看到的枪林弹雨、生死坚守，不再是孩童间的游戏，而是真切的家国考验。在炮火笼罩的阵地之上，我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直面危险，守望互助，用血肉之躯筑牢祖国南疆防线。
那些在乡间田埂上模仿刺杀匍匐的年少片段，在炮火声中忽然涌上心头。原来儿时无数次的模仿嬉戏，早已悄悄在心底种下了无畏与担当。硝烟散尽，军旅征程落下帷幕，如今经年已过，鬓角染上风霜，褪去戎装，回归平凡的生活。但那段从孩童柳枝为盔，木枪为刃，到青年奔赴军营，浴血南疆的漫长追梦之路，始终是我一生最为珍贵的珍藏。儿时黄昏乡间的练兵嬉闹，是懵懂赤诚的家国向往；飞行员选拔失利的怅然，是追梦路上的坎坷波折。穿上军装奔赴战场，则是梦想最好的圆满。半生回望，少年荣梦终已成真。那顶柳条帽，那支简陋的红缨枪，还有一身沉甸甸的军装，串联起我的整段青春，也让我始终铭记一生拥军，一生赤诚。军人的风骨与初心早已融进骨血，岁岁不朽。好了啊，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看出作者啊也是一位曾经的军人，这个炽热的家国情怀。好，再来啊听听张学友的另外一首歌好吧。要不就吻别，来一首吻别吧。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邓莹写的《我的汉服情缘》啊。在同瑞河畔寻常的烟火里，我慢慢和汉服结下缘分。这份安静的喜好，也让我一点点读懂家乡广德独有的温润与包容。外人知晓广德，多半始于舌尖的滋味，炖锅醇厚，桃酥清甜。

卡旺卡香气绵长，一道道本土风味吸引各地旅人慕名前来。一座城市的热闹终究短暂，能长久留在人心里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景致，而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人心。广德人的温和与生俱来，愿意接纳各种美好，包容不一样的热爱，不张扬，不刻意，平淡日常里自有绵长的力量。正是这份朴素的包容，让古风雅韵在小城自然生根，生生不息。不少地方的国风展示大多局限于舞台表演，广德的古韵却是鲜活的，散落街巷，融入百姓生活，不必刻意造势宣传，只是本地人发自内心的喜爱与尊重。正因如此，各地非遗汇演团队奔赴同瑞，以国风展演赋能本土文脉，为广德增添一抹古典底色。凤阳花鼓婉转响起，各类非遗民俗轮番登场，来自四面八方的文艺参与者相聚老城，带着各地特色民俗在此交汇相融，千年晚地文脉就在小城烟火间缓缓流淌。众人远道而来，不求声势，不逐虚名，只是偏爱小城这份难得的宽厚。市井能够容纳风雅，烟火足以映衬古韵，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能寻到落脚之处。我与汉服真正深度结缘，便是这场助力家乡的文艺巡游。受友人相邀，我第一次换上一身明制官服，乌纱端正，衣袍收敛，衣身暗纹素雅低调，身上平日的匆忙浮躁悄然消散。贴好长髯，整理仪容，俗世里奔波积攒的疲惫慢慢褪去，立在镜前，怅若暂时脱离琐碎日常，与悠远岁月静静对望。巡街长游，衣袂翩跹，国风盎然，喧闹人潮之中，我一身肃穆缓缓汇入人流。有意思的是，沿途不少熟识的亲友邻里擦肩而过，反复打量，始终没能认出平日里的我。一身衣冠足以改变周身气质，日日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转眼便像从古画中走出的旧时人。晚风掠过街巷，浮动袍角，远处宋代古角楼静静伫立，天寿寺塔凌空耸立，两座古迹相守小城，不言不语，沉淀着千载古韵。人流往来交错，我看见了父亲，他站在路边举着手机，认真记录着这场国风盛会。望见亲人，心底泛起柔软，我快步走上前去，稳稳站定。他抬眼看向一身古衣，汗下长髯的我，神色郑重，目光里满是陌生，又带着由衷的敬重。不等我开口，他向前一步，伸手握住我的手，语气恳切，感谢感谢，欢迎来广德，欢迎你们来广德助力。一瞬间，周遭人声喧嚣仿佛慢慢退远，静了下来。朝夕相处的亲人没能认出换装之后的我，在他眼中，我不再是本地的寻常儿女，而是携古韵远道而来参与汇演的客人。这一次握手无关家人情谊，只是普通人面对华夏衣冠一份朴素赤诚的敬意，庄重清淡，长久留在心底。那一刻我渐渐明白，广德的风雅何以代代延续。好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在这里呢，我们也啊，这个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身边有喜欢写作的朋友啊，然后这个文字呢啊写的还很优美，大家可以呢把文章分享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小苏会在节目当中呢啊适时的为大家分享这些优美的文字。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明天啊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
1: 款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袋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
0: 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大唐是群英荟萃的时代，星罗棋布的大唐诗人如同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浪花，闪烁着自己的光彩。《大唐诗人行》，作者在史料记载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为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10位唐代杰出诗人作传，同时也讲述了40多位诗人的趣闻轶事，勾勒出诗歌 在大唐的发展历程，也描绘了大唐的兴与衰。本期乐林读书会，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薛毅作品《大唐诗人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啊，和大家聊聊唐诗和唐朝的诗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唐诗是谁写的？骆宾王。诗的题目是什么呢？咏鹅。骆宾王啊，他有什么故事呢？这唐朝啊，不缺故事，诗人们散落于朝野，故事同样丰富。很多人从小就会背床前明月光，但可能很少去了解这张床到底是什么床。很多人呢都曾读过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能够完整说出一首经典唐诗的来龙去脉。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大唐诗人行》，将唐诗呢置于时间、空间、人物的三维之中，用故事化的语言情节，使得唐诗回归唐朝历史的现场，让我们跟着大唐诗人们的行旅，沉浸在他们的诗意江湖中。这本书呢，以王维、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十位唐代诗人为基础，同时呢，挖掘出自初唐到安仁的趣闻轶事。作者在史料记载的基础上虚实结合，通过小说笔法来补充空白，生动解读了那些名篇佳句背后的人事变迁和历史波澜，勾勒出诗歌在大唐的发展历程，全方位复原唐代诗人和诗歌的不朽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读到了诗，也读到了故事。那些唐代诗人中熠熠闪光的名字，比如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张若虚、王昌龄、王翰、李白、杜甫，他们的故事呢也就顿时栩栩如生起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三山半落青天外，凉水中分白鹭洲，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唐诗呢也往往具有地图的属性，通过梳理诗人的生平，《大唐诗人行》这本书呢将这些碎片拼接完整，让读者或踏过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文人聚集的都市，或者出阳关、渡楚江、访辋川、登庐山，在打卡诗人同款地标的同时，从唐诗中窥得古今相似的悲喜。其实呢，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沿着诗人的足迹，用唐诗串写的诗意的唐史。作者从大唐建立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武德四年写起，30多万字，一直写到大历五年后，时间跨度长达150年。全书涉及的诗人达46人，不含文赋史料引用，展示唐诗347首。阅读这本书的过程，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李白、杜甫、王维等大唐诗人们的诗篇诞生的全过程，理解那些从小背诵的诗句背后究竟有哪些曲折的人性与故事，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大唐诗人们推杯换盏、纵情诗歌的社交聚会之中，厘清大唐诗人的朋友圈，了解初唐以来150年间错综复杂的诗坛那些事儿。这本书的主标题呢是《大唐诗人行》，副题呢是《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作者表示说，其实书写的不只是他们三个，而是整个初唐到盛唐这一段历史，但写作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活生生的唐诗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这本书重点写的是人，写诗 诗人的人生历程，而作者关注的是一首诗，是诗人在他的哪个人生阶段，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而创作出这首诗，而这首诗又在诗人的生命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9: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诗人们通过观察体验生活，将生活中的点滴融入诗歌创作，使唐诗具有更深的真实感和艺术思想深度。他们将现实中的景物、情感、社会事件融入到创作之中，对外来文化和语言兼容并蓄，创作出语言洗练、情感丰富的艺术作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代表，唐诗一直被我们吟咏诵读。《大唐诗人行》中，作者娓娓道来一首首唐诗精彩的背景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诗人们蕴藏于诗中的丰富人生。
10: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声名煊赫，不过要理解初唐四杰这个名号，还得把它分拆为初唐和四杰。初唐呢，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时间跨度呢，从大唐建立到七世纪末，前后总共包括了六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周女皇武则天、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这是一个国力逐步攀升的过程，文化也日渐兴盛，似乎四杰中的每一个人呢，都是天才，都有神童之誉，但是他们绝非少年天才组合，因为他们的年龄啊，委实相差太大，甚至难称同一辈人。骆宾王比卢照邻约年长五岁，卢照邻呢又比王勃、杨炯年长十岁。王、杨、卢、骆这一排名呢，并非依据年龄，那么依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生活在后世称颂的大唐治世，一边获得美名，一边遭受鄙夷。轻薄是他们共同的标签，一位以知人善用而著称的官员直斥他们浮躁浅露，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以才华笑傲文坛，却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甚至难求善终，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呢？在王、杨、卢、骆之前，这世人眼中的诗人是皇帝和宰相们，他们高高在上，穿紫着飞，一呼一吸都有着宫廷味儿，张嘴就是优越感。而相形之下，四杰的官位那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是他们却凭借着一身飘零和绝世才华，让此前那些帝王将相的诗低到尘埃里。武德四年，一家四方客栈开门迎客，从神童骆宾王踏入客栈的那一刻起，他见证了大唐的腥风血雨、明争暗斗，也见证了大唐诗人们的迎来送往、借酒消愁、宦海浮沉。王勃一首《阴风凋晚夜》，禅露泣秋枝，用笔老道；又一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扬天下。在世人眼中，王勃定会青云直上，但意外已经在路上。幼时的骆宾王诗写的是四平八稳，情意绵绵，内心是宁静的。他这样写道：颜照相思兮，千里共沾上。可是这一年，王勃落水，骆宾王下落不明，卢照邻久病不治，自溺饮水，初唐四杰就此零落。初唐四杰之外的又一个初唐大诗人，21岁的陈子昂，第一次走进无风三尺浪的长安，囊中有钱，腹中有书，这是他自信的底气。 他是武则天非常看重的人，多次获其褒奖，却在老家被

0: 个县令逼至绝境。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了陈子昂摔琴的故事，他买下一张价值百万钱的琴，然后把它摔了，以此方式获得巨大的名声。这本书鲜活地还原了40多位诗人的性格特点和人事变迁，以及他们作品的历史意义。初唐时，南朝宫体诗留下余韵，悬浮华美。唐太宗的君臣共治给了文人信心，18学士接续了文脉。但是离中心越近，这说话越要权衡。到了初唐四杰王阳卢骆，不同的出身背景，起伏的人生际遇，削弱了诗歌的宫廷气，唐代诗歌也由此开辟出新的航道。如果说初唐四杰是旧宫体诗的破坏者，陈子昂的意义在于建设，没有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也不会有后世的王李杜高岑的横空出世，光耀千古。
1: 乐陵读书会，大唐诗人行，以讲故事的方式赏唐诗，关注的是诗篇背后的诗人和历史背景，尽量还原了诗人们的社会角色，将诗人身份之外的其他社会角色也发掘出来，使得诗人的形象更加立体。
0: 咱们再说一个有趣的话题，唐朝的第一位诗人是谁？估计您想不到，作者在书中说，原来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是，李世民的偶像竟然是杨广。杨广做皇帝一般，可是这诗写得极好。李世民开启了贞观之治，诗才却一般。这本书的封面素材呢，取自《明皇幸蜀图》。幸蜀听起来有点悠闲，实际上呢，记录了唐明皇一行西逃，躲避安史之乱。画中险峰密林，山路崎岖，蜀道之难，那是一目了然。但是如果不了解画作背景，看到人物表情稳定，马儿在地上撒泼打滚，倒也不觉得紧张。选择这幅画做书的封面是非常巧妙的。书中提到，唐代诗人入蜀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大部分原因呢是为官任职，还有游历访友避难。这杜甫呢就更不必说了，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王勃、骆宾王和杨炯都到过蜀地为官，还有高适、房管、岑参、严武等等。从巴蜀走出去的有陈子昂、李白，虽然长安耀眼，但这蜀地颇有灵气。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道出了诗人的志向。诗与世的关系之密切，与唐代以诗取诗的制度有关，而这个取向则是从李世民开始的。《大唐诗人行》这本书跨度起于隋末唐初，收于安史之乱之后的代宗李煜任内。之后唐朝由盛转衰，大幕呢由唐太宗揭开。如此开场呢，不是因为这个皇帝啊诗才绝顶，而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严武修文，为诗坛蓄力，唐代诗歌双子星李白、杜甫并非横空出世，在他们之前，唐诗经历过太多的蜕变。作者说，在文学这杆大秤上，任你有何头衔，都无法虚报斤两。《大唐诗人行》不仅是一部诗家传记，它还注重描绘了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唱酬与承前启后，连贯演绎了初唐以来150年间的诗坛那些事儿，带给读者融会贯通、豁然开朗之感，知识点多，因此成为这本书的又一个亮点。书中提到的科举制度、官法体系、风俗观念、朝堂权斗等，都是重要的背景信息。历史的走向、个体的选择也变得有理有据，但历史难免有断片。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用小说的笔法填补了空白，展开想象，那些心理层面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作者在开篇说，在中国人的心中，大唐

0: 入的理解，诗词是随着人的需求和思想的发展而变化的，意义上的万花筒和百科全书，而诗词的发展则需要依托历史和人的发展变化。仕途上的诗意反而更能刺激诗人们迸发出极大的生命力量，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于是初唐四杰横空出世，破除了前朝空洞的工体诗的桎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蜀人陈子昂迈出了构建唐诗新体力的关键一步。也正是有了这些白衣卿相们的努力，唐诗才走入一个繁华又繁盛的高峰。《大唐诗人行》是一本能够让读者沉浸式体验唐代诗人诗篇诞生全过程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理解那些从小背诵的诗句背后的人性与故事，还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大唐诗人们的社交聚会之中，体会诗人们的集体情谊与群像风采。这本书是一次纸上话剧般的沉浸式大唐社会历史体验，也是一次和大唐诗人们一起诗意的旅行，也更让读者可以重温一遍小时候背诵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唐代诗篇。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0: 并非依据年龄，那么依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生活在后世称颂的大唐治世，一边获得美名，一边遭受鄙夷，轻薄是他们共同的标签。一位以知人善用而著称的官员直斥他们浮躁浅露，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以才华笑傲文坛，却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甚至难求善终，这其间又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呢？在亡羊卢骆之前，这世人眼中的诗人是皇帝和宰相们，他们高高在上，穿紫着飞，一呼一吸都有着宫廷味儿，张嘴就是优越感。而相形之下，四杰的官位那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是他们却凭借着一身飘零和绝世才华，让此前那些帝王将相的诗低到尘埃里。武德四年，一家四方客栈开门迎客，从神童骆宾王踏入客栈的那一刻起，他见证了大唐的腥风血雨、明争暗斗，也见证了大唐诗人们的迎来送往、借酒消愁、宦海浮沉。王勃一首《阴风凋晚夜》，禅露泣秋枝，用笔老道；又一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扬天下。在世人眼中，王勃定会青云直上，但意外已经在路上。幼时的骆宾王诗写的是四平八稳，情意绵绵，内心是宁静的。他这样写道：颜照相思兮，千里共沾上。可是这一年，王勃落水，骆宾王下落不明，卢照邻久病不治，自溺饮水，初唐四杰就此零落。初唐四杰之外的又一个初唐大诗人，21岁的陈子昂，第一次走进无风三尺浪的长安，囊中有钱，腹中有书，这是他自信的底气。他是武则天非常看重的人，多次获其褒奖，却在老家被一个县令比

0: 至绝境。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了陈子昂摔琴的故事。他买下一张价值百万钱的琴，然后把它摔了，以此方式获得巨大的名声。这本书鲜活地还原了40多位诗人的性格特点和人事变迁，以及他们作品的历史意义。初唐时，南朝宫体诗留下余韵，悬浮华美。唐太宗的君臣共治给了文人信心，18学士接续了文脉。但是离中心越近，这说话越要权衡。到了初唐四杰王阳卢骆，不同的出身背景，起伏的人生际遇，削弱了诗歌的宫廷气，唐代诗歌也由此开辟出新的航道。如果说初唐四杰是旧宫体诗的破坏者，陈子昂的意义在于建设。没有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也不会有后世的王李杜高岑的横空出世，光耀千古。
1: 乐陵读书会，大唐诗人行，以讲故事的方式赏唐诗，关注的是诗篇背后的诗人和历史背景，尽量还原了诗人们的社会角色，将诗人身份之外的其他社会角色也发掘出来，使得诗人的形象更加立体。
0: 咱们再说一个有趣的话题，唐朝的第一位诗人是谁？估计您想不到，作者在书中说，原来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是，李世民的偶像竟然是杨广。杨广做皇帝一般，可是这诗写得极好。李世民开启了贞观之治，诗才却一般。这本书的封面素材呢，取自《明皇幸蜀图》。幸蜀听起来有点
2: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
1: 上期节目中，烟台科技学院的四位同学跟随明史走进戚继光故里蓬莱，在蓬莱区戚继光研究会副会长范厚广的带领下，了解了戚继光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树立起远大的报国志向，从军十年任劳任怨终获认可的故事。明嘉靖34年，公元1555年，由于南方倭患逐渐失控，28岁的戚继光被紧急派往浙江抗倭前线。40年，倭大掠陶渚、齐头，继光急趋宁海，扼陶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贼遁去，乘虚袭台州，先后九战皆捷，俘国1000有机，焚溺死者无算。文中描述的是戚家军在抗倭战场上的第一次惊艳亮相，戚继光亲率戚家军九次大战，数次小型战斗皆获全胜，一跃之间横扫浙江沿海倭寇，成为明朝抗倭战役中的重要历史节点，史称台州大捷。戚家军为何如此神勇，又是怎样的原因让戚继光组建起这支英勇部队的呢？今天课题小组将继续跟随范厚广老师，从戚继光雕像处开始探寻戚继光和戚家军的故事。
2: 这就是戚继光雕塑，大家看一看有什么特点。
3: 这应该雕的是正值壮年的时候吧，风流倜傥。
4: 他手拿长剑，
5: 我看他应该是面朝东南，
2: 对，东南方是海疆，也是戚继光抗倭的主战场。这个戚继光的塑像呢，是1987年纪念戚继光逝世400周年而建，预示了戚继光在东南抗倭的光辉历程。
1: 到达浙江的第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宁绍台参将，负责在沿海地区的龙山所防备倭寇侵袭。而刚刚到任不久，便有倭寇来袭，于是戚继光迅速侦察地形，并安排好埋伏和接应人马。那么，入浙后首次指挥战斗，戚继光能否获胜呢？
2: 有800个倭寇侵犯龙山所，那么戚继光呢，率领4000明军，形成了口袋阵，诱敌深入，准备围而歼之。结果呢，刚刚包围起来，倭寇就开始反冲锋，把明军的这个阵型打乱了。明军他有一个规律性，他知道倭寇是来抢东西的，所以呢，他不敢冒着死生命的危险和倭寇进行打斗。戚继光一看形势不妙，就到了一处高地搭弓射箭，连续3箭射死了3个倭寇的头领，这才把形势稳住。倭兵一看这首领死了，他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冲了。明军呢，在戚继光的指挥下才掩杀过去，把倭寇赶跑。但是呢，后来发现呢，倭寇死了几十个人，但明军死了几百个人，
3: 伤亡惨重。
2: 对呀、啊，这个仗不能叫是胜仗哈、啊。嗯。
1: 没想到的是，后来的龙山所第二次战斗依然是这种情况，军中弥漫着一股怯战情绪，这使得倭寇入侵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如何驱除倭寇、尽扫海疆，这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戚继光面前。
2: 两战龙山所之后呢，戚继光就觉得当时的明军战斗力太差了，那怎么办呢？戚继光就上书胡宗宪说，时势之意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才勇，这么大的浙江难道连3000个兵勇敢的兵找不出来吗？ 然后他就要求呢给他3000个兵，然后他经过训练以后啊，就足可堪敌，就一定可以把倭寇打败。
1: 在戚继光的不断上书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历经3个月的军事技能训练后，戚继光率领这支新军在浙西3战3捷大败倭寇，使抗倭形势有所好转。虽然这3000新兵表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但残杀百姓、冒领军功的现象却频频发生。此时的戚继光终于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练兵，而在于选兵。由此，组建一支忠勇的部队被提上日程。那么，戚继光组建起的克敌部队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有怎样的制胜法宝呢？带着疑问，课题小组将跟随范老师前往戚继光纪念馆一探究竟。戚继光纪念馆修建于2018年，位于蓬莱水城东侧，馆内设有将门世家、勋垂东南、望柱幽燕等专题展厅，以及大量历史文物、模拟场景，形象地再现了戚继光南征北战的照人风采。正当同学们快要到达时，一阵急促的鼓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3: 有鼓声，
4: 前面有表演。哦，
2: 我们过去看看。
4: 好，
1: 课题小组遇见的是蓬莱登州武术馆为致敬民族英雄戚继光定期举行的武术演练活动。
6: 威震八方！
2: 好，
3: 好，
2: 好，
3: 太棒了！
2: 太棒！
3: 老师您好。
2: 你好，
7: 好，
2: 这就是戚继光的鸳鸯阵吧？
7: 对，这是戚继光最著名的鸳鸯阵，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攻与防、开与合、长与短、矛与盾的，然后。

0: 紧紧相扣，紧密相连。
1: 鸳鸯阵呢，就是戚继光为了对付南方的倭寇，应该说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所以叫鸳鸯阵呢，你看它是左右相对，两两相对，密切配合，起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团队的作战的作用。
2: 明史中记载，又以南方多守则，不利持竹，乃因地形制阵法。当时浙闽一带山林沼泽密布，不利于大规模作战，而倭寇单兵作战能力强，又擅长伏击。为此，戚继光改良出了由11人组成的战斗小队，分工明确，攻守兼备。此时，同学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自体验一下。
3: 盾牌好大呀！
0: 怎么样？感觉很威风吧？
3: 是，老师，这个怎么用啊？
0: 这个用法的话，就是很简单。
3: 嗯。
0: 平刺出去。
3: 刺出去。
0: 收回来。
3: 收回来。
0: 啊，保护好自己，用盾牌保护好自己。
3: 好。
0: 这样就可以了。
3: 我试试。
0: 对，这个枪啊，要不要留把，握住底部，也是刺，收回来。对，好。我们演示一下。
3: 好
4: 好，
0: 放左，
5: 是，
3: 哈，
5: 好收，
0: 有气势啊，
3: 哈，
0: 很好。
2: 鸳鸯阵改变了以往军阵大兵团作战的传统，战斗单位虽小，但兵种却多。当与倭寇短兵相接时，根据棘手的指挥，前方盾牌手用长牌或藤牌抵挡倭寇的箭矢、长枪掩护队伍，同时也可用腰刀与倭寇近身作战，长枪在后进行刺杀，最后方的躺爬防守敌军背后偷袭。鸳鸯阵中全队密切配合，可攻可守，几乎没有破绽，即使来犯倭寇人数较多，也不落下风。而这其中还有一件独特的利器，在战场上屡建奇功。
1: 鸳鸯阵当中呢，有一个克敌的利器，就是这个狼筅。
0: 狼筅之前就一直都是这种竹竿吗？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竹竿，那么后来呢，又加上铁枪头或者叫铁枝杈，竹竿的头上呢，套上铁的一些枝杈。
0: 这个枪头呢，不光是要有利刃，主要目的就是上面喂毒药，只要擦破或划伤，就会让这个倭寇丧命。
1: 士兵拿到狼筅以后呢，添了很多胆量，因为它很远可以击杀或者是刺死敌人，倭寇基本上不敢近身。所以成了一个利器和神器，倭寇基本上是望风而逃了。
2: 倭寇武器以倭刀为主，其刀身长，利挥砍，让使用木柄长枪的士兵难以招架。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就地取材，使用带枝杈的毛竹做枪柄，创造出了这种攻守兼备的刺倭利器。那么在实战中，狼筅究竟是怎样克制倭刀的呢？
0: 我手里这把就属于倭刀。
6: 这儿交换，你们可以
0: 来这位
6: 感受一下。
0: 你同学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你是倭寇要往前劈砍，砍在砍的过程中，咱们
1: 练以后啊，就足可堪敌，就一定可以把倭寇打败。
2: 在戚继光的不断上书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历经3个月的军事技能训练后，戚继光率领这支新军在浙西3战3捷大败倭寇，使抗倭形势
1: 长，所以握起来呢很有力量。但怎么样呢？解决一寸长一寸强的问题。那倭刀比我们腰刀长，所以倭寇就很厉害。那我们要比他长，我们就很厉害。
2: 同学们所体验的兵器是为方便表演而定制的缩小版，实际上戚家军所使用的狼筅和长枪都长达5米，长度是倭刀的3倍。在战斗中，狼筅能化解倭刀劈砍的力量，遮挡倭寇视线，即使被砍断也可以继续挥舞，从而使长枪手顺利刺杀敌人。戚继光在武器阵法上的灵活创新，以及注重团队协作的军事智慧，成为了戚家军战场取胜的重要法宝。而这其中更饱含着戚继光进歼倭寇、保境安民的坚定信念和殷切愿望。

0: 那么这支在抗倭战场上发挥奇效的精锐部队是怎样组成的呢？
1: 好，谢谢老师。
0: 告别了武术队后，课题小组进入戚继光纪念馆内寻找答案。
2: 这是鸳鸯阵。
3: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鸳鸯阵，这是腰牌，
4: 古代人的身份证。
3: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当时呢，每一个士兵身上都要有一个腰牌。
5: 他这上面记的都是什么东西？怎么还下兵都人身长面须？
2: 是连胡须都要记载吗？
3: 这个腰牌呢，记载的信息是比较全的。你看这个腰牌上面写的啊，几营几哨，姓名、年龄、身高，还有呢，他的力气多大？
2: 哦，
3: 你看力几百斤。嗯，他能举起多大几百斤的东西。那么这个腰牌就是信息的记载呢，可以方便的进行身份的识别，
6: 嗯，
3: 也便于军队进行管理。
5: 那他招的都是大部分是哪儿的人呢？
3: 大部分是浙江人，浙江金华下面有一个县叫义乌县。
2: 啊，义乌。
0: 明嘉靖37年，公元1558年，因义乌地区发现矿藏，本地矿工与前来争夺的邻县矿工经常爆发大规模斗殴。戚继光到达现场查看时，发现大量百姓手持锄头、镰刀等工具在山坳里械斗，喊杀声震天。这样的场面让戚继光大为震动，于是便上奏浙江巡抚胡宗宪，其气敌忾，其习飘而自清，其俗立本无他，已可鼓舞。戚继光表示，这些人有着同仇敌忾的勇气，打架虽无章法，但却勇猛敏捷，如果招募后经过训练，便可有效抗击倭寇。得到批准后，戚继光劝说他们参军征战沙场，不料却几乎没人报名。
3: 一开始呢不太顺利，报名的不太多。然后戚继光后来就了解到啊，有一些首领没有报名，
5: 缺少领头的，
3: 大家可能还是在观望的过程当中。
6: 嗯，
3: 然后戚继光呢就到了其中的一个首领陈大成家里去。传说呢，陈大成啊一开始不服戚继光，要求和戚继光进行比武切磋，结果戚继光武艺高强，打败了陈大成。
2: 嗯，
3: 那么陈大成呢就心服口服了，
2: 嗯，
3: 啊就率先报名。那么这之后呢，当地的矿工和农民就纷纷报名参军。
0: 在戚继光心中，士兵们不仅要勇猛，而且还必须是一支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钢铁部队。所以为确保万无一失，戚继光制定了严格的招兵要求。接下来同学们将继续在展厅陈列中寻找戚继光选兵的线索。
2: 好大的盾牌啊，这个就是我在外面看的那个大盾牌吧？
3: 这是藤牌。
2: 藤牌，
3: 你看这个藤牌是用藤字编的，它是个圆形的。你刚才说这个好大的盾牌，这叫长牌。
4: 这个长牌，
3: 哎，你看这个长牌和藤牌呢形状不太一样。
2: 哦，这个就是狼血。
4: 狼血，
5: 这个比咱们在外面看的高很多。
2: 大的很大。
6: 对，
2: 这个肯定很沉。这个
6: 对
7: 外人他，
2: 对呀、啊、
4: 还真得是很健壮的人。
2: 对，
3: 大家看这个大体上就能感觉出来，戚光当时招兵呢，他主要是要一些勇敢的人、无畏的人啊，那些呢忠诚老实的人，那些呢吃苦耐劳的人，那些呢身体健壮有力气的人。
0: 在严苛的招兵条件下，最终戚继光筛选出了4000余人，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戚家军。明史中记载道，交以机刺法，长短兵叠用，由是继光义军特精。这些士兵经过了攻击、刺杀以及兵器使用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后，日益强大，逐渐达到了戚继光理想中精锐部队的样子。在戚继光的鼓舞下，戚家军也更加坚定了进歼倭寇、保家卫国的信念。

嘉庆40年，公元1561年，大量倭寇分头登陆浙江沿岸，著名的台州之战拉开序幕。

0: 戚光率领戚家军先后转战宁海、新河、花街等地，在花街一战中，为及时解救城里百姓，戚家军长途奔袭35000米，在鄂浙肚子敌众倭寡的情况下，与倭寇主力大战，最终戚家军以牺牲3人的代价歼灭数百倭寇，拯救百姓5000多人。 明史中描述道：“先后久战皆竭，俘国1000有机，焚溺死者无算。整个台州之战历时1月，9次大战，数次小型战斗全胜，俘获斩杀倭寇1000余人，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从此，浙江沿岸再无倭寇身影。戚继光被倭寇冠以戚虎的名号。” 而戚家军的威名也开始传遍华夏。今天的旅行，同学们了解了戚家军的组建过程，也感受到了正是戚继光在建军练兵上的超前军事创新思维，以及兵将一心、不惧牺牲、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才有了横扫浙江沿海倭寇的辉煌战绩。然而，台州大捷仅仅是一个开始。
1: 为什么戚继光转战南北30年无一败绩？他又率领戚家军创造了哪些奇迹呢？
2: 身高还有呢？他的力气多大？
1: 你看，力几百斤，他能举起多大？几百斤的东西。那么这个腰牌就是信息的记载呢，可以方便的进行身份的识别，也便于军队进行管理。
3: 那他招的都是大部分是哪儿的人呢？
1: 大部分是浙江人，浙江金华下面有一个县。
0: 叫义乌县。明嘉靖37年，公元1558年，因义乌地区发现矿藏，本地矿工与前来争夺的邻县矿工经常爆发大规模斗殴。戚继光到达现场查看时，发现大量百姓手持锄头、镰刀等工具，在山坳里械斗，喊杀声震天。这样的场面让戚继光大为震动。 于是便上奏浙江巡抚胡宗宪，其气敌忾，其袭飘而自清，其俗立本无他，以可鼓舞。戚继光表示，这些人有着同仇敌忾的勇气，打架虽无章法，但却勇猛敏捷。如果招募后经过训练，便可有效抗击倭寇。得到批准后。
1: 戚继光劝说他们参军征战沙场，不料却几乎没人报名。一开始呢不太顺利，报名的不太多。然后戚继光后来就了解到啊，有一些首领没有报名，是首领头的，大家可能还是在观望的过程当中。然后戚继光呢就到了其中的一个首领陈大成家里去。 传说呢，陈大成一开始不服戚继光，要求和戚继光进行比武切磋，结果戚继光武艺高强，打败了陈大成。陈大成呢就心服口服了，就率先报名。那么这之后呢，当地的矿工和农民就纷纷报名参军。
0: 在戚继光心中，士兵们不仅要勇猛，而且还必须是一支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钢铁部队。 所以，为确保万无一失，戚继光制定了严格的招兵要求。接下来，同学们将继续在展厅陈列中寻找戚继光选兵的线索。
4: 好大的盾牌啊！这个就是我在外面看的那个大盾牌吧？
1: 这是藤牌。你看这个藤牌是用藤子编的，它是个圆形的。 你刚才说这个好大的盾牌，这叫长牌。
4: 啊，这个长牌。
1: 哎，你看这个长牌和藤牌呢，形状不太一样。
4: 哦，这个就是狼形。
1: 这个比咱们在外面看的高很多。
4: 大的很大。
1: 对。
4: 这个肯定很沉，这个。
1: 外人他。
4: 对呀。
1: 还真得是很健壮的人。对。大家看这个大体上就能感觉出来，戚光当时招兵呢，他主要是要一些勇敢的人、无畏的人啊，那些呢。 终成老实的人，那些呢吃苦耐劳的人，那些呢身体健壮有力气的人，
0: 在严苛的招兵条件下，最终戚继光筛选出了4000余人，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戚家军。明史中记载道。 交以鸡刺法，长短兵叠用，

0: 家坚定了进谏倭寇、保家卫国的信念。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大量倭寇分头登陆浙江沿岸，著名的台州之战拉开序幕。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先后转战宁海、新河、花街等地。在花街一战中，为及时解救城里百姓，戚家军长途奔袭35千米，在饿着肚子、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倭寇主力大战。最终，戚家军以牺牲3人的代价，歼灭数百倭寇，拯救百姓5000多人。明史中描述道，先后九战皆捷，俘国1000有机，焚溺死者无算。整个台州之战历时1月，9次大战，数次小型战斗全胜，俘获斩杀倭寇1000余人，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从此浙江沿岸再无倭寇身影，戚继光被倭寇冠以七虎的名号，而戚家军的威名也开始传遍华夏。今天的旅行，同学们了解了戚家军的组建过程，也感受到了正是戚继光在建军练兵上的超前军事创新思维，以及兵将一心不惧牺牲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才有了横扫浙江沿海倭寇的辉煌战绩。然而台州大捷仅仅是一个开始，为什么戚继光转战南北30年无一败绩？他又率领戚家军创造了哪些奇迹呢？下期节目课题小组将继续探寻戚继光歼倭御虏的故事。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先秦时期最时髦的交通工具，秦始皇陵中神态各异的青铜水禽，清代宫廷中的巨型画作，伤痕累累的珍贵文物，该怎样利用现代科技让他们重现昔日风采？解码科技是国宝换新生。马家园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水禽铸造工艺在先秦青铜器上较为少见，却与古埃及、古希腊等大型雕像上发现的相关工艺较为接近，这其中的缘由至今仍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但这并不影响青铜水禽的修复。青铜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后，会自然形成各种腐蚀覆盖层，如黑色的氧化铜、红色的氧化亚铜、蓝色的硫酸铜等不同物质，绝大多数属于腐蚀产物，这些一般被称为无害锈。这种锈本身相对稳定，甚至有些锈迹在青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使之不再继续遭受腐蚀。但是有一种有害锈却不得不除，这种锈被修复师们称为青铜器的癌症，它就是粉状锈。由于先天埋藏环境和人为损坏等原因，这批青铜水禽矿化十分严重，大多数水禽的表面均有大面积粉状锈存在，严重威胁到青铜水禽的安全保存。想要修复青铜水禽，首先就是要清理掉这些可能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然而在清理过程中，修复专家们却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3: 12号青铜水禽刚出土，破损非常严重，锈蚀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不可挽回的状态，尤其是上面的粉状锈，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再过一段时间啊，这只青铜水禽就会不复存在。可是怎么去去除这些粉状锈呢？处理这些粉状锈非常麻烦，搞不好的话，外面的彩绘也就随之被破坏了。修复12号青铜水禽的重担落在了秦始皇陵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刘江卫老师的身上。
2: 青铜水禽的粉状锈究竟清理多少才算合适？或许没有一个修复师可以解答，把握度很重要，既要保留历史信息，还要顾及水禽的眼部神态等表达。一把手术刀、一根棉签、一只玻璃纤维笔等等，都是修复师手里的重要道具。这些工具根据青铜水禽锈蚀的不同程度轮番上阵，甚至一个青铜水禽光清理各种表面锈蚀就需要3-4个月的时间，而这对于青铜水禽的清理工作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在青铜水禽的清理过程中，对于修复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手绘病变图。对于修复师而言，手绘这一传统习惯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坚持，因为只有手绘才能更精准地了解文物究竟病在哪儿，从而在清理的过程中将第一手资料保存下来，以便后人继续研究。清理工作的完成仅仅是修复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修复师将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将碎成了18块的文物进行粘结。对于12号青铜水禽来说，所需要粘结的部位主要是头部与颈部、颈部与躯体、腿部与躯体等，但12号青铜水禽这些部位的保存状况较差，矿化较为严重，粘结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保证水禽各部位

0: 的粘结强度。修复专家们决定利用青铜水禽头部、腿部等中空的特点，在中空部位加入与青铜水禽材质成分结构相似的铜制套管，作为加强件，用来提高各部位之间的粘结强度，并通过对残缺处进行补全、做旧等，最大程度地复原了12号青铜水禽整体的形状和艺术欣赏价值。修复后的12号青铜水禽长156厘米，头部望向后方，动作灵活又充满动感。但遗憾的是，因为腿部残缺2/3，修复专家无法确认12号青铜水禽腿部的站姿。或许我们再也无缘欣赏12号青铜水禽腿部的姿态了。
1: 修复青铜水禽的时候，要始终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失的部分该如何补齐。在世界考古学界，往往会遇到类似的状况，比如说维纳斯的雕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断臂维纳斯，那就是因为现代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断掉的两只手臂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有人说是拿着金苹果和宝剑，有人说呢是拿着宝剑和盾。问题就在于这种争论谁也不服谁，索性啊，咱们就不要他的胳膊，让他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那么咱们的青铜水禽是不是也可以保持着残缺状态呢？46个难道都是一种残缺美吗？那当然不是。尤其是它的腿部，23号的青铜鹤和12号一样，腿部严重缺失，而我们又不能凭空臆造，怎样才能真正让这只铜鹤立起来呢？
0: 为了能医好23号青铜水禽残缺的腿部，修复师马宇投身于海量的资料搜寻中，他开始关注查找一切关于鹤形态的图片、书籍或相关视频。他既期待能恢复23号青铜水禽双腿的站姿，又怕这无异于大海捞针的期待落空。23号青铜水禽修复留有永远的遗憾。就这样，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的期待成真了。在北京出差的时候，马宇在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中国人拍的关于丹顶鹤的画册。就在这本画册中，马宇找到了和23号青铜水禽姿态非常相似的丹顶鹤。找到鹤的姿态后，马宇开始对青铜鹤缺失的腿部进行补全。马宇选择环氧树脂来进行尝试，最终完成了23号青铜水禽腿部的补全工作。我们也有幸再见2000多年前的这只青铜仙鹤的完整姿态。它双腿微曲站立着，目视下方，似乎在悠闲地散步，又似乎在低头寻找水中的鱼儿。就在这样的不断尝试下，这些青铜水禽从残缺破损逐渐恢复到它们本来的面貌。一只只青铜水禽让今天的修复师们得以对话2000多年前的艺术大师，也让我们得以欣赏这飞跃几千年的瞬间定格之美。穿越千年，它们逼真的形态、精美的工艺，甚至根根分明的羽毛，无不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科技水平。而像青铜水禽这样修复残缺的文物并不罕见，一幅残缺的画作再次为修复人员带来挑战。2009年，乾隆花园里沉寂了近百年的福旺阁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随着锈迹斑斑的门锁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布满灰尘的窗棂、破败的墙壁、沧桑尽显。这座阁楼虽然已经破损，但其装饰纹路依旧透露着精美，甚至可以想象出原本的雕梁画栋。来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来到此地？原来不久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工作人员在福旺阁内发现了大量乾隆时期的画作。就在工作人员整理这些画作时，在墙角发现了一个

0: 用白纸包裹的东西，打开后竟是一幅已经泛黄的折叠起来的巨大画作，即便是在对折的状态下，它的长度也接近1.5米。如此大尺寸的画作在乾隆时期极为罕见，打开之后又会是怎样令人惊艳的内容？古建部的工作人员满怀着期待，将这幅画作紧急运往故宫文保科技部进行检查。不久，修复人员就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在画作的后面隐藏了3张陈旧的题签。第一张上书：福旺阁下层北部西小间内南墙上大贴落一张。第二张为：福旺宫北门西里间南墙向北画条一件，蒋茂德。第三张为：福旺阁北门西间南墙。贴落是清朝宫廷内流行的一种装裱方式，不同于常见的卷轴类画作，它们是在画作背后裱糊2至3层纸，装裱后张贴在墙壁上或者隔扇上，也有专家学者称之为纸质壁画。但与壁画相比，贴落更加灵活，它可以随时粘贴在墙上，也可以随时取下，并且不会伤害到画本身。
1: 这张山水贴落，它并不是裱好之后挂在屋中欣赏，其实从本质上讲，它就是贴在墙上的一张画，跟壁画呢有点像，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只不过壁画是绘制在墙体之上的，贴落呢是绘制好了之后再贴上去。不过这种贴画的方式啊，并不是在清朝才出现的，实际上明代就已经有相关文字记录了。比如李渔在《以家言居士器玩部听壁》当中就提到过：表轴不如实贴，轴虑风起动摇损伤铭记，实贴则是无患，且觉大小嫌疑也。李渔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平日里我们一般收藏画呢，都是通过装裱的方式，借助画轴把它挂起来欣赏。倘若有一阵风吹过，风力大一点，很有可能随着晃动就把画给撕毁了。真的不如啊，直接贴在墙上来欣赏，而且这种方法不管大小都比较适宜。
0: 那这幅尺幅如此巨大的贴落究竟画了些什么呢？修复人员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睹真容，但是此时的贴落由于长时间折叠存放，又经历了几次贴上取下的过程，导致它出现了严重的病害，纸张发脆起翘，画面断裂，质地糟朽，还能够顺利打开吗？修复人员尝试着将贴落打开，却发现已破损严重，贸然打开极有可能损毁贴落，即使能够成功打开，修复起来也极具挑战性，甚至会影响对福旺阁整体的修复进度。无奈之下，修复专家决定将贴落暂时封存，等待更为合适的修复时机。随着福旺阁整体修缮计划的有序展开，终于可以开始修复蒋茂德的贴落。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展览的到来，也让修复人员决定尽快修复这幅贴落。
1: 2019年12月9日，故宫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展览，题目叫《内里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文物众多，该挑选哪些展品呢？人们想到了这张贴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这个展会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让公众可以看到古人的智慧以及修复古文物的不易。但如何修复好它，呈现它的真容，就成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最终交到了杨泽华老师的手中。
0: 杨泽华 来自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组，曾参与修复《卷勤斋通景画》《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等大型帖录，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如此，针对这幅伤痕累累的帖录，杨泽华带领团队对帖录的伤况进行了仔细研判，并围绕帖录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修复规则，同时将时间选定在了3月16日。因为3月份供暖停止，此时的空气和温度不会对修复工作产生过多的影响。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帖落展开。
1: 帖落被打开之后的全貌，尺幅非常大，横向282厘米，纵向446厘米，4米多高的一张画实属罕见。帖落上呈现的是非常典型的古代山水图画，用的是青绿颜色，但由于封存时间太久，损毁严重，纸张发脆，残损痕迹明显，尤其是在折过的地方，横向数一下，折痕有10几道之多，而且伴随着折痕的出现，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了。如果再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折痕的地方，有些碎片翘起来，甚至脱落，画作的内容都已经漫幻不清了。如果再不修复，打开一次就会导致破损一次。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修复它呢？
0: 修复帖落，首先要全面掌握帖落的内部信息。为此，杨泽华团队兵分两路，一路对帖落的病害信息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一路对帖落的材质进行分析。研究帖落的病害信息的修复人员采用了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黑科技透光摄影，它是利用光线从文物背面进行照射，从而采集到文物内部更深层的状态和病害信息，包括被纸拼接处、画卷缺失、颜料脱落情况等等。经过透光摄影发现，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共有18处横向折痕，以及1条纵向折痕，呈风字形。此外，修复专家还发现，在帖落众多褶皱处，局部已经形成了穿透性病害，之前肉眼看不清楚的部分，也在透光摄影下无所遁形。帖落整体的病害情况远比想象中严重。透光照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但与此同时，负责帖落材质检测分析的修复人员那里传来了好消息。经过研判，关于帖落纸张的材质浮出水面。
1: 这张帖落用了4种材料，画作是绘制在绢上的，绢是一种丝织品。我国历史上的很多名画都是使用绢来绘制的，比如说《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步辇图》，用绢绘制好了之后，装裱匠会用宣纸贴在画作的背后，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有人管它叫做命纸或者是托心纸。一张画作能保存多久，能不能够贴服，能不能很好地进行展示，全要依托于托心纸。贴完宣纸之后，还会使用一些竹纸，但是故宫里修复的老师们说，使用竹纸的方法确实比较少见，他们也很难得碰上一回。最后一层就是桑皮纸，这3层纸对于画作本身起到的都是支撑保护作用。
0: 全面掌握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的病害情况以及材质特点后，杨泽华修复团队决定采用传统技术加现代科技的方法，对这幅巨大的帖落进行抢救。由于长时间存放，此时的帖落整体比较酥脆卷翘，需要先采用回潮法对帖落进行处理，也就是用喷雾将干燥的绢进行湿润，在水分逐渐渗润的过程中，谨慎展开褶皱和叠压的地方。与此同时，将现在还在帖落上的比较容易辨认的碎片用笔刷镊子进行调整，再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将这些碎片粘贴回原位。但这并不是修复最难的地方，帖落存在最多的

0: 但这仅仅只是困难重重的修复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修复拼图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水洗了。这样一张保留至今的古画，居然用水来洗，真的有点想不通，是什么水呢？怎么洗呢？ 其实这种工艺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装潢制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洗石先是纸质松紧，卷素历年远近及画之颜色没损受病处加以调护。”这种技艺就是专门用来对古画进行清洗修复的。水洗法是古代书画清洗修复常用的方法之一。 主要针对画心上的尘污、水渍、霉菌等，采用不同温度的清水进行浸泡、烫洗、冲淋等，对书画修复人员的技术要求极高。而且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尺寸大，画面颜料呈现青绿重彩，这无形中加大了水洗的难度。手法、水温都格外重要，尤其是有碎末的位置，稍有不慎。 便会将画损毁。随着清洗工作的结束，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逐渐焕发出原本的色彩，原本模糊的画意逐渐清晰。但是观察画面可以发现，依旧有残损空缺的地方，那该如何将这些残损的地方进行补全？ 这就需要将画面进行翻转，从背面对画卷进行修补。这一翻转步骤，也就是书画文物修复中的翻身。但是如此大尺幅的贴落该如何翻身？画面会不会在翻身的过程中受到损伤？在翻身操作时，需将直径30公分的泡沫桶由画幅下端卷起，画幅卷到上端时，两位修复师抬起卷好的画幅，其他修复师需要迅速将案台擦拭干净，在按照尺幅在案台上刷同等面积的吸浆水，保证整幅画翻转过来后是吸附在案台上，避免来回移动损坏画卷。 此时，将画幅翻转后平铺于案台上，一边展开一边刷平，就像给手机贴膜一样，画幅中部不能有气泡。在修复师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将整幅贴落准确地翻到了背面。随后，修复师需要小心地将现有三层背衬，也就是桑皮纸、竹纸、宣纸全部接触。 接下来，就是要选取合适的命纸，对整幅贴落进行加固。命纸的选择关乎贴落的寿命长短，因此对命纸的材料具有独特要求。而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是命纸的不二选择。为了更大程度地符合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的时代特点。 杨泽华修复团队与宣纸厂多次协商，最终决定采用青檀皮、稻草等天然材料，最大程度地还原古代宣纸制造工艺，从而才有了最为合适的命纸选材。接下来的修复工作只需要把命纸和画卷相结合，再用传统的复背方式对贴落进行加固。 就可以得到一张完整而又坚固的山水图了。此时，整张贴落已经初步显现出了原有的大气，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面上呢依然是有着不少的空白，这就是残损缺失的那部分。接下来啊，就要进行补色了，也就是填空。这种方法呢，在书画修复的专业领域叫做全色。
1: 全色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每一个时代的人呢，都会在自己的画作中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以及作者自己特殊的笔法。简单一点说吧，每一个人使用的笔墨纸砚材料各不相同，讲究一点的墨也好，印也好，都会是自己调配出来的，颜色的来源甚至可能都是秘不示人的。 幸运的是，这是一张宫廷画师的作品。只要查一查档案，就可以了解当时清代的宫廷画师都是使用。

0: 什么样的颜料。不过哪怕是同一种颜料，虽然名字看起来相同，但由于古人往往是使用矿物质颜料，或者是取材于大自然的植物染料或者动物染料，这一些呢我们就得要考察一个产地问题了。比如古人使用的红色，很多时候呢是使用的朱砂矿，但是这个朱砂矿产自于什么地方，这就需要啊我们在查档案的同时还得要依靠科学仪器来进行鉴定。
1: X 射线荧光光谱成像技术是杨泽华团队首先想到的科学技术，它是一种通过激发待测样品的刺激 X 射线荧光来实现对其元素构成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一种无损分析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杨泽华团队发现贴落的山峦部位含有大量的铜元素，而传统的中国化颜料中石青石绿含有铜，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使用的颜料就是石青石绿。此外在树木山石的轮廓处含有大量的铁元素，矿物颜料中赭石含铁，也就说明这些部分使用了赭石。修复团队还发现这幅贴落还在树叶部分使用了植物颜料靛蓝。然而对于一幅画作的全色工作而言，了解颜料信息只是第一步，更艰难的挑战在于现代人如何用这些颜料成功贴合古人杰作。浓淡深浅干湿结合，杨泽华团队在全色修复时始终注意贴落的整体色调与补色的浓淡深浅的比例，干笔与湿笔相结合随时进行调整，使全部的颜色与贴落的整体色调保持一致。随着全色工作的进行，整幅贴落画面色彩变得更加统一，贴落也开始显现出之前的面貌。
0: 全色完成之后，修复还没有结束，明显能够看得到啊，画中依然是一片斑驳，树和房屋都不完整。这个时候就得进行下一步，那就是接笔了。现代的人用当年的颜料、当年的技法去揣摩作者创作时候的笔意，把缺失的那部分给填补上去，这就是接笔。这应该说是整个修复工作当中最难的。绘画它是一个很主观的艺术表现形式，就算是同一个人画同一个主题的画作，每一次画可能都完全不同，更何况在相隔了几百年之后，不同的人想要借助这种方法模仿出人家当时绘画时候的笔法。
1: 由于蒋茂德的画作有限，能够得到的信息极少，因此修复人员再次求助于多光谱成像仪，它除了能测试颜料分布以外，还能在红外波段滤镜下清晰地显现颜料层下方最原始的墨稿线条。如此一来，就为研究人员的接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文物修复粗不得，更急不得，一笔画错就可能破坏贴落整体的意境，导致修复工作前功尽弃。两名有着深厚功底的修复人员整整耗时60天才终于完成了接笔工作。至此这幅纵446厘米横282厘米的蒋茂德画山水图贴落修复完成。画面中松林奇石，清泉碧水，栩栩如生，一座座殿宇楼阁掩于山林，相映成趣。远处山势雄伟，万壑堆青，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山脚下殿宇恢宏，在绿树的掩映中一派悠然。山下傲松挺拔，溪水顺着山石蜿蜒前行，小桥横跨，似乎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江河岸边青山绿树，好一派幽静旷远的景象。2019年12月14日， 内里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在香港如期举办，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惊艳亮相。此时它不仅是一件乾隆时期顶尖技艺代表之作，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精湛技艺，更是一件集结了我国现代最先进的书画修复技术和匠人心血的瑰宝。埋藏千年的国宝再次呈现在眼前时，带给我们的除了惊喜，还有修复的难题。在文物修复的探索中，历史透过千年的尘封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也许就是考古最终的意义。

所谓的都残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缩，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李氏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有很多朋友每天直播的时候都会问到底怎么互动呀，大家直接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其实在你给我们发信息的同时哈，就已经在互动了。
1: 对，如果呢就是你想互动的更加频繁一些的话呢，经常点歌的朋友可以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对吧？然后把你想听的歌曲、看到的美食啊、吃到的美景，包括一些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是的，收到余生有你的留言哈，他说我们的歌，哇好简洁啊，
1: 王力宏的，
0: 他是想点一首这首歌。好的，稍后为您播放哈。在放歌之前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明天起呢市经开区有一条路就需要大家绕行了，是关于建设路与国华路的交口。因为市政工程建设的需要，改善区域路面及污水管网排污能力的缺陷问题，广德经开区已启动建设路，就北外环到太极大道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大家如果平时上下班或者是出行要经过这条路的，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哈，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的，那接下来就为我们的听众播放这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我们小迪可是王力宏的忠实粉丝啊。
1: 对，上次还抢到了杭州大莲花的演唱会的门票啊，非常
0: 的
1: 幸运，现场听了他唱歌，据说现场感非常好，
0: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传唱度非常广。
1: 对，然后呢，他的曲风也很多变，
0: 嗯，
1: 类型呢，歌曲也是还挺好听的。
0: 余生有你很有品味
1: 啊，点的好听。
0: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过一个动画片哈，动画片的专题的时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喜羊羊与灰太狼》，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没看过。
1: 对，当时我记得我跟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说你是从小看这个长大的嘛？当时我还挺纳闷的，因为我们中间也隔了好几年，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看过这个《喜羊羊》。
0: 当时真的很风靡，可能火的时候你已经长大了。
1: 对，但是呢，它很火，我很知道。它包括有动画片，而且每年的时候还会出那种大电影。对吧，我记得有时候过年贺岁档还有他大电影，
0: 每一个生肖之类的都有哈，包括他的很多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等会儿如果没有人点歌，我就要点一首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歌曲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他的一个回忆哈，也不是他的怀旧，是最近啊，他因为一只羊，这只羊就是美羊羊，
1: 美羊羊，
0: 他因为穿裙子的问题被全网讨论是不是擦边。
1: 对，然后呢，这个争议呢也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然后很多网友呢就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理解的，对吧，有的呢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好。
0: 这个舆论啊，让这个破戒山海诀就是推到了我们的风口浪尖，就有的人他就说，哎，不是吧，让一只羊来搞擦边。
1: 然后怎么说呢，争议的焦点就是美羊羊，因为美羊羊在里面的人设呢，它是一只很爱美的小羊，对不对，它舞裙子。
0: 哦，他做了一个就是
1: 玛丽莲梦露
0: 的经典动作，
1: 经典动作舞裙子。
0: 其实看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都知道，就是美羊羊是一个白色绒毛还有蝴蝶结哈，两个羊角，然后围着一个粉色围巾的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
1: 对，然后她很善良，她还心灵手巧，是青青草原上人气最高的小羊之一。但是在新一季的动画里面呢，它的画风呢就有一些改变，它穿着是那种粉嫩的连衣短裙，在高空坠落激烈交战的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呢，它第一反应不是防御啊或者避险，就是露出了很羞涩的表情嘛，然后呢就赶紧抬手做出了那个经典的舞裙摆的动作。
0: 而且剧集里面还多次使用自下而上的仰拍的视角对准了群体，甚至出现了就是沸羊羊，大家都知道沸羊羊是美羊羊，他是他的爱慕者哈。
1: 哦，沸羊羊是吗？
0: 对，沸羊羊是美羊羊的爱慕者，给你理清一下关系哈。他就操控的金币从美羊羊的裙下穿行，还给了特写的动作设计，就不少人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就直呼感到非常不适。
1: 对，如果说这种画面出来之后，也的确是这种镜头带着有一种很强烈的凝视感，对吧，
0: 是的，它就是这种视角让人很
1: 无法接受，违背了里面人物的一些行为逻辑，而且也不符合小朋友的审美。
0: 是的，主要它是动画片，它的受众更多的还是
1: 小朋友嘛。
0: 又有一位网友就这样说道，他说现在羊也要擦边了吗？别太离谱，就穿裙子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要画这些就是舞裙子的镜头啊，还要配上这种表情，要表达什么。
1: 还有网友就是翻旧账一样说，他说谁还记得一开始根本就不用穿衣服，对吧，然后羞耻呢是人为制造的。
0: 当然在网络上观点永远都是对立的哈，包括多种多样的，
1: 有正有反嘛。
0: 他的对立点就是说想多了吧，这就是自我保护，就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觉得就是大家想多了。
1: 因为他们的理由呢其实很直接，因为美羊羊呢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美的注重形象的小女孩，她舞裙子呢也是她的性格使然吧，不能算作擦边，对吧。还有人认为呢，这个动作可以看作是在教小朋友保护隐私，对吧，面向低龄的受众啊，她需要适度的展现一些自我的保护的行为， 这些网友呢就觉得不应过度的解读，揪着一闪而过的片段然后不放，对吧？还有人说呢，真正如果你喜欢喜羊羊和灰太狼的呢，只会在意剧情和其中的打戏情节，其实真的不会太在意一只小羊的裙子。
0: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哈，已经不会再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了，但是可能像以往的我小时候看过的，偶尔吃饭的时候掏出来看看，但现在上新的哈
1: 都不知道，
0: 不会打开，包括它上新了我都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次争议冲上热搜的话，我对喜羊羊的印象也很久远很久远了。
0: 当然哈，这个争议冲上热搜之后，当天下午创作团队他也火速发了一个回应，回应很客气哈，态度也很明确，就说相关动作和镜头的设计初衷并不存在主观刻意的设置不当指向或引发观众不适联想的意图，感谢观众朋友们愿意从不同角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对呢，当时呢团队他的也会表示嘛，他说我们会认真的倾听和复盘，进行合理的优化，并在后续的创作当中呢更加审慎的处理角色动作与镜头表达，充分考虑不同观众的观看感受吧。我觉得这个回应哈还是挺正常的，他没有甩锅，也没有说硬要降一下，对吧？争个理，也是把自己的姿态还是放得很低的，因为他也知道现在不要跟网络硬刚，不要跟受众硬刚。
0: 是的，就是因为你设计出这个动画片，就要考虑有不同的受众，每个人联想的方式它是不同的。
1: 对啊，就好像人家说就是千人千味，一盘菜大家吃的味道都不一样呢，对吧？
0: 就略带争议的一些动作啊内容啊，就会让人联想到一些不适的画面。
1: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正常吧，因为他本来就是很爱美的嘛，他从天上那个高空坠落的话，他可能想把他裙子捂一下嘛，这也很正常。
0: 是的，哎，其实这个少儿动画的创作困境，也是这个争议背后折射的哈。
1: 对，
0: 就是像喜羊羊与灰太狼这类跨时代的 IP 哈。
1: 对，还是有一点，就是你这么多年了，也很多年了哎。然后你想，在这个市场面前，然后不断的推陈出新，把它的节奏啊、情节呀、剧情、人物的一些设定，包括新人物的一些设定，对吧？都要做的跟以往不一样，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特别你看现在，你想在影院里面上大电影的话，你要跟国漫斗，你还要跟好莱坞的大片，
0: 竞争很强哈。
1: 对，你还要跟日本的动漫，其实还是挺强烈的，所以他们的困境其实也很明显。
0: 那说到这，我们暂时听首歌。
1: 听
0: 就是净化一下我们的心灵哈，一首很短的歌曲，大概就在三分钟以内哈，就是叫左手右手，
1: 是喜羊羊吗？
0: 对，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里面的片段哈，就真的我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其实倒不是因为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因为我看短视频有一个妈妈，她鼓励自己的小孩因为癌症啊要做手术，她在她旁边就用那种清唱那种嗓音唱了这首歌里面的有一句歌词，
1: 那很感人哎。
0: 是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
0: 这首歌的力量哈。

0: 听了这首歌，我也感觉我的心灵被净化了。
1: 我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听过，我好像连短视频刷都没有刷到过这首歌。
0: 哦，你可能没有向你推嘛，因为不是那个时代的。
1: 对，抖音是懂我们的。
0: 嗯，是的。嗯，刚也说了，你像我们这一批最早的观众哈，已经不是单纯的小朋友了，因为我们慢慢的也长大了，有时候也会看这些就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些动画片。
1: 对，因为它的根基也不再是低龄儿童嘛。
0: 嗯，
1: 因为像你们啊是大量的陪着他一些长大的成年人粉丝。
0: 是的，像孩子们哈，他会看剧情，不会注意镜头机位，但是像我们成年人就会带着一种成熟的视角去审视画面的细节。
1: 对，然后两套评判标准嘛，所以呢很难是完全统一的。你大人觉得这个不适合，但小孩子看的可能是津津有味。
0: 嗯，
1: 但我觉得无论观众怎么分化哦，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创作呢，底线还是得守住的，对吧？还是不能模糊。
0: 就评论员又指出哈，动画行业内它已经有反重力裙摆这类成熟的手法可以避免走光，创作者偏偏选择反复设计舞裙动作或者仰拍镜头，这本身就说明设计存在了疏漏。
1: 对，也的确这样的，包括有一些就是新闻评论员嘛，他说的也很到位的，他说危急时刻优先舞裙摆的动作设计呢，显然脱离了紧急避险的行为逻辑，一个角色的成长呢不该被一个不合时宜的动作来消解掉。
0: 是的，就动画片哈，包括我们所有的视频动漫，它创作出来应该有它的一些底线。
1: 对，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一些观众可能是过度的解读和找茬。因为我之前看过小猪佩奇，还看过很多然后有一次呢，我在一个论坛上面就有一个人说，有个大人他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猪爸爸很喜欢兔小姐。当他说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内容标题，看完看内容嘛，点进去他说你看他每次都喜欢跟兔小姐说话，然后呢搭讪。当时我就在想，其实明明是一部很单纯的动画片给小孩子看的，但大人的视角带入进去之后，他就会发现猪爸爸其实是喜欢兔小姐的。
0: 啊，有一点成人的思维。
1: 对，还是不一样的哈，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你像一个画面一句台词，低龄的儿童跟我们成年人看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过度的去找茬，对吧？还是要保留一些对我们国民，就是我们自己 IP 的期待。
0: 是的，我给你分享一个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就是在很早之前，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喜羊羊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灰太狼绑着羊然后烧
1: 啊
0: 水煮那种，但每一次都没有成功
1: 啊。
0: 但那个时候有小朋友去模仿了，
1: 真的是，
0: 就那段时间争议非常非常大，就小朋友就模仿那种水煮羊的一个镜头，把小朋友给，就玩伴一起玩
1: 啊，他也羊把他捆起来，
0: 对，然后就放在那种大缸的类似于大缸哈，里面放水，就这样去模仿。当时是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哈，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那其实这就属于那种在动画里面穿插了一些比如说暴力啊，对吧，这样的镜头呢引起小朋友的模仿，但其实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但怎么说呢，那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你看唐僧被绑了无数次架在火上烤，
0: 我觉得家长的引导哈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包括平时就是要学会让他去辨别动画片里的是行为能不能去模仿他，是不是特意的一个剧情的设计。
1: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唐僧被绑了多少次，那个缸里面的水那个火底下烤的架子都搭起来了，但没有一次成功过。
0: 是的，
1: 对对，
0: 但当我们那个时候看西游记是完全没有模仿的哈，但是那个时候看喜羊羊，那个，我已经读高中了，确实是有小朋友去模仿的，就这些
1: 引导也
0: 还有家长就举报，就说带有暴力啊各种倾向，
1: 对，还是
0: 要求下架
1: 啊，真的啊，还是我觉得还是引导很重要吧。你要告诉小孩这只是一段剧情，对吗？
0: 对，包括我们平时看到不仅是动画片哈，你平时看到的另外一些剧啊短视频里面的内容能不能去甄别，让
1: 对，而且你刚刚说的喜羊羊那个灰太狼吃小羊，这个它也是符合大自然的丛林法则的。
0: 是的，
1: 狼它就是捕捉，
0: 但它真的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1: 对，因为动画片嘛，所以呢，我们也想给听众啊，我们互动一下，就你觉得这个美羊羊舞裙子的镜头呢，你觉得是擦边了还是过度解读了啊？也欢迎跟我们互动一下，看一下你的观点是什么。
0: 好的，那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我们先是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我们拼手速好吧。
1: 今天是第二位吗？
0: 拼手那好，那就第二位吧。昨天是第一位哈，
1: 今天就第二吧。
0: 就正确答题的第二位，我们就直接出题。
1: 好的，请听题啊。我们经常说的成语烂醉如泥里面的这个泥指的是什么呢？ A 烂泥巴， B 一种虫子， C 一种酒的名字， D 一种泥塑。再来说一遍啊，经常说你喝的烂醉如泥，这个成语里面的泥指的是什么呢？ A 烂泥巴， B 一种虫子， C 一种酒的名字， D 一种泥塑。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听众跟我们互动，再来把
0: 肯定是有答题的，但绝对不会超过十位，
1: 对，
0: 五位都不一定达到。
1: 再来说一下经常说的你喝的烂醉如泥，这里面的这个泥指的是什么呢？ A 烂泥巴， B 一种虫子， C 一种酒的名字， D 一种泥塑。好，我们来等待大家的答案了啊。
0: 经常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哈，
1: 烂醉如泥嘛，你喝的怎么怎么样，
0: 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就是喝酒有时候是情调，但喝多了是伤身哈，
1: 小酌怡情对吧，大喝伤身还伤感情。
0: 007选了 B， 王亚飞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1: 然后是 B，
0: 刚刚又改成了 B 哈。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TF，然后第一次见你的 ID， 哎，他选了 D 啊，那我没有收到大家的答案了，
1: 我们就截止吧，好吧，
0: 截止了啊，
1: 这道题呢，这。

0: 正确答案呢就是 B， 一种虫子。很多人都以为烂醉如泥就喝醉了人倒在地下像烂泥巴一样扶不起来，但这里的泥呢指的是一种叫泥虫的生物，它生活在南海，它没有骨头，离开水之后呢就会软成一滩，像醉酒的人一样扶不起来。所以呢古人用泥来形容醉酒后软滩的一种状态是非常形象的啊。
1: 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哈，
0: 嗯，
1: 大家最近都中过爱优优选生鲜超市哈，三位答对的朋友都中过，那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
0: 顺序
1: 来哈，第二位哈，
0: 王亚飞，
1: 王亚飞，恭喜再次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再次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看他是最近一个月也有中，柠檬味的阳光和007最近一个月也有中，
0: 对，
1: 然后 TF 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互动，然后但是你答错了哈，很遗憾，但没关系，我们在5点多的时候还有一轮答题是送我们博纳影院的电影票，记得蹲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0: 其实刚才我们的 TF 是答错了，如果答对了的话肯定会送给他了，
1: 绝对给他了，
0: 绝对给他了，欢迎你啊，新朋友。
1: 我们再次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下班搭子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半至5点半，当然是在工作日的时候，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收听节目的朋友想参加互动答题点歌，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直接像发微信一样哈，给我们私信，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然后就实时的参与互动。
0: 对，然后再次提醒一下，之前有中过炖锅券的人，还没有来领取的听众呢，这段时间要赶紧来领取了啊，那个券好像截止的时间就是8月底，我看我们办公室还有不少没有领取回去。
1: 是的，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刚刚说了喜羊羊与灰太狼，最近有一个电影其实是非常火的，就是八仙，
0: 对，然后也是我们的国漫对吧。
1: 然后你知道就是八个神仙是哪八个吗？
0: 我知道啊，看了电我以前就知道，小时候看过电视剧嘛，东游记，然后就知道什么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采和、钟汉离，
1: 哎，
0: 对吧，
1: 你一下子全说出来了，还有几个没说出来哈，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补充。我本来想留给我们听众回答这个八仙到底是哪八仙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晨光木马城市是他点的一首歌，我猜的哈。
0: 待会儿给你搜一下，然后来给你放一下。
1: 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八仙过海的一些故事哈，基本上都会以主角是吕洞宾为那个，然后男主哈，然后展开一系列的剧情啊故事线。
0: 对，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看那个东游记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以吕洞宾跟何仙姑他们两个可能是要主角一点，戏份会多一点，因为吕洞宾实在是太火了。就算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大家都知道那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对吧。
1: 是的，狗咬吕洞宾哈，不识
0: 好
1: 人
0: 心，
1: 我要一定要把后一句给说出来，就这个话就所有中国人我都觉得脱口而出，
0: 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的电视剧包括这个八仙的电影里面呈现的这个吕洞宾呢，就是那种寒门剑客做好事不留名的那种对吧。
1: 是的，那为什么会和狗咬吕洞宾联系起来哈？狗为什么要去咬吕洞宾，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0: 而且没想过这个事情，只知道是流传到现在的一句歇后语，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有没有想过背后的故事，
1: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也就是刚刚我说了哈，最近国风的动画八仙热映了，票房它也突破了9.2亿，然后吕洞宾这个角色就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了。
0: 对，然后呢大家又想起那句歇后语狗咬吕洞宾到底怎么来的呢，答案呢可能是比你想的要复杂一些的。因为狗咬这件事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两种说法，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版本哈。就是哮天犬大家也非常熟悉哈，就哮天犬的恩将仇报，这是最神仙打架的一个版本哈，传说是二郎神的哮天犬然后在天宫胡

0: 吕洞宾呢，就手持那个画卷，守在镇北方，等狗自己撞进画里，然后哮天犬这个时候就中计了，一头扑进去了。吕洞宾正准备收卷的时候，忽然起了一个恻隐之心，他说这狗毕竟是二郎神的，杀了呢怕伤了同僚的和气嘛，他犹豫了一下，就把画卷打开了一条缝。 结果哮天犬根本不领情，趁它犹豫的瞬间，猛地就窜出来，狠狠咬了它一口，然后就逃之夭夭了。吕洞宾这个时候就只能捂着小腿苦笑，就说：“狗咬吕洞宾，不食真人心。”那个时候是这句话。所以呢，这个故事里呢，吕洞宾是被自己的善良给反噬了，你救它，它咬你。
1: 所以歇后语里面不识好人心的狗原来是哮天犬，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来算的话，对吧？
2: 嗯，是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听众的留言哈，哦，他给我们发了八仙，
1: 对，
2: 我们请小马把完整的说一遍哈。
1: 对，王亚飞发来的吕洞宾、铁拐李、钟汉黎、张国老、汉钟离，然后对，<笑>然后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
0: 嗯，大家都知道，古代神话传说，
1: 对，纠正一下，是汉钟离哈。
0: 嗯，王亚飞真的很厉害，
1: 全部都记得。
0: 嗯，那刚刚说了第一个版本哈，就是为什么狗咬吕洞宾。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晨光点的歌曲，放松一下。
1: 《牧马城市》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个。
0: 嗯，是毛不易的，送给大家。
1: 嗯。

0: 好的，一首毛不易的歌曲哈，每次听毛不易的歌都感觉心特别平静哈，
1: 非常的治愈，他的歌很好听。
0: 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了，听着很熟悉的旋律，想了半天才猜出来是毛不易的《牧马城市》，很好听，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是的，我也觉得毛不易的歌都非常非常好听，就是你觉得他的歌词又不是特别的就是那种华丽哈，但是他能用平常的那些调调然后唱出 很多普通人的生活，
1: 而且他一般唱的就是生活平凡的人生，你包括上次我们一起听的入海
0: 还有小王日记
1: 啊，对啊，入海啊还是蛮好听的一首歌，还有一程山路，
0: 嗯，他也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我当代网友就评论弃医从文，这算吗？就是因为他原来是护士嘛，然后现在就是算是踏足文艺界哈，
1: 而且这个文艺水平还挺高的，
0: 是的、
1: 啊、唱功也非常好，到时候最后一首歌要别人点，我再点一首毛不易、啊、
0: 好的好的刚我们说了就是狗咬吕洞宾的第一个版本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第二个版本，就是有点离谱了哈，
1: 就更离谱，
0: 它就是根本不是狗咬的了，
1: 对，而且呢他是狗咬吕洞宾，压根不是狗咬，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狗咬，怎么写的呢？苟且偷生的狗，杳无音信的咬，叫狗咬、
0: 嗯、然后他就
1: 对
0: 跟我们说的狗咬吕洞宾同音哈，
1: 谐音梗嘛，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嗯、是结拜的兄弟，吕洞宾呢就资助这个狗咬读书，还在他结婚时呢用激将法逼他去专心的备考，对吧、
0: 嗯、
1: 然后在新婚之夜，吕洞宾呢替他在洞房读书了三天，就为了不让狗咬沉溺在温柔乡当中，对吧，新婚蜜月期不能让他分心，
0: 是的，
1: 后来呢吕洞宾家里面遭到了火灾，去找狗咬借钱，狗咬呢表面是热情招待了他，却只字不提钱的事情，吕洞宾、嗯、对吧、嗯、一气之下就不辞而别了，
0: 就是回到家却发现自己的破茅屋变成了新房，而且门口还停着一口棺材，妻子说他走后有人来盖了房子，前几天又送来棺材说吕洞宾病死了，吕洞宾劈开棺材一看，里面全是金银财宝，而且还有一封信，信是这样说的，
1: 嗯，狗咬不是负心郎，路送银家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原来狗咬呢是怕直接给钱伤了这个吕洞宾的自尊心嘛、
0: 嗯、
1: 才用这种方式来帮他，所以呢狗咬吕洞宾传来传去呢就被谐音梗变成了狗咬，对吧，小狗咬吕洞宾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还是离谱也是最妙的一种，我觉得，
0: 嗯，就是咬吕洞宾根本不是狗，是一个叫狗咬的人名。
1: 其实我之前还知道还有一个第三种版本，但那个版本怎么说呢，就是《红楼梦》里面也有人提过一嘴、
0: 嗯、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嘛，
1: 就是简单一嘴，就是王熙凤说的一句，就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但是呢也只能说他提到过，但是呢也就是说到底怎么来的呢，还是以这两个版本为主，对吧，
0: 是的，就第、嗯、刚刚说的第一个版本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哈、
1: 嗯、
0: 刚也说了两个版本，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哈，嗯，我们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个人，大家拿到电影票我觉得都可以去看八仙了，趁着我们今天讲这个狗咬吕洞宾哈，
1: 对，
0: 虽然和八仙没有任何关系，但毕竟也是说他的主角嘛，
1: 吕洞宾嘛、
0: 那我们就直接出题，
1: 好的，还没说

0: 选第几位，往后选一点吧。
1: 那就第十四位吧。
0: 好，那么
1: 正确答题的第十四位，
0: 我现在出题了啊，请听题。我们经常说的登堂入室原本指什么意思呢？ A 去别人家做客， B 学问或技艺由浅入深， C 小偷进屋行窃， D 地位由低到高晋升了。我们再来说一遍啊，经常说的登堂入室原本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是指去别人家做客， B 呢是学问或者你的手艺啊由浅入深的过程， C 呢是小偷进屋行窃， D 是指地位由低到高晋升了。
2: 是的，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哈。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十四位，相信我，晚上就非常人多答哈。
0: 这个五点之后的时间段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A 去别人家做客， B 学问或者技艺由浅入深， C 小偷进屋行窃， D 地位由低到高晋升了。好的，我们看一下，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第一位是佑佑，他选了 B， 然后晨光选了 C，007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王亚飞选了 B， 让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答案哈。只为你动心选了 B， 只为你动心今天不在杭州吗？怎么又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支持。
2: 没有和家人一起逛一逛走一走吗？羊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小马不过河选了 B， 梅蝶恋舞选了 D，朱华选了 B， 呆呆选了 B。 当然还有哈，大家不要急，还没有读到大家的 ID 哈。心想事成选了 B， 钟茂选了 B， 猫街后巷少女选了 B， Luck 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怎么又来了一遍？我给你 pass 掉了哈。这遍柠檬阳光
0: 不读了，
2: 不读了，不记了哈。 L 二次方选了 B，柠檬味的阳光不能这样耍赖的哈。天星选了 B， 苏选了 B，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如果也选了 B， 哎，是不是后面答的听众就是我就暂时不答，反正就选正确答题的第十几位，反正很后面哈。
0: 对，
2: 那我就看大家谁答的多，哪个答案多，
0: 我就跟风答哪一个答案，对吧？
2: 我就跟风哈。
0: 好的，
2: 还有两位听众，我还把
0: 念一下吧，
2: 念一下吧。只为你动心他发了一张照片哈。他发了一个在杭州蜜雪冰城，怎么今天还在蜜雪冰城？
0: 又喝蜜雪冰城去了。
2: 他说买了一个蜜雪冰城的大礼包哈。古月选了 B 哈，那我们
0: 就公布我们的答案好吧。然后这道题呢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B， 学问呢或技艺由浅入深。我们 的第十四位幸运听众呢就是 Luck，看一下他有没有中过电影票。
2: 好，那给大家解释一下。
0: 现在登堂入室呢常被大家认为去别人家或者是小偷入室了，但他本意的意思就是说学问或者这门技艺啊达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呢也是论语里面延伸过来的啊。意思呢就是说子路的学问已经升堂了但还没有入室，比喻呢学习由浅入深逐步的精进。这个词古今差异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古人呢用来夸人有学问，现代人却用来大家形容串门啊或者小偷入室抢劫盗窃之类的，反差很大很大。
2: 是的，那我们就恭喜 Luck 了哈，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今天真的非常幸运哈，跟你的头像和ID 都非常符合。他的头像是四叶草，我们都知道四叶草是象征着
0: 幸运，
2: 然后他的名字又叫 Luck 哈。
0: Luck 拿到两张电影票的话，想去看什么电影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一定要将手机号立马现在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0: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两个版本对吧，一个是哮天犬的，还有一个是他的好友狗咬的。但其实呢如果两个版本当中选一个最可信的话呢，第二个狗咬的版本呢争议是最小的，因为从语言学角度说狗咬和狗咬确实是同音的对吧。这种谐音梗呢演变在民间也很常见，而

0: 且他解释了歇后语的完整逻辑，不是狗不识好人心，是狗咬这个人误会了吕洞宾的好意。
1: 是的，就是他故事性更完整，然后人物更丰满一点，
0: 也符合谐音梗嘛，对吧？
1: 嗯，刚我也说了狗咬吕洞宾哈，就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狗要咬吕洞宾了，
0: 也为什么知道了还有两个版本，对吧？
1: 那其实歇后语有这么多的版本，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吕洞宾这个 IP 生命力太强了。你想从唐代的道士到八仙之首，然后从宋史里的关西艺人，再到民间传说里的九剑仙，吕洞宾的故事其实是被讲了上千年的。
0: 而且每一个时代呢，都在他身上呢加自己的一些料，对吧？道教呢说他修道成仙，文人呢说他诗酒风流，老百姓呢说他廉贫济世，所以说不同的人往他身上贴的标签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狗咬也会有这么多的版本。
1: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有个听众的歇后语版本哈，这个我倒没有听过。他说重刑消防哈，他说狗咬吕洞宾有理说不清。
0: 哎，我记得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吗？
1: 不知道，
0: 到底是
1: 这可能是他的版本的，
0: 他的版本
1: 歇后语。
0: 对，我听到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1: 其实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哪个版本是真的，我们只在乎这个故事能不能让我记住，包括就是这个不识好人心的道理哈。你像哮天犬版本他就讲恩将仇报，然后谐音梗的狗咬版本就讲误解好意殊途同归，一句歇后语就这样传了上千年。
0: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特别是语言文字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聊天啊，在跟别人说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绘当下我们的想反映的一个事情的心情，但是有了这些歇后语的加持，你会发现一大段的话你只要说一个什么，比如说哎小可我跟你讲那个人怎么，你听了头都大了，但是我只要说他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就能立马判断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1: 是的，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哈，
0: 智慧的结晶，对吧？
1: 在这里我想就是延伸一个话题哈，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说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说哮天犬那个二郎神的哮天犬哈，
0: 嗯，
1: 你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哮天犬二郎神这个角色哈，在很多影视剧里面创作也是带有贬义的，就是正面角色偏少。
0: 对，我上次带小孩去看了这个八仙的时候我还讲了，我说这个杨戬就没演过什么好人。
1: 对，就
0: 是吧，
1: 所有的故事啊影视剧的刻画哈，包括这次的八仙可以剧透一下哈，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了、
0: 嗯、
1: 他就是一个反面的人物。
0: 你包括我们印象当中
1: 宝莲灯
0: 啊，可爱的狗狗，善良的狗狗，是不是毛茸茸脸圆圆的？
1: 是，我们绝对不会叫它哮天犬。
0: 你看它的狗哮天犬长得，你看到没有，
1: 就那种属于腊肠狗哈，瘦瘦的
0: 而且无毛。
1: 嗯，
0: 哎，长得还非常龇牙咧嘴。
1: 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刻板的一个深入心中的那种刻板印象哈。从一开始我们接触到我第一次接触哮天犬是在
0: 宝莲灯吗？
1: 宝莲灯，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电视叫手机魔幻手机傻妞，没看过吗？
0: 我没看过，我们俩不是一个时代的。
1: 小马对我就是露出了那种很疑惑，就眼睛朝上翻的表情哈。
0: 你说宝莲灯我能 get， 但是你说这个刚刚你说什么来着？
1: 魔幻手机、
0: 啊、魔幻手机完全不知道、
1: 哦、那你真的错过了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好片子哈。不知道有没有
0: 吗？
1: 不是，就是是舒畅他们演的，里面也有哮天犬这个角色。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看过就魔幻手机哈，对这个傻妞印象深刻。就当时能拥有一个傻妞，傻妞就是她是有一个模型。
0: 傻妞是谁？
1: 一个舒畅演的那个角色，她是一个模型哈，但是能变出真人，就是像现在我们说机器人类似的哈，一个超现代主题的一个电视剧。回去可以了解一下，
0: 我可以等会儿就在短视频网站上搜一下就行。我们看到古月他发来说他上周中了电影票，对吗？
1: 嗯，
0: 去哪里？你直接去电影院，然后呢你把你的手机号报给服务员就可以了。
1: 就是你直接去兑换你想看的电影就可以了，不是在我们
0: 这取票。
1: 这取票哈，就因为我们让大家发手机号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后台做个登记，然后给工作人员做一个联系哈，但那边会留存。但大家中了电影票一定要看好时间，就是从你中奖那一天就开始。

0: 算了，然后是两个星期14天，14天之内去想看什么电影，直接去兑换领取。在节目的最后哈，还是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明天开始，市经开区的有一条路需要大家绕行了，因为市政工程建设的需要，改善区域路面及污水管网排污能力的缺陷问题，广德经开区已启动建设路，就是北外环至太极大道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需要对建设路与国华路再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哈，
1: 对，
0: 建设路与国华路交口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就大家如果住在附近或者是上班出行通勤需要经过那条路的，然后大家明天一定要绕行哈，免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打卡了，然后你不知道这条路绕行。
1: 现在我们出门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态吧，去哪里大脑里面先规划一下出行路线，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在修路嘛，对吧，还是要规避一下哪条路顺畅啊，走哪条。
0: 也给大家说一下绕行的方案哈，第一个就太极大道经建设路往北外环方向，建议是由中山路绕行至德昌路长安路通行。第二个绕行方案就是北外环经建设路往太极大道方向，建议是由彭举路绕行至德昌路长安路通行。第三个是城区经国华路往慈山岗方向哈，建议是由长安路绕行至中山路彭举路通行。第四个就是慈山岗经我们的国华路往城区的一个方向，建议是由德昌路绕行至中山路彭举路通行。然后如果大家身边要最近出行要从这条路走的朋友，大家告知一下。
1: 我感觉在听绕口令一下。
0: 对，因为都是各种路嘛。
1: 对，如果大家刚才没有听清或者听了就忘了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完整的，里面都有每条道路的名称，让你怎么做都可以。
0: 对的，冰封王喵的这条留言就留给你，分享出来给大家吧。
1: 他说，哮天犬没有毛，肉太瘦了，应该不会好吃。人家是神仙狗。再说狗狗这么可爱，怎么能吃狗狗？
0: 对，就是他的联想就是离不开吃哈。
1: 对，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
0: 是的，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我们先抛给我们的听众，
1: 对，
0: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现在在10秒之内
1: 赶紧发过来，
0: 赶紧发过来哈，就为大家，
1: 不然就要被我点了，
0: 播放哈。就今天跟大家说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他新出的动画片里面他的画面有争议哈，
1: 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呢，是真的是有点擦边，还是真的是过度解读呢？
0: 我觉得人哈，一旦带入了就是某种想法，他就
1: 很
0: 容易走不出来，
1: 先入为主的观念嘛。
0: 但是也提醒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们，就是现在动画片有一些画面我觉得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一开始分享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前我上学时期那还有煮羊的画面，但是有小朋友去模仿，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出来做一个引导的角色。
1: 我觉得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孩子你从接触到社会到上学到慢慢长大，他不是在一个无菌的空间内，对吧？他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如何筛选，如何分辨，都是靠家长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明辨是非，这一点家长这份功劳是一定要做到的。
0: 是的，然后第二个话题我们就说的关于吕洞宾的故事哈，也是因为最近八仙非常的火，然后给大家讲狗咬吕洞宾他这个版本的由来，说了两个版本哈。那我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大家点歌了。青蛙公主说王鹤野的长夜星光，
1: 这个放过了。
0: 青蛙公主哈，不好意思，她其实她是上次就是放了她没听，
1: 然后你知道吗，她不管是晚上点她早上也点这首歌。
0: 哦，
1: 她跟小迪她也点，
0: 那早上应该听过了哈。我们还有听众是给我们留言了，就是这首歌是没有听过的，也推荐给大家吧。这首歌我好像没有听过。
1: 没有听过吗？
0: 冰封王喵说听想听超人，因为我没有听过，所以我就 放一下，然后也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这首歌到底

0: 就是冰封王喵的品味是什么样的，我们来感受一下哈。
1: 好的，又到了，
0: 我就猜到了，
1: 又到了跟大家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嗯，
1: 每天的4点半到5点半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非常的开心。明天晚上呢，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再见。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

0: 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6: 接着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信，不是很麻烦了，为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拿它怎么念这个信，啊，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去查这个信，现在姑且让我们念"奔"

写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好多音，古音它可以念成什么肥，可以念成粪，可以念成壁，可以念成北，就那么多的音。现在我查了好多这个书籍啊，有一些讲姓氏文化的书上强调说，如果这个字做姓应该念匪，可是不知道依据在哪里啊。这么说的依据在哪里呢？不知道，我查的几本书也没列出来，所以他怎么念咱们暂且先放一放。但是我还有查了另外的一些书，认为他作姓可以念奔，我们先把它念成奔啊，这个姓。从这样复杂的读音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姓来源复杂。来源一，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当中有这个奔字啊，所以呢这个是鲁国的叫姓奔父，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一个贵族，是鲁庄公的亲信的大夫，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这个姓作姓。第二，源于戎族，就源于古代的一个兄弟民族北戎，戎狄，北戎的一个分支，应该在当时念奋浑戎，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叫鹿浑戎，是这样的一支戎，一个部落啊。那么这个呢，后来在汉朝的时期，这个戎族啊，原来是北方的一个兄弟民族，后来就被安置在鹿浑县，把这个部落全部安置在那里。鹿浑县就是今天河南省嵩县啊。那么这个部落在历史上很早就没有了，换句话说融入了汉族。源流山，源于米姓，是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大夫叫苗奔父。这个人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这个人本来是楚国人，苗奔父姓米嘛，啊，是楚国的国姓嘛，他后来到了晋国去做官，并且帮助晋国打败了楚军，就留下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楚才晋用，楚国的人才为晋国所用。那么苗奔父的后代后来又用这个字来作为姓的，而且这一支还被视作是这个姓氏的正宗，最主要的一支。这一支念奔。第四个来源，来源于嬴姓，是秦朝的祖先，秦国的祖先，秦妃子有一个后代叫嬴父，他姓嬴嘛，父是尊称，也就是姓嬴的老人家了，大致这样。他的封地在这个地方，他被封在这个地方，那么他的子孙就以他的封地作为姓，其实最早是嬴姓，以这个氏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据说应该读肥，源于官位，我们知道比如虎贲中郎将啊，过去的武士叫虎贲啊，非常勇猛，这都是官位，基本都是武将，是勇士，他们的后代用了这个字作为姓氏。还有一个来源，源于地名啊，鲁国时期有一个地方叫奋泉，这个地方有一段是归属鲁国的，但是实际上在今天山西境内啊。那么这边的居民用这个字作姓，那么读奋啊。当然还有好多兄弟民族，比如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族里边有一个氏族叫石奔，石奔氏，这一支氏族取汉姓的时候用了这个做汉姓，居然取到了这样一个字做汉姓的，这个念奔啊。所以大家看这迁徙路线，我们没

没有资料了，啊，完全不知道了。但是在历史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姓氏在历史上还是有名人留在史籍上的。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奔赫。当然，我再强调一下，我并不确知他这个姓怎么念，姑且把它念成奔。奔赫，他是汉朝时候的将军。我们知道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啊，将有功劳的开国的大臣就封为诸侯王，里边有一个叫英布，他很有名，跟韩信什么差不多齐名的。那么这些诸侯王刚开始呢是有军队的，啊，自己拥有武装的。有些诸侯王就开始造刘邦的反，或者呢刘邦说他想造反啊，这里边很复杂了。那么这个奔赫，由于某些事情得罪了英布，那么他就担心遭到诛杀，就逃到长安，将英布的一些反叛，可能要反叛的样子啊，和盘突出。英布得知消息以后啊，已经奔赫跑掉了，马上开始反叛，公开反叛，并且杀害了奔赫全族，就奔赫跑了。那么刘邦就以奔赫为将军，率兵讨伐叛军。这个奔赫后来被封为侯爵的，啊，在汉初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比如奔亨，啊，是元代的一个将领，啊，是当过管军万户，啊，说是也是一个将领，出生入死，啊，英勇善战，后来一直当到了大将军，啊。在历史上奔姓的人啊，我们还是能找到相当多的。奔是毫无疑问是一个多民族多来源的姓氏，但是他的人口数啊没有列进过前300位啊。我现在手头有的排到500位的资料当中也没有找到这个姓氏。地氏源流也很复杂，而且它也很古老。源流一源自于姬姓，是周文王第15个儿子季高之后。季高是了不起的人啊，这个是随着周武王啊伐商纣王，立下赫赫战功，灭了商以后，他负责清理冤狱，平反很多冤狱啊，这个人，所以他被称为周初四圣，周朝初年四个圣人。那么后来就被封在毕地，毕地在哪里呢？今天陕西的长安咸阳北部，也就是渭水的南北岸一带，成立了毕国。他是公爵，所以他叫毕公高，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这个后来他的后代，当然我们知道就姓毕啊，但是很有意思，这一支毕姓，毕公高的儿子毕万也是很有名，后来到了晋国去当官，就被封在魏地，荆楚齐燕韩魏赵那个魏，封在魏地。那么他的后代当中有又改姓魏的，也有姓魏的，所以毕魏是一家，毕魏同宗同源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姓魏的也以毕公高为自己的始祖，很多人不理解，这不姓毕吗？但不是这回事，毕公高的儿子毕万的后裔改姓了魏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毕氏正宗，非常正宗的一支啊。来源二也是出于姬姓，是皇帝的小儿子，是皇帝的一个少子啊，比较小的儿子，禹阳之后啊。这个是什么？人姓所改。禹阳姓人，是人姓后来改过来的。那么这一支呢也原来也住在咸阳那边，挺近的啊。一支是姬姓，这个一支是人姓毕，这两支其他就是源于各个民族了。比如我们知道匈奴族、突厥族、蒙古族、满族、彝族、土家族、苗族、鄂温克族都有姓毕。

那么都是少数民族的兄弟啊，用一个汉姓的时候选了 B。 在里边比较有意思的是源于突厥族的一支姓 B 的，大家碰到姓 B 的朋友啊，这一支到今天还是看得出来，哎，很有意思。这是谁的后代呢？唐朝的时候，西域在新疆还往西一点，在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境内，各个加盟国境内有一个国叫毕国，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只实际上就是一个城，但是它是一个国啊。它有个王子叫阿史那，这样一个王子。这个王子临终前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一生飘零，他说啊，我希望能够陪伴我最尊敬的唐皇，要陪唐朝的皇帝，所以他是陪葬在唐太宗昭陵附近的。唐太宗附近有很多战功赫赫的名将啊，这种名臣陪葬的，里边有一个陪葬的是胡人，西域的胡人，就叫阿史那啊。从此阿史那的很多子孙因为这个很荣耀，当时大家心向大唐，阿史那的封爵就是毕国公，唐朝给了他的封爵公爵叫毕国公，所以他的子孙后来都姓毕。而还有一只姓国，国家的国，他叫毕国公，但是没有姓公的啊，就姓毕的和姓国的后来融入了汉族。那么怎么看呢？这一支啊是这样，它分成了好几个姓，毕国，还有姓阿，阿弥陀佛的阿，姓阿，还有姓史，历史的史，因为他叫阿史那嘛，大家都把这个姓都拆掉了啊。这一支人的特点，今天都是汉族，但是身材高大，眉骨突够，眉骨很高的啊，瞳孔微黄，鼻梁高耸，男子山羊胡，有这个胡子的。最妙的是十个手指伸出来，斗少其多，我们就簸箕和斗妈，基本甚至十指皆齐，十个手指都是齐的。我有一个斗啊，还好，这个血统很有可能都是外来的啊，十个手指都是齐的。你如果看到一位姓史的朋友、姓毕的朋友、姓阿的朋友、姓国的朋友，先握手，请握手，握完手以后翻开看看，呀，十个都是齐，那就是外国友人啊。很早的，为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唐朝就到了中国了啊，这个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支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我们要强调一下啊。三千多年前的毕国，在今天的长安、咸阳两地之北啊。春秋时候我们知道，那么三家分晋啊，有的毕万的子孙就后来改姓魏的这些，后来就到了山西扎下根来。战国的时候我们发现滕国有一个人叫毕战，就是山东滕州，那么战国的时候已经有毕姓人进入山东。先秦时期毕姓主要繁衍在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以北那一大片地方啊。西汉的时期我们发现河北的比较多了，而南方的广西也有着毕姓的人，哎，这不知道有一个姓毕的跑那么远，跑到那边去了。这个时候有一支毕姓迁徙到山东东平，成为当地的望族。南北朝时期东平毕姓非常昌盛，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姓毕的人这一段时期很多都是山东东平毕姓就迁过去的，而且我们排他的血缘都排得出的，谁谁的儿子，谁谁的侄子，谁是几代几代都排得出的，这一支很厉害啊。那么在历史上毕姓的太原郡望、河内郡望、河南郡望日益壮大。北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鲜卑族有很多人改姓毕姓，入迁洛阳，那么毕姓的河南郡望就特别发达，其实血统里边已经有好多是鲜卑族了，就不是汉族的。

0: 非常发达。唐安史之乱以后，京兆人，也就是今天西安那边的人，叫毕宏，迁入四川。河南偃师毕构有一支又迁到山东。唐朝末年，回鹘的军队开始掳掠，黄巢起义，战乱不断，那么毕姓就开始南迁，大量南迁，迁到了两湖一带。北宋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的人到了江东，啊，就迁到了江东。那么毕姓开始出现在安徽、浙江、江西一带，山西大槐树移民移了几百个姓，里边也有毕姓，所以迁到了这个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啊，乾隆年间，河南、山东的毕姓进入东北三省，闯关东嘛，是吧？后来还有人啊，到这个东南亚啊，福建那边呢就开始到东南亚。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一个毕姓几百年以后就是几万和几十万人啊，大家算算这个姓，算算这个啊，每个人二十岁开始生孩子，每个人生五个，二十年以后就是六个姓毕了。每个毕姓的孩子，每个五个再生五个，四十年以后是几个姓毕了？八十年、一百年、两百年以后呢？很快啊，就是几万个啊！所以千万别小看一个毕姓出现在那里，在有个地方出现一个姓，可能几百年以后就是几万人子孙出现在那里啊！毕姓现在山东、河南、黑龙江最多。这三个省占了全国毕姓人口的70%，毕姓不算大族，人口没那么多，但是对文化、世界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为什么？毕生就一个就够了，谁都别说。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对吧？他是出生在公元970年，到1051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啊？今天湖北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东村人。为什么能那么清楚啊？他1051年去世，就葬在这一片，而1989年发现了毕生的墓碑，就等于墓是墓碑我们找到了，他就葬在这个地方的，葬在家乡的。所以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哪里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革命，是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古代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咱们都是刻木板，用枣木啊或者梨木啊，叫摘枣获梨嘛啊。那梨木你咱谦虚啊，我这篇文章写的不好，摘枣获梨，我给梨树和枣树带去摘货了，因为要发表要刻它，把树给砍了，这是文人很文雅的说法，摘枣获梨，摘货枣梨啊，文章不行啊，那个刻板，但刻板很麻烦啊，你刻错一个字呢，或者这块摆摔下来砸掉一个字呢，这块板都不行啊。当然可以挖改，但是很难，而毕生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办法嘛，用胶泥刻成一个个字，把它烧硬，就像现在签字一样，常用的字多刻几个，比如知乎者也，他刻100个格子，用一块铁板，当中是一格一格的，每一个格子可以放一个字啊，都有条子给隔开的，用松香啊、蜡、纸灰做成一种药剂铺在上面，完了以后哎，把一个个印字排好以后，把它弄硬，然后用一块板给它压平，那不就可以直接印书了吗？就活字印刷直接印书嘛。然后这一板印好了，他把它烤热，把下面的松脂给烤软了，把这个字给抖下来排第二版，这不就是今天的铅印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毕生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啊，后来从朝鲜传到了日本、越南、菲律宾，15世纪，活字印刷才传到欧洲。哎，原来欧洲都是手抄的，啊，1456年，格登堡圣经，英国格登堡出了 活字排版的圣经，这是现在在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书，要到1456年才有的啊。这个版本的圣经现在是无价之宝，比中国晚了400-500年啊。后来活字印刷书传遍了欧洲的国家，促进了文艺复兴啊，这个太重要了吧，对人类历史。因为你书没有那么多的话，文艺怎么复兴呢？大家都手抄羊皮书，谁抄得起啊？也不多啊。但是活字印刷以后，就包括宋朝开始，中国民间文化一下子起来了，因为书多了，对吧？而在19世纪传入澳洲，啊，传遍全世界，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民间的传说，毕生为什么会发明这个活字印刷书呢？民间的传说是这样的，说有一天毕生啊回家看到自己两个儿子啊在扮家家，在玩，用泥捏了好多小猪、小羊、小狗、小房子在那玩。毕生一下呀，那为什么我不能用泥来捏字呢？我捏完了字也可以扮家家，把它摆来摆去啊，这不就文章吗？说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根据传说，这个没有记载。毕生的后人，因为当时只有毕家的人会做胶泥印字，做活字排版，他的后人拿这个去干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印伪钞。宋朝不是流行这个纸币吗？他居然去印伪钞，被朝廷发现，株连九族，剩下来的毕姓的后人就改姓了田，改姓了万，啊，这是民间一直有传说的。这个传说看来不一定是空穴来风，为什么？因为在当地，就是毕生的老家，这个地名还在的，叫毕家铺，地名就叫毕家铺。但是当地的居民要么姓田，要么姓万，没有一个姓毕的啊，所以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空穴来风的啊。毕氏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38位，人口121.8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0.07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

0: 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5，69751195。

0: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

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

0: 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

0: 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 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 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6: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6: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

0: 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2: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 应该多1/3吧。
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3: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4: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5: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6: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7: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8: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9: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10: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1: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2: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3: 三棚六亩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亩，咱亩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

0: 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带粪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7: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5: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8: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

0: 到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0: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 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

0: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2: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4: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5: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4: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5: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布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4: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5: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
3: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
15: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

0: 5695。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有很多朋友每天直播的时候都会问到底怎么互动呀，大家直接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其实在你给我们发信息的同时哈，就已经在互动了。
1: 对，如果呢就是你想互动的更加频繁一些的话呢，经常点歌的朋友可以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对吧？然后把你想听的歌曲、看到的美食啊、吃到的美景，包括一些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是的，收到余生有你的留言哈，他说我们的歌，哇好简洁啊，
1: 王力宏的，
0: 他是想点一首这首歌。好的，稍后为您播放哈。在放歌之前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明天起呢市经开区有一条路就需要大家绕行了，是关于建设路与国华路的交口。因为市政工程建设的需要，改善区域路面及污水管网排污能力的缺陷问题，广德经开区已启动建设路，就北外环到太极大道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大家如果平时上下班或者是出行要经过这条路的，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哈，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的，那接下来就为我们的听众播放这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我们小迪可是王力宏的忠实粉丝啊。
1: 对，上次还抢到了杭州大莲花的演唱会的门票啊，非常的幸运，现场听了他唱歌，据说现场感非常好，
0: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传唱度非常广。
1: 对，然后呢，他的曲风也很多变，类型呢，歌曲也是还挺好听的，
0: 余生有你很有品味
1: 点的好听。
0: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过一个动画片哈，动画片的专题的时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喜羊羊与灰太狼》，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没看过。
1: 对，当时我记得我跟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说你是从小看这个长大的嘛？当时我还挺纳闷的，因为我们中间也隔了好几年，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看过这个《喜羊羊》，
0: 当时真的很风靡，可能火的时候你已经长大了。
1: 对，但是呢，它很火，我很知道。它包括有动画片，而且每年的时候还会出那种大电影，对吧？我记得有时候过年贺岁档还有它大电影，
0: 每一个生肖之类的都有哈，包括它的很多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等会儿如果没有人点歌，我就要点一首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歌曲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它的一个回忆哈，也不是它的怀旧，是最近啊，他因为一只羊，这只羊就是美羊羊，
1: 美羊羊，
0: 他因为穿裙子的问题被全网讨论是不是擦边。
1: 对，然后呢，这个争议呢也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然后很多网友呢就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理解的，对吧？有的呢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好。
0: 这个舆论啊，让这个破戒山海诀就是推到了我们的风口浪尖。就有的人他就说，哎，不是吧，让一只羊来搞擦边。
1: 然后怎么说呢，争议的焦点就是美羊羊，因为美羊羊在里面的人设呢，它是一只很爱美的小羊，对不对？它舞裙子，
0: 哦，他做了一个就是
1: 玛丽莲梦露的
0: 经典动作，
1: 经典动作舞裙子。
0: 其实看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都知道，就是美羊羊是一个白色绒毛还有蝴蝶结哈，两个羊角，然后围着一个粉色围巾的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
1: 对，然后她很善良，她还心灵手巧，是青青草原上人气最高的小羊之一。但是在新一季的动画里面呢，她的画风呢就有一些改变，她穿着是那种粉嫩的连衣短裙，在高空坠落激烈交战的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呢，他第一反应不是防御啊或者避险，就是露出了很羞涩的表情嘛，然后呢就赶紧抬手做出了那个经典的舞裙摆的动作。
0: 而且剧集里面还多次使用自下而上的仰拍的视角对准了群体，甚至出现了就是沸羊羊，大家都知道沸羊羊是美羊羊，他是他的爱慕者哈。
1: 哦，沸羊羊是吗？
0: 对，沸羊羊是美羊羊的爱慕者，跟你理清一下关系哈。他就操控的金币从美羊羊的裙下穿行，还给了特写的动作设计，就不少人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就直呼感到非常不适。
1: 对，如果说这种画面出来之后，也的确是这种镜头带着有一种很强烈的凝视感，对吧？
0: 是的，它就是这种视角让人很
1: 无法接受，违背了里面人物的一些行为逻辑，而且也不符合小朋友的审美。
0: 是的，主要它是动画片，它的受众更多的还是小朋友
1: 嘛。
0: 又有一位网友就这样说道，他说现在羊也要擦边了吗？别太离谱，就穿裙子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要画这些就是舞裙子的镜头啊，还要配上这种表情，要表达什么？
1: 还有网友就是翻旧账一样说，他说谁还记得一开始根本就不用穿衣服，对吧？然后羞耻呢是人为制造的。
0: 当然在网络上观点永远都是对立的哈，包括多种多样的，
1: 有正有反嘛。
0: 他的对立点就是说想多了吧，这就是自我保护，就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觉得就是大家想多了。
1: 因为他们的理由呢其实很直接，因为美羊羊呢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美的注重形象的小女孩，她舞裙子呢也是她的性格使然吧，不能算作擦边，对吧？还有人认为呢，这个动作可以看作是在教小朋友保护隐私，对吧？面向低龄的受众啊，她需要适度的展现一些自我的保护的行为， 这些网友呢就觉得不应过度的解读，揪着一闪而过的片段然后不放，对吧？还有人说呢，真正如果你喜欢喜羊羊和灰太狼的呢，只会在意剧情和其中的打戏情节，其实真的不会太在意一只小羊的裙子。
0: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哈，已经不会再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了，但是可能像以往的我小时候看过的，偶尔吃饭的时候掏出来看看，但现在上新的哈
1: 都不知道，
0: 不会打开，包括它上新了我都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次争议冲上热搜的话，我对喜羊羊的印象也很久远很久远了。
0: 当然哈，这个争议冲上热搜之后，当天下午创作团队他也火速发了一个回应，回应很客气哈，态度也很明确，就说相关动作和镜头的设计初衷并不存在主观刻意的设置不当指向或引发观众不适联想的意图，感谢观众朋友们愿意从不同角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对呢，当时呢团队他的也会表示嘛，他说我们会认真的倾听和复盘，进行合理的优化，并在后续的创作当中呢更加审慎的处理角色动作与镜头表达，充分考虑不同观众的观看感受吧。我觉得这个回应哈还是挺正常的，他没有甩锅，也没有说硬要降一下，对吧？争个理，也是把自己的姿态还是放得很低的，因为他也知道现在不要跟网络硬刚，不要跟受众硬刚。
0: 是的，就是因为你设计出这个动画片，就要考虑有不同的受众，每个人联想的方式它是不同的。
1: 对啊，就好像人家说就是千人千味，一盘菜大家吃的味道都不一样呢，对吧？
0: 就略带争议的一些动作啊内容啊，就会让人联想到一些不适的画面。
1: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正常吧，因为他本来就是很爱美的嘛，他从天上那个高空坠落的话，他可能想把他裙子捂一下嘛，这也很正常。
0: 是的，其实这个少儿动画的创作困境，也是这个争议背后折射的哈。
1: 对，
0: 就是像喜羊羊与灰太狼这类跨时代的 IP 哈。
1: 对，还是有一点，就是你这么多年了，有很多年了然后你想在这个市场面前，然后不断的推陈出新，把它的节奏啊情节呀、剧情人物的一些设定，包括新人物的一些设定，对吧，都要做的跟以往不一样，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特别你看现在你想在影院里面上大电影的话，你要跟国漫斗，你还要跟好莱坞的大片，
0: 竞争很强哈。
1: 对，你还要跟日本的动漫，其实还是挺强烈的，所以他们的困境其实也很明显。
0: 那说到这我们暂时听首歌，
1: 行，听一下
0: 净化一下我们的心灵哈，一首很短的歌曲，大概就在三分钟以内哈。就是叫左手右手，
1: 是喜羊羊吗？
0: 对，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里面的片段哈。就真的我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其实倒不是因为喜羊羊与灰太狼，是因为我看短视频有一个妈妈，她鼓励自己的小孩因为癌症啊要做手术，他在他旁边就用那种清唱那种嗓音唱了这首歌里面的有一句歌词，
1: 那很感人哎。
0: 是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
0: 这首歌的力量哈。

0: 听了这首歌，我也感觉我的心灵被净化了。
1: 我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听过，我好像连短视频刷都没有刷到过这首歌
0: 啊。你可能没有向你推嘛，因为不是那个时代的。
1: 对，抖音是懂我们的。
0: 嗯，是的。嗯，刚也说了，你像我们这一批最早的观众哈，已经不是单纯的小朋友了，因为我们慢慢的也长大了，有时候也会看这些就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些动画片。
1: 对，因为它的根基不再是低龄儿童嘛。嗯，因为像你们啊是大量的陪着他一些长大的成年人粉丝。
0: 是的，像孩子们哈，他会看剧情，不会注意镜头机位，但是像我们成年人就会带着一种成熟的视角去审视画面的细节。
1: 对，然后两套评判标准嘛，所以呢很难是完全统一的。你大人觉得这个不适合，但小孩子看的可能是津津有味。嗯，但我觉得无论观众怎么分化哦，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创作呢，底线还是得守住的，对吧？还是不能模糊。
0: 就评论员又指出哈，动画行业内它已经有反重力裙摆这类成熟的手法可以避免走光，创作者偏偏选择反复设计舞裙动作或者仰拍镜头，这本身就说明设计存在了疏漏。
1: 对，也的确这样的。包括有一些就是新闻评论员嘛，他说的也很到位的，他说危急时刻优先舞裙摆的动作设计呢，显然脱离了紧急避险的行为逻辑，一个角色的成长呢，不该被一个不合时宜的动作来消解掉。
0: 是的，就动画片哈，包括我们所有的视频动漫，它创作出来应该有它的一些底线。
1: 对，但是你知道吗，也有一些观众可能是过度的解读和找茬。因为我之前看过小猪佩奇，还看过很多然后有一次呢，我在一个论坛上面就有一个人说，有个大人他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猪爸爸很喜欢兔小姐。当他说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内容标题，看完看内容嘛，点进去他说你看他每次都喜欢跟兔小姐说话，然后呢搭讪。当时我就在想，其实明明是一部很单纯的动画片给小孩子看的，但大人的视角带入进去之后，他就会发现猪爸爸其实是喜欢兔小姐的，
0: 有一点成人的思维。
1: 对，还是不一样的哈，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你像一个画面一句台词，低龄的儿童跟我们成年人看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过度的去找茬，对吧？还是要保留一些对我们国民，就是我们自己 IP 的期待。
0: 是的，我给你分享一个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就是在很早之前，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喜羊羊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灰太狼绑着羊然后烧
1: 啊，
0: 水煮那种，但每一次都没有成功
1: 啊。
0: 但那个时候有小朋友去模仿了，
1: 真的是，
0: 就那段时间争议非常非常大，就小朋友就模仿那种水煮羊的一个镜头，把小朋友给就玩伴一起玩
1: 啊，他也羊把他捆起来，
0: 对，然后就放在那种大缸的类似于大缸哈，里面放水，就这样去模仿。当时是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哈，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那其实这就属于那种在动画里面穿插了一些比如说暴力啊，对吧，这样的镜头呢引起小朋友的模仿，但其实这个也是要注意的。那怎么说呢，那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你看唐僧被绑了无数次，架在火上烤。
0: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的引导哈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包括平时就是要学会让他去辨别动画片里的是行为能不能去模仿他，是不是特意的一个剧情的设计。
1: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唐僧被绑了多少次，那个缸里面的水那个火底下烤的架子都搭起来了，但没有一次成功过。
0: 是的，
1: 对对，
0: 但当我们那个时候看西游记是完全没有模仿的哈，但是那个时候看喜羊羊，那个我已经读高中了，确实是有小朋友去模仿的，就这些
1: 引导也
0: 还有家长就举报，就说带有暴力啊各种倾向，
1: 对，还是
0: 要求下架
1: 啊，真的啊，还是我觉得还是引导很重要吧。你要告诉小孩这只是一段剧情，对吗？
0: 对，包括我们平时看到不仅是动画片哈，你平时看到的另外一些剧啊短视频里面的内容能不能去甄别，

0: 对，而且你刚刚说的喜羊羊那个灰太狼吃小羊，这个它也是符合大自然的丛林法则的。
1: 是的，
0: 狼它就是捕捉，
1: 但它真的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0: 对，因为动画片嘛，所以呢，我们也想给听众啊，我们互动一下。就你觉得这个美羊羊舞裙子的镜头呢，你觉得是擦边了还是过度解读了啊？也欢迎跟我们互动一下，看一下你的观点是什么。
1: 好的，那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我们先是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我们拼手速好吧。
0: 今天是第二位吗？
1: 拼手那好，那就第二位吧。昨天是第一位哈，
0: 今天就第二吧。
1: 就正确答题的第二位，我们就直接出题。
0: 好的，请听题啊。我们经常说的成语烂醉如泥里面的这个泥指的是什么呢？ A 烂泥巴， B 一种虫子， C 一种酒的名字， D 一种泥塑。再来说一遍啊，经常说你喝的烂醉如泥，这个成语里面的泥指的是什么呢？ A 烂泥巴， B 一种虫子， C 一种酒的名字， D 一种泥塑。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听众跟我们互动。再来把
1: 肯定是有答题的，但
0: 对
1: 不多，绝对不会超过十位。
0: 对，
1: 五位都不一定达到。
0: 再来说一下经常说的你喝的烂醉如泥，这里面的这个泥指的是什么呢？ A 烂泥巴，B 一种虫子， C 一种酒的名字， D 一种泥塑。好，我们来等待大家的答案了啊。
1: 哎，经常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哈。
0: 烂醉如泥嘛，你喝的怎么怎么样，
1: 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就是喝酒有时候是情调，但喝多了是伤身哈。
0: 小酌怡情，对吧？大喝伤身，还伤感情。
1: 007选了 B， 王亚飞选了 B，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0: 然后是 B，
1: 刚刚又改成了 B 哈。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TF， 然后第一次见你的 ID，
0: TF
1: 他选了 D 啊。那我没有收到大家的答案了，
0: 我们就截止吧。好吧，
1: 截止了啊。
0: 这道题呢正确答案呢就是 B， 一种虫子。很多人都以为烂醉如泥就喝醉了人倒在地下像烂泥巴一样扶不起来，但这里的泥呢指的是一种叫泥虫的生物，它生活在南海，它没有骨头，离开水之后呢就会软成一滩，像醉酒的人一样扶不起来。所以呢古人用泥来形容醉酒后软滩的一种状态是非常形象的啊。
1: 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哈，大家最近都中过爱优优选生鲜超市哈，三位答对的朋友都中过，那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
0: 顺序
1: 来哈。第二位哈，
0: 王亚飞
1: 恭喜再次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再次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看他是最近一个月也有中，柠檬味的阳光和007最近一个月也有中。
0: 对，
1: 然后 TF 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互动，但是你答错了哈，
0: 很
1: 遗憾，但没关系，我们在5点多的时候还有一轮答题，是送我们博纳影院的电影票，记得蹲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0: 其实刚才我们的 TF 是答错了，如果答对了的话肯定会送给他了，
1: 绝对给他了。
0: 欢迎你啊，新朋友。
1: 我们再次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下班搭子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半至5点半，当然是在工作日的时候，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收听节目的朋友想参加互动答题点歌，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直接像发微信一样哈，给我们私信，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然后就实时的参与互动。
0: 对，然后再次提醒一下，之前有中过炖锅券的人，还没有来领取的听众呢，这段时间要赶紧来领取了啊。那个券好像截止的时间就是8月底，我看我们办公室还有不少没有领取回去。
1: 是的，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刚刚说了喜羊羊与灰太狼，最近有一个电影其实是非常火的，就是八仙。
0: 对，然后也是我们的国漫，对吧？
1: 嗯，然后你知道就是

0: 八个神仙是哪些？哪八个吗？
1: 我知道啊，看了电，我以前就知道，小时候看过电视剧嘛，《东游记》。
0: 嗯，
1: 然后就知道什么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采和、钟汉离。
0: 哎，
1: 对吧，
0: 你一下子全说出来了，还有几个没说出来哈，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补充。我本来想留给我们听众回答这个八仙到底是哪八仙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陈光，木马城市是他点的一首歌，我猜的哈。
1: 嗯，待会儿给你搜一下，然后来给你放一下。
0: 嗯，哦，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八仙过海的一些故事哈，基本上都会以主角是吕洞宾为那个，然后男主哈，然后展开一系列的剧情啊，故事线。
1: 对，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看那个《东游记》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以吕洞宾跟何仙姑他们两个可能是要主角一点，戏份会多一点，因为吕洞宾实在是太火了。
0: 嗯，
1: 就算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大家都知道那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对吧？
0: 是的，狗咬吕洞宾哈，不识好人心。
1: 我要一定要把后一句给说出来，
0: 就这个话，就所有中国人我都觉得脱口而出，
1: 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的电视剧，包括这个八仙的电影里面呈现的这个吕洞宾呢，就是那种寒门剑客，做好事不留名的那种，对吧？
0: 是的，那为什么会和狗咬吕洞宾联系起来哈？狗为什么要去咬吕洞宾，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1: 而且没想过这个事情，只知道是流传到现在的一句歇后语，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有没有想过背后的故事？
0: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也就是刚刚我说了哈，最近国风的动画八仙热映了，票房它也突破了9.2亿，然后吕洞宾这个角色就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了。
1: 对，然后呢大家又想起那句歇后语，狗咬吕洞宾到底怎么来的呢？答案呢可能是比你想的要复杂一些的。
0: 嗯，
1: 因为狗咬这件事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两种说法。
0: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版本哈，
1: 嗯，
0: 就是哮天犬大家也非常熟悉哈，嗯，就哮天犬的恩将仇报，这是最神仙打架的一个版本哈，传说是二郎神的哮天犬然后在天宫胡作非为，八仙就决定联手除掉他，然后八仙就从八个方向围堵，吕洞宾呢就手持那个画卷守在正北方，等狗自己撞进画里，
1: 嗯，
0: 然后哮天犬这个时候就中计了，
1: 一头扑进去了。嗯，
0: 吕洞宾正准备收卷的时候，忽然起了一个恻隐之心，他说这狗毕竟是二郎神的，杀了呢怕伤了同僚的和气嘛，他犹豫了一下就把画卷打开了一条缝，结果哮天犬根本不领情，趁他犹豫的瞬间猛地就窜出来，狠狠咬了他一口，然后就逃之夭夭了。吕洞宾这个时候就只能捂着小腿苦笑，就说狗咬吕洞宾不识真人心，那个时候是这句话。
1: 所以呢这个故事里呢，吕洞宾是被自己的善良给反噬了，你救他他咬你，所以歇后语里面不识好人心的狗原来是哮天犬。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来算的话，对吧？
0: 嗯，是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听众的留言哈，哦，他给我们发了八仙，
1: 对，
0: 我们请小马把完整的说一遍哈。
1: 对，王亚飞发来的吕洞宾、铁拐李、钟汉离、张国老、
0: 汉钟离，
1: 然后对，然后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古代神话传说。
0: 对，纠正一下是汉钟离哈。嗯，王亚飞真的很厉害，
1: 全部都记得。
0: 嗯，那刚刚说了第一个版本哈，就是为什么狗咬吕洞宾，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陈光点的歌曲放松一下，
1: 木马城市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个，
0: 嗯，是毛不易的，送给大家。
1: 嗯。

0: 好的，一首毛不易的歌曲哈，每次听毛不易的歌都感觉心特别平静哈，
1: 非常的治愈，他的歌很好听。
0: 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留言了，听着很熟悉的旋律，想了半天才猜出来是毛不易的《牧马城市》，很好听，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是的，我也觉得毛不易的歌都非常非常好听，就是你觉得他的歌词又不是特别的就是那种华丽哈，但是他能用平常的那些调调然后唱出很多普通人的生活，
1: 而且他一般唱的就是生活平凡的人生。你包括上次我们一起听的《入海》，
0: 还有《小王日记》
1: 啊，对啊，各种《入海》啊，还是蛮好听的一首歌。还有《一程山路》，
0: 嗯，他也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我当代网友就评论“弃医从文”，这算吗？就是因为他原来是护士嘛，然后现在就是算是踏足文艺界哈，
1: 而且。这个文艺水平还挺高的，
0: 是的、啊、
1: 唱功也非常好。到时候最后一首歌要没人点，我再点一首毛不易、
0: 啊、好的好的。刚我们说了就是狗咬吕洞宾的第一个版本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第二个版本，就是有点离谱了哈，
1: 就更离谱，
0: 它就是根本不是狗咬的了。
1: 对，而且呢它是狗咬吕洞宾压根

0: 不是狗咬，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狗咬，怎么写的呢？苟且偷生的狗，杳无音信的杳，叫狗咬。
1: 嗯，然后他就
0: 对
1: 跟我们说的狗咬吕洞宾同音哈，
0: 谐音梗嘛。然后他们两个人呢是结拜的兄弟，吕洞宾呢就资助这个狗咬读书，还在他结婚时呢用激将法逼他去专心的备考，对吧？
1: 嗯。
0: 然后在新婚之夜，吕洞宾呢替他在洞房读书了3天，就为了不让狗咬沉溺在温柔乡当中，对吧？新婚蜜月期不能让他分心。
1: 是的。
0: 后来呢，吕洞宾家里面遭到了火灾，去找狗咬借钱。狗咬呢，表面是热情招待了他，却只字不提钱的事情。吕洞宾，对吧？一气之下就不辞而别了。
1: 就是回到家，却发现自己的破茅屋变成了新房，而且门口还停着一口棺材。妻子说，他走后有人来盖了房子，前几天又送来棺材，说吕洞宾病死了。吕洞宾劈开棺材一看，里面全是金银财宝，而且还有一封信，信是这样说的：
0: 嗯，狗咬不是负心郎，路送银，家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原来狗咬呢是怕直接给钱伤了这个吕洞宾的自尊心嘛，才用这种方式来帮他。所以呢，狗咬吕洞宾传来传去呢，就被谐音梗变成了狗咬，对吧？小狗咬吕洞宾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故事还是离谱，也是最妙的一种，我觉得。
1: 嗯，就是咬吕洞宾根本不是狗，是一个叫狗咬的人名。
0: 其实我之前还知道还有一个第三种版本，但那个版本怎么说呢？就是《红楼梦》里面也有人提过一嘴，
1: 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嘛。
0: 就是简单一嘴，就是王熙凤说的一句，就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但是呢，也只能说他提到过，但是呢，也就是说到底怎么来的呢？还是以这两个版本为主，对吧？
1: 是的，就第、刚刚说的第一个版本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哈。
0: 嗯，
1: 刚也说了两个版本，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哈。嗯，我们送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个人，大家拿到电影票，我觉得就可以去看八仙了。趁着我们今天讲这个狗咬吕洞宾哈，
0: 对，
1: 虽然和八仙没有任何关系，但毕竟也是说他的主角嘛，
0: 吕洞宾嘛。
1: 那我们就直接出题。
0: 好的，还没选第几位，往后选一点吧。
1: 哦，那就第14位吧。
0: 好，那么
1: 正确答题的第14位，
0: 我现在出题了啊，请听题。我们经常说的登堂入室原本指什么意思呢？ A 去别人家做客， B 学问或技艺由浅入深， C 小偷进屋行窃， D 地位由低到高晋升了。我们再来说一遍啊，经常说的登堂入室原本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是指去别人家做客， B 呢是学问或者你的手艺啊由浅入深的过程， C 呢是小偷进屋行窃， D 是指地位由低到高晋升了。
1: 是的，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哈。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14位，相信我，晚上就非常人多答哈。
0: 这个5点之后的时间段，还是很多听众来支持我们的节目的。
1: 嗯，
0: 我再来说一下，登堂入室原本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A 去别人家做客 ，B 学问或者技艺由浅入深 ，C 小偷进屋行窃。D 地位由低到高晋升了。好的，我们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第一位是佑佑，他选了 B， 然后晨光选了 C， 007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王亚飞选了 B，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答案哈。只为你动心选了 B， 只为你动心今天不在杭州吗？怎么又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支持。
1: 没有和家人一起逛一逛走一走吗？羊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小马不过河选了 B， 梅蝶恋舞选了 D， 朱华选了 B， 呆呆选了 B。 嗯，当然还有哈，大家不要急，还没有读到大家的 ID 哈。嗯，心想事成选了 B， 钟茂选了 B， 猫街后巷少女选了 B， Luck 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怎么又来了一遍？我给你 pass 掉了哈。
0: 啊，
1: 这遍柠檬阳光
0: 不读了，
1: 不读了，不记了哈。 L 二次方选了 B， 你们为了阳光不能这样耍赖的哈。天星选了 B， 苏选了 B，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如果也选了 B， 哎，是不是后面答的听众就是 我就暂时不答，反正就选正确答题的第十几位，反正很后面哈。
0: 对，
1: 那我就看大家谁答的多，哪个答案多我就
0: 跟风，答哪一个答案对吧，
1: 我就跟风哈。
0: 好的，
1: 还有两位听众我还把
0: 念一下吧，
1: 念一下吧。只为你动心他发了一张照片哈。他发了一个在杭州蜜雪冰城，怎么今天还在
0: 又喝蜜雪冰城去了。
1: 他说买了一个蜜雪冰城的大礼包哈。古月选了 B 哈，那我们
0: 就公布我们的答案好吧。然后这道题呢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B， 学问呢或技艺由浅入深。我们的第十四位幸运听众呢就是 Luck，看一下他有没有中过电影票。
1: 好，那给大家解释一下，
0: 现在登堂入室呢常被大家认为去别人家或者是小偷入室了，但他本意的意思就是说学问或者这门技艺啊达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呢也是论语里面延伸过来的啊。意思呢就是说子路的学问已经升堂了但还没有入室，比喻呢学习由浅入深逐步的精进。这个词古今差异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古人呢用来夸人有学问，现代人却用来他来形容串门啊或者小偷入室抢劫盗窃之类的，反差很大很大。
1: 是的，那我们就恭喜 Luck 了哈，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今天真的非常幸运哈，跟你的头像和ID 都非常符合。他的头像是四叶草，我们都知道四叶草是象征着
0: 幸运
1: 然后他的名字又叫 Luck 哈。
0: Luck 拿到两张电影票的话想去看什么电影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定要将手机号立马现在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0: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两个版本对吧，一个是哮天犬的，还有一个是他的好友狗咬的。但其实呢如果两个版本当中选一个最可信的话呢，第二个狗咬的版本呢争议是最小的，因为从语言学角度说狗咬和狗咬确实是同音的对吧。这种谐音梗呢演变在民间也很常见，而且它解释了歇后语的完整逻辑，不是狗不识好人心，是狗咬这个人误会了吕洞宾的好意。
1: 是的，就是他故事性更完整，然后人物更丰满一点，
0: 也符合谐音梗嘛对吧。
1: 刚刚我也说了狗咬吕洞宾哈，就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狗要咬吕洞宾了，
0: 也为什么知道了还有两个版本对吧。
1: 那其实歇后语有这么多的版本，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吕洞宾这个 IP 生命力太强了。你想从唐代的道士到八仙之首，然后从宋史里的关西艺人，再到民间传说里的九剑仙，吕洞宾的故事其实是被讲了上千年的，
0: 而且每一个时代呢都在他身上呢加自己的一些料对吧。道教呢说他修道成仙，文人呢说他诗酒风流，老百姓呢说他廉贫济世，所以说不同的人往他身上贴的标签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狗咬也会有这么多的版本。
1: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有个听众的歇后语版本哈，这个我倒没有听过。他说重型消防哈，他说狗咬吕洞宾有理说不清。
0: 哎，我记得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吗？
1: 不知道
0: 到底是
1: 这可能是他的版本的
0: 他的
1: 歇后语。
0: 对，我听到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1: 其实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哪个版本是真的，我们只在乎这个故事能不能让我记住，包括就是这个不识好人心的道理哈。你像哮天犬版本他就讲恩将仇报，然后谐音梗的狗咬版本就讲误解好意殊途同归，一句歇后语就这样传了上千年。
0: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特别是语言文字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聊天啊，在跟别人说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用 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绘当下我们的想反映的一个事情一个心情，但是有了这些歇后语的加持，你会发现一大段的话你只要说一个什么，比如说哎小可我跟你讲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听了头都大了，但是我只要说他勾搭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就能立马判断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哈，
0: 智慧的结晶，对吧？
1: 这里我想
0: 多
1: 就是延伸一个话题哈，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说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说哮天犬那个二郎神的哮天犬哈，
0: 嗯，
1: 你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哮天犬二郎神这个角色哈，在很多影视剧里面创作也是带有贬义的，就是正面角色偏少。
0: 对，我上次带小孩去看了这个八仙的时候我还讲了，我说这个杨戬就没演过什么好人。
1: 对，就
0: 是吧，
1: 所有的故事啊影视剧的刻画哈，包括这次的八仙可以剧透一下哈，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
0: 看过了、嗯、
1: 他就是一个反面的人物。
0: 你包括我们印象当中
1: 宝莲灯
0: 啊、嗯，可爱的狗狗，善良的狗狗，是不是毛茸茸脸圆圆的？
1: 是，我们绝对不会叫它哮天犬。
0: 你看它的狗哮天犬长得，你看到没有？
1: 就那种属于腊肠狗哈，瘦瘦的，
0: 而且无毛。
1: 嗯，
0: 哎，长得还非常龇牙咧嘴，
1: 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刻板的一个深入心中的那种刻板印象哈。从一开始我们接触到我第一次接触哮天犬是在
0: 宝莲灯，
1: 宝莲灯，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电视叫手机魔幻手机傻妞，没看过吗？
0: 我没看过，我们俩不是一个时代的。
1: 小马对我就是露出了那种很疑惑，就眼睛朝上翻的表情哈。
0: 你说宝莲灯我能 get， 但是你说这个，刚刚你说什么来着？
1: 魔幻手机，
0: 魔幻手机完全不知道
1: 啊、哦！那你真的错过了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好片子哈。不知道有没有
0: 动画吗？
1: 不是，就是是舒畅他们演的，里面也有哮天犬这个角色。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看过就魔幻手机哈？对这个傻妞印象深刻，就当时能拥有一个傻妞，傻妞就是她是有一个模型，
0: 傻妞是谁？
1: 一个舒畅演的那个角色，她是一个模型哈，但是能变出真人，就是像现在我们说机器人类似的哈，一个超现代主题的一个电视剧，回去可以了解一下。
0: 我可以等会儿就在短视频网站上搜一下就行。我们看到古月他发来说他上周中了电影票，对吗？
1: 嗯，
0: 去哪里？你直接去电影院，然后呢你把你的手机号报给服务员就可以了。
1: 就是你直接去兑换你想看的电影就可以了，不是在我们
0: 这取票。
1: 这取票哈，就因为我们让大家发手机号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后台做个登记，然后给工作人员做一个联系哈，但那边会留存，但大家中了电影票一定要看好时间，就是从你中奖那一天就开始算了，然后是两个星期14天，14天之内想看什么电影直接去兑换领取。在节目的最后哈，还是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明天开始市经开区的有一条路需要大家绕行了，因为市政工程建设的需要，改善区域路面及污水管网排污能力的缺陷问题，广德经开区已启动建设路，就是北外环至太极大道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需要对建设路与国华路，再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哈，
0: 对，
1: 建设路与国华路交口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就大家如果住在附近或者是上班出行通勤需要经过那条路的，然后大家明天一定要绕行哈，免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打卡了，然后你不知道这条路绕行。
0: 现在我们出门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态吧，去哪里大脑里面先规划一下出行路线，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在修路嘛，
1: 嗯，
0: 对吧，还是要规避一下哪条路顺畅啊，走哪条。
1: 嗯，也给大家说一下绕行的方案哈，第一个就太极大道经建设路往北外环方向，建议是由中山路绕行至德昌路长安路通行。第二个绕行方案就是北外环经建设路往太极大道方向，建议是由彭举路绕行至德昌路长安路通行。第三个是城区经国华路往慈山岗方向哈，建议是由长安路绕行至中山路彭举路通行。第四个就是慈山岗经我们的国华路往城区的一个方向，建议是由德昌路绕行至中山路彭举路通行。然后如果大家身边要
0: 最近出行要从这条路走的朋友，大家告知一下。
1: 我感觉在听绕口令一样。
0: 对，因为都是各种路嘛。
1: 对，如果大家刚才没有听清或者听了就忘了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完整的，里面都有每条道路的名称，让你怎么做都可以。
0: 对的，冰封王喵的这条留言就留给你，分享出来给大家吧。
1: 他说，哮天犬没有毛，肉太瘦了，应该不会好吃。人家是神仙狗。再说，狗狗这么可爱。

0: 怎么能吃狗狗？
1: 对，就是他的联想就是离不开吃哈。
0: 对，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
1: 是的，
0: 嗯。
1: 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我们先抛给我们的听众。
0: 对，
1: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现在在十秒之内，
0: 赶紧发过来，
1: 赶紧发过来哈，就为大家，
0: 不然就要被我点了。
1: 嗯，播放哈。就今天跟大家说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他新出的动画片里面他的画面有争议哈，
0: 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呢是真的是有点擦边，还是真的是过度解读呢？
1: 我觉得人哈一旦带入了就是某种想法，他就
0: 很
1: 容易走不出来，
0: 先入为主的观念嘛。
1: 但是也提醒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们，就是现在动画片有一些画面我觉得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一开始分享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前我上学时期那还有煮羊的画面，但是有小朋友去模仿，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出来做一个引导的角色。
0: 我觉得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孩子你从接触到社会到上学到慢慢长大，他不是在一个无菌的空间内，对吧？
1: 嗯，
0: 他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如何筛选，如何分辨，都是靠家长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明辨是非，这一点家长这份功劳是一定要做到的。
1: 是的。然后第二个话题我们就说的关于吕洞宾的故事哈，也是因为最近八仙非常的火，然后给大家讲狗咬吕洞宾他这个版本的由来，说了两个版本哈。
0: 嗯
1: 嗯，那我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大家点歌了。青蛙公主说王鹤野的长夜星光，
0: 这个放过了。
1: 青蛙公主哈，不好意思，她其实她是上次就是放了她没听，
0: 然后你知道吗，她不管是晚上点她早上也点这首歌。
1: 哦，那
0: 跟小迪她也点，
1: 那早上应该听过了哈。我们还有听众是给我们留言了，就是这首歌是没有听过的，也推荐给大家吧。这首歌我好像没有听过。
0: 没有听过吗？
1: 冰封王喵说听，想听超人，
0: 超人
1: 因为我没有听过，所以我就放一下，然后也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这首歌到底就是冰封王喵的品味是什么样的，我们来感受一下哈。
0: 好的，又到了，
1: 我就猜到了，
0: 又到了跟大家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嗯，
0: 每天的4:30到5:30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非常的开心。明天晚上呢，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再见。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的药，
1: 是不是每次都是我一八年吃的药，都是我您没花过一分钱？
0: 我是没花，
1: 每次衣服是不是我给你买的？
0: 在我
1: 看来，给你买过衣服没有？您这么说话，
2: 你咋不说你妈呀？给我再打俩月呀？
1: 啊？不说
2: 你咋不说有你妈呀？有你姐呀？有你妈呀？
3: 现在主要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就行了。你说给他就行。
4: 您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在强制执行一起家事案件时发生的场景。我们都知道家事无小事，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有时甚至可能引发极端事件。他们原本是最亲密的人，却因为各种原因到了反目的地步。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
1: 你离我，你背着我，你当时你都离我婚了，你怎么不说呀？
2: 你爸跟你有啥关系呢？
1: 那你叫骗婚？
2: 你第几次给孩子买东西呢？你给孩子一分钱了没？
1: 孩子发一年的东西，你付过一天吗？从你家，
2: 我咋
1: 当时一分钱没有，嫁给你们家一分钱没有，每次都是生活费。
2: 你知道我没钱，你还讹我呀？
1: 去我在银行啊，去我在银行。
5: 这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现场的一幕，画面中争执不休的两个人是申请人刘某与被执行人杨某。由于杨某称自己已经履行完了判决，与刘某的说法不一致，因此法官对双方进行当面核查。
6: 现场争执愈演愈烈，从最初的语言攻击发展成了肢体冲突。
5: 两人的矛盾之所以难以调和，主要还是与那段失败的婚姻有关。2021年3月，杨某与刘某通过诉讼离婚，本以为伤心的过往可以随着判决的尘埃落定就此翻篇，但是谁也没料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人就再次以对立的形式出现在了法院文书上。
6: 判决书生效以后，男方没有履行判决义务，刘某依据生效判决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刘某说申请强制执行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杨某的重视，现在要想找到他都非常困难。

0: 请问那个姚在吗？
1: 在。
0: 哎，你好，法院呢？我今天来啊，今天来。
1: 我明白。
0: 一个是电话里那天跟你说了，
1: 明白。
0: 这案件呢，你们达成和解，你们按和解协议履行。

0: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凡人法院依法立案了。
1: 立案立案。
2: 面对着崔法官的到来，杨某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就又恢复了平静。他似乎猜到了法官此次到访的目的。那么这个案件究竟因何而起呢？
0: 当时看这个案卷材料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离婚纠纷案件，但当阅完卷和被执行人联系以后，发现这里边双方的矛盾点还是比较多。
2: 法官表示，这起案件的当事人杨某和刘某虽然现如今已经分道扬镳，但其实两人也曾是一对令人称羡的情侣。
3: 一到我休息的时候就说，哎，大家去吃个饭吧那样的，然后就过节的时候送个礼物啊什么的，就觉得哎，这人还挺实在的，还跟我哭说啊，我们生活那么苦，那会儿怎么怎么样。他一哭就觉得，哎呀，这男的好像还挺有担当的吧。
2: 当时是2013年，杨某的袒露心扉让刘某十分感动，两人感情迅速升温，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刘某原本以为属于两个人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可是没想到丈夫婚后却一改从前的温柔体贴，变得暴怒无常，这让刘某感到十分茫然。他实在想不通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直到他无意中发现杨某手机相册中的一张照片。
3: 在2013年的时候，他有过一次外遇，是跟他们同学，被我截着了，那照片我都照着，都有。他爸说啊，保证他再也不会有下次了，我就原谅他了。他也说啊，保证不会再有了。
2: 两人的婚姻虽没有因此瓦解，但自此之后感情一直不温不火。刘某原本以为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旧伤还未痊愈，新伤接踵而至。
3: 后边他又开始在外边又有了，咱们离婚吧，那边怀孕了3个月了，怎么怎么地的，我必须得离婚，真的没有再继续下的那个什么了。
2: 2020年10月，杨某将刘某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年3月，房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婚生子小燕由杨某抚养，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平均分配，两辆小轿车15归杨某所有，折价款15万余元由杨某补偿给刘某。判决生效后近一年，刘某称杨某没有履行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于是向房山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0: 第一次申请强制执行期间，女方反映每次在周六或者周日去探望孩子的时候，男方这边也不是特别配合。关于金钱给付部分内容，男方仅仅履行了部分义务，还欠付女方59000元。后来呢，我联系被执行人，也就是这个男方，男方对履行钱款有异议，他对我说自己已经履行完了，不欠女方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履行的？他说我是现金履行的。我说那有没有收条？他说我提供不了收条。
2: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法官分析杨某极有可能是在逃避执行，多次催促无果后，他决定对杨某进行现场说服教育，并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0: 探视权这块你们能配合不？
1: 成绩单中写着得经我妈同意，不经我妈同意他别看。你让他再跟我妈商量，看这封写着呢，我管不了。
0: 判决书第三项，本判决书生效之后的下一周起，原告刘可于每周周六周日接走杨与原告刘居住生活。被告是你，没有案外人的事儿啊，别说你妈的事
1: 儿。不大，我说你要是跟他接走，他就给你送回来了。
0: 如果你们对孩子的抚养权有争议，是吧？双方另行去诉讼去，说变更抚养权，女方想要把孩子变更成她抚养，那是另一个诉讼。就这个判决书而言，您就得无条件的配合的看孩子。
1: 行，好，没问题啊，配合。
0: 这跟您讲清楚了。下面两项呢，都是金钱给付类的内容，履行了多少了？
1: 我转账了，给他转了那个10万，剩下给现金。
0: 转了10万。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履行完毕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给的现金有没有收条？我那天电话里就问过您。
1: 我让他打，他都没给我打。
4: 杨某向法官解释，他已经履行完了付款义务。考虑到家事案件的复杂性，法官一时间也难辨真假。基于现状，法官当即决定组织双方当面对质。
2: 重提陈年往事，矛盾一触即发。
5: 哎，您的钱，
1: 现金，
5: 关键我这就吃得了。我给你钱，我能不要？让人写个条。
2: 两人说法截然相反，究竟孰真孰假？家事素质，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0: 咱们那判决书两项，两项。刚才我跟杨说了，探望孩子这个事儿呢，你表示了能配合，是吧？孩子可以看。
1: 我是这么说的，他看望他接回来，他别给我了。
0: 你判决书上面判的怎么判的呀？
1: 我说怎么判的？他可以看，我不看了，行了吧？我这回我做到那啥，他看他接走，他别给我送回来。
0: 这孩子可有可无了。
1: 我不是可有可无，现在弄得我没招了，三天两头来，老是打个电话骚扰一下，要不你接走，要不你别看。
0: 你判决书判着呢，你判决书判的就是礼拜六接走，礼拜日给你送回来。
5: 您那么说，那是昧着良心。
6: 你成天说的，
5: 您是不是昧着良心？您吃的所有的药，是不是每次都是我？您八年吃的药都是我，您没花过一分钱。
6: 我是没花过。
5: 每次衣服是不是我给你买的？
6: 他
5: 们给你买过衣服没有？
7: 现在床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就行了。你说给他也不行。
5: 你是谁？你有说话的？
7: 我当然有权利了呀。
1: 有没有跟你没关系，现在啊。
5: 你有什么权利？
7: 我怎么没有权利？
5: 你为什么要插入我们的婚姻？你有什么权利？
1: 该给你都给你了，你还想咋的？你没完了？
5: 怎么给我们就行？咱们可以查查嘛，随便查。您的钱，
1: 现金，
6: 办事
1: 我现金
6: 撤掉了。
5: 我给你钱，我能不要？让人写个条吗？那你这么心眼，
1: 你当时你跟法院，咱们出法院出来，人家说给你转账记录，给写，刚给我打条了吗？不打了吗？
5: 人家说是给完以后让我写完了给你，因为你没给完，现在你可以上，你可以上银行去查呀，进账出账记录咱们都可以查，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让你查。
0: 吵能解决问题吗？
5: 你少给我说一句话。
7: 你
1: 你让他们出去，
5: 你自己那么干事，你
1: 出去别骂我妈，别骂我妈。
2: 在两人的争吵中，崔法官发现，杨某虽然始终强调自己付清了欠款，但是在每次被要求提供证据时，他总是试图转移话题。
0: 刚才我给你看见和解协议了，你们双方自己签的，是吧？12月31号之前，把这剩余的59000给人家，履行了吗？
1: 履了，给他了。
0: 给他提交证据，人家那不认。
1: 那他不认，那我也没招。
0: 你给钱了，人家得有收条啊。
5: 他不给。
1: 不讲理，他这收什么？他这本身。
0: 咱们都是成年人，我给你59000块钱，我说能不让你打条吗？
1: 我以前给他多了，他都没给我打过条。
0: 以前是你们婚内，我不管你以前，啊，咱就说这个事儿。
1: 那他不给我打，你说我能怎么着？
0: 不给你打，你可以不给他钱呀、啊，对吧？你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电话的时候就跟你说过。是吧？咱们现在微信、支付宝，包括银行转账、网上银行都很方便，为什么偏偏给现金，而且不打条？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1: 那当时就有现金，他没卡里没钱，我现在卡里一分钱没有。
0: 是有现金，那为什么不让他打条？你不给我打条，我不给你钱。你现在到执行阶段了，你跟我说我给了59000块钱现金，什么证据没有？我怎么跟你认呀、啊？嗯，
1: 是对
0: 对吧？
1: 你说这对。
0: 59的事儿是咱们好说商量商量，还是怎么着？怎么给？
1: 怎么说？我这我还认，行不？你给我期限。需要容我点时间，你别一下给我真给不起。你也知道，你封了我这个银行卡啥，我根本我就一个正常上班的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你让我一下给他这么多钱，我也给不起。
0: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跟你谈这个事儿，你现在一分钱拿不出来，然后再给几个月时间，我觉得可能说不通。
1: 我现在我这一分钱没有。
0: 如果你凑不了，你就这个态度呢，那下一步，你的车我可能给你扣押了，扣押了我就给你卖了。所以我跟您建议，家里边咱们这么多人呢，是吧？亲戚朋友能不能凑凑？
1: 你容我两三天时间，我给你保证，我写保证书2-3天时间。
0: 那下一步对你那房子，如果你给不了，对你那房子进行评估。
1: 没事，没有，
0: 没问题，
1: 没有。
0: 同意那个通过网络询价的方式走吗？
1: 那同意。
2: 杨某向法官承诺，3天之内就会把案款打到法院账户。为表决心，他还写下了保证书。执行工作初见成效。除此之外，他对前妻刘某探视孩子的行为也不再抵触。
0: 今天不是来了吗？正好 然后孩子待会儿穿上衣服，让他上外边去看一眼。来，叔叔问问你，那个谁，妈妈一会儿想看看你，在门口跟你玩一小。

0: 会儿，可以不？
1: 可以。
0: 可以是吧？孩子想看，让孩子看看吧。好吧。
2: 穿衣服，
0: 穿点衣服，一会儿别冻着啊。
3: 孩子接下来的举动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他快速地穿鞋穿衣，似乎生怕耽误与妈妈的团聚。

0: 一定不要想这个，这是大人的问题，我们都会处理好。
1: 未来的话，我也想自己在天津买个房，把孩子接到那儿去。现在，所以就拼命的去挣钱嘛。我希望孩子不要受到我和他父亲婚姻的影响，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在今天的案例中，有离婚夫妻的一方阻挠另一方看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那么关于对离婚后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探望呢，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主要有这样几个层次的规定。首先第一个层次就是说，离婚并不消除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虽然夫妻不再是夫妻，但是父母子女仍然是父母子女。那么在第二个实施的层次来说，离婚以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能认为孩子跟我没有关系了。那另一方面来说，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也不能认为孩子是自己专属的。那自己如果不喜欢对方，排斥对方，就可以阻止对方来探望子女。实际上探望子女不仅仅是对方的需求，也是他的权利，而且也是孩子的需求和权利。
4: 兄妹争房积怨深，几经周旋，多方劝解。
5: 他凭什么进来？
6: 别动手！
4: 家事案件速直即时。
7: 哎呀，我是外省市的，我咋知道啊？
8: 您这个操的北京口音，您说是外地的啊？
4: 家事速直，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 就在崔法官在执行杨某这起案件的同时，房山法院的另一支执行队伍也在争分夺秒地对另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与崔法官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属于房山法院的速执团队，也就是说，这是一起会被更加快速执行的案件。
4: 速执是房山法院为推进解决执行困境而制定的专项执行机制，目的是为了达到简案速办。这天速执团队要执行的是一个赡养费纠纷案件，申请人是位耄耋老人，他的大儿子王某已经半年没有向他支付赡养费了。因为行动不便，老人指定了大女儿小琴为其代理人。考虑到案件涉及金额不多，仅有3000元，法官们认为这会是一场顺利的执行，但意想不到的是，现实与推测大相径庭。
8: 你好，哎，你好，
9: 你好，我
10: 是家务，
9: 是我林家吗？
10: 是
9: 啊，我们是房山法院执行局的。
8: 对，我
9: 家吗？
8: 嗯啊，能进来说
10: 进来吧，
8: 好，
10: 进来吧，
8: 走，
10: 进来。
8: 那个谁呢？王宝林在哪呢？
10: 他出去再说，还得捡点东西啊。
4: 开门迎接执行团队的是被执行人王某的妻子白某。
10: 那个、叫他们出去，
8: 给了
10: 妈，你进来干啥？哎，先别急，
9: 他们出去，
11: 您别激动，
10: 他怎么进来呀？叫他出去。
12: 你先
9: 行，申请人，你先出去吧。
8: 你有话给我。
10: 你有什么权利进来？不是，
8: 咱们
10: 坐下说，咱们坐下说。
8: 行
10: 不行？
8: 别动手！
10: 他凭什么进来？
8: 别动手！
10: 我开店之前怎么一天都没养
9: 着呀？你养着？
10: 我怎么样？没养着？他怎么还养着？
9: 你瞧他，你怎么没养起来吗？没。
4: 白某看到了小姑子小琴，现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当天，小琴是代表父亲跟随法官来到执行现场，但姑嫂两人刚一见面，冲突就爆发了。
8: 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个爆发点是在2013年。这个老父亲啊，在望楚村农房的宅院进入拆迁程序，由此引发了一场分家析产纠纷，子女们都来争夺拆迁款，由此引发了这个双方的关系对立，一直持续至今。
4: 在这场分家析产纠纷中，老人的儿子王某始终认为自己是家中长子，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理应归他所有。这样的态度着实让老人难以忍受，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父子关系也因此陷入了危机。
9: 因为
5: 为我爸找我大哥找我哥去了，问说我妈跟他这个赡养问题怎么办。我哥一声没眼影，我嫂子来一句活着不养死了不葬，死了自行处理，这么着我爸才回来的，告诉我说你给我找律师，该怎么着我就跟着你们姐俩过了，给我找律师，我不给你们留后遗症，我那房我财产我全都给你们姐俩，你们姐俩就给我你妈我俩人养老送终。
4: 老人的做法使得儿子王某更加确信父亲谴责自己实际上就是为了偏袒女儿，两人的误会越来越深，最终王某与老人断绝了父子关系，老人也以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将儿子王某告上了法庭。2015年6月1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王某需每月向父亲支付赡养费500元。
5: 这赡养费从始至终他也不给我们，没办法了，只能说申请强制执行了。
8: 在这个案子我接手之后，那个被执行人就是老重复强调自己没钱，所以我们只能是去找人。当时他没在家，他爱人在家，他爱人看到申请人的女儿就是小姑子之后，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当场就爆发了。
4: 为防止双方冲突加剧，法官当即安排小琴进行回避，但被执行人妻子白某却依旧不依不饶，显然他对当年拆迁利益分配不均一事耿耿于怀。
10: 我就是说你作为姑奶奶来说，你不拆迁之前你怎么不抢啊、你怎么就拆迁一三年拆迁急了眼了
6: 然后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跟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纠纷呢，不能够影响到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因为这个老人的赡养它不仅是说强制性的一个法定义务这更是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案子，现在你们是打算怎么履行呢？这个钱咱们打算怎么给？
10: 这个就是说咱们也不是不给，该给给那叫什么什么传统咱们应该的是不是不是说不给
8: 今儿能给吧
6: 对那个兄弟能聊间的这个气儿别撒在老人身上
8: 你大概多久能把这个钱你说借是吧大概多久
10: 大概多久反正就是说咱们该给我没说不给
8: 多久多久
6: 多会儿吧
8: 多会儿
6: 一俩小时的怎么也
10: 哭好了还一俩小时呢
8: 半小时行不行我没等好还有别的案子我们先去办别的案子一会儿再并着我的时候从你这儿拐一圈
10: 你们不就是两厢执行厅的吗到时候给你们打个电话什么说准备好了到时候再说行吗？
4: 凭借着职业敏感，法官觉察到王某妻子白某的言辞背后其实是对赡养责任的推卸，因此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真正的被执行人王某。据小琴提供的线索，被执行人王某可能在该镇一处公园做保安，为防止其故意躲避，执行法官并没有事先通知他，而是直接驱车前往公园寻找。
11: 我这工作人员一共是男连男带女11个人姓王的，老王你叫王啥？你叫王庆喜有一个叫王仙儿的，看见没有了。
4: 团队一行人来到公园却并没有找到王某，通过再度核实，执行团队又来到了另一处疑似王某工作的地点。
8: 哎，你好，大叔，跟您打听一人儿啊，咱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王宝林？
13: 我新来的，我还真不清楚。
8: 6、3、8、5、6、5。哎，你好，李经理是吧？
14: 哎，哪位？
8: 啊，我房产法院执行局的
14: 啊，
8: 给你打听一人，看看是不是你们单位的员工这人叫王宝，
14: 不是我们单位员工。
4: 找寻王某的工作始终未能取得有效进展，为推进案件的执行，法官们不得不临时改变策略。
8: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这个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某一个村里，在那儿捏腰，他说他的腰疾犯了。
15: 你这样，你让那个那边捏腰的医生这个接一下电话，好吧？我问他那个地址。
6: 那老板那儿的老板接电话。
15: 老板，
16: 他这忙呢，人家我也刚头回来，我也不认识这人的还。
8: 我当时就觉得被对方也没说实话。
15: 那你这样，你让周围的人，你看看谁。对吧？你让周围的人接一个电话，我问一下地址。
8: 可能觉得自己可能的借口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就找了一个人。
16: 为什么？哎呀，我是外甥似的，我咋知道哎？
15: 你的外甥是你声音可不像啊，啊，你这个操着北京口音，您说是外地的啊？
8: 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
4: 为寻找新的突破口，素职团队当即决定折返王某家，争取做通妻子白某的工作，以督促被执行人王某尽快履行法定义务。
17: 哎，那边来来来啊，来，我们回来了啊，你小妹子怎么样了？
8: 那个我直接给您挑明了说，如果不交，我们今儿肯定要拘人，我们要拘他。
17: 哇，
8: 不骗你，你也看到这个阵势了啊，因为那点钱，在家过不两年他，你觉得合不合适？
2: 在法官的现场说法再三督促之下，王某的妻子白某最终同意当天支付赡养费，但是他以筹不到足额的钱为理由，要求先只偿还一部分。对此，法官们又该如何处理和解决呢？
10: 先给你们2000，
8: 你把3000都交了，还咱们都好说。
10: 我才2000呢，讲的。这都是带借的凑，
8: 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按法律规定，你们应该立即给钱，明白意思吧？
18: 我们再次返回王某林家的时候呢，他妻子的态度呢，已经有所转变了，从第一次去的极其抗拒，已经有所好转了。
4: 在现场，为了将全部案款执行到位，法官进一步释理民法，责令白某立即协助丈夫筹钱，必须将欠款补齐。
8: 还差1000，这是2000啊。
4: 十几分钟后，王某的妻子回到了家中，将筹到的钱如数交到了法官手中。至此，3000元案款全部执行到位。
18: 考虑到申请人已年近九旬了，行动不便，年事已高，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将案款亲自送到老人手上，也让他放心地过一个踏实的年。
2: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子女拖欠老人赡养费的情况也不少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相处当中，要把这种对于利益的一个纠葛，要和对于老人的赡养的责任和义务要有所区割。就是老人呢，可能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老人，每一个父母他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在他成为父母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做得不足或者不够的地方。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子女来说，在成长的岁月里面受到老人的爱护和帮助，才得以长大，在年老失助的时候给予他们赡养，给予他们扶助，是我们应当尽到的这样一种法律责任和人伦的大义。
2: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并且情节严重的，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律划定的是行为的底线，其实维系社会运转的还有人们的善良风俗，比如对父母的赡养、对子女的抚育、对承诺的认真履行等等。这既是法定的义务，也是道德的追求，而保障这样的关系稳定可预期，也是在保障社会生活和人心中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19: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25: 先秦时期最时髦的交通工具，秦始皇陵中神态各异的青铜水禽，清代宫廷中的巨型画作，伤痕累累的珍贵文物，该怎样利用现代科技让它们重现昔日风采？解码科技是国宝换新生。马家园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水禽铸造工艺在先秦青铜器上较为少见，却与古埃及、古希腊等大型雕像上发现的相关工艺较为接近，这其中的缘由至今仍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但这并不影响青铜水禽的修复。青铜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后，会自然形成各种腐蚀覆盖层，如黑色的氧化铜、红色的氧化亚铜、蓝色的硫酸铜等不同物质，绝大多数属于腐蚀产物，这些一般被称为无害锈，这种锈本身相对稳定，甚至有些锈迹在青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使之不再继续遭受腐蚀。但是有一种有害锈却不得不除，这种锈被修复师们称为青铜器的癌症，它就是粉状锈。由于先天埋藏环境和人为损坏等原因，这批青

0: 青铜水琴矿化十分严重，大多数水琴的表面均有大面积粉状锈存在，严重威胁到青铜水琴的安全保存。想要修复青铜水琴，首先就是要清理掉这些可能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然而在清理过程中，修复专家们却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1: 12号青铜水琴刚出土，破损非常严重，锈蚀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不可挽回的状态。尤其是上面的粉状锈，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再过一段时间啊，这只青铜水琴就会不复存在。可是，怎么去除这些粉状锈呢？
0: 处理这些粉状锈非常麻烦，搞不好的话，外面的彩绘也就随之被破坏了。修复12号青铜水琴的重担落在了秦始皇陵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刘江卫老师的身上。青铜水琴的粉状锈究竟清理多少才算合适？或许没有一个修复师可以解答。把握度很重要，既要保留历史信息， 还要顾及水琴的眼部神态等表达，一把手术刀、一根棉签、一支玻璃纤维等等，都是修复师手里的重要道具。这些工具根据青铜水琴锈蚀的不同程度轮番上阵，甚至一个青铜水琴光清理各种表面锈蚀就需要3-4个月的时间。而这对于青铜水琴的清理工作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青铜水琴的清理过程中，对于修复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手绘病变图。对于修复师而言，手绘这一传统习惯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坚持，因为只有手绘才能更精准地了解文物究竟病在哪儿，从而在清理的过程中将第一手资料保存下来，以便后人继续研究。 清理工作的完成仅仅是修复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修复师将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将碎成了18块的文物进行粘结。对于12号青铜水琴来说，所需要粘结的部位主要是头部与颈部、颈部与躯体、腿部与躯体等。 但12号青铜水琴这些部位的保存状况较差，矿化较为严重，粘结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保证水琴各部位的粘结强度。修复专家们决定利用青铜水琴头部、腿部等中空的特点，在中空部位加入与青铜水琴材质成分结构相似的铜制套管， 作为加强件，用来提高各部位之间的粘结强度，并通过对残缺处进行补全做旧等，最大程度地复原了12号青铜水琴整体的形状和艺术欣赏价值。修复后的12号青铜水琴长156厘米，头部望向后方，动作灵活又充满动感。 但遗憾的是，因为腿部残缺1/3，修复专家无法确认12号青铜水琴腿部的站姿，或许我们再也无缘欣赏12号青铜水琴腿部的姿态了。修复青铜水琴的时候，要始终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失的部分该如何补齐？在世界考古学界，往往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比如说维纳斯的雕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断臂维纳斯，那就是因为现代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断掉的两只手臂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有人说是拿着金苹果和宝剑，有人说呢是拿着宝剑和盾。问题就在于这种争论，谁也不服谁。索性啊，咱们就不要他的胳膊，让他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 那么咱们的青铜水琴是不是也可以保持着残缺状态呢？46个难道都是一种残缺美吗？那当然不是，尤其是它的腿部，23号的青铜鹤和12号一样，腿部严重缺失，而我们又不能凭空臆造，怎样才能真正让这只铜鹤立起来呢？ 为了能医好23号青铜水琴残缺的腿部，修复师马宇投身于海量的资料搜寻中，他开始关注查找一切关于鹤形态的图片、书籍或。

0: 相关视频。他既期待能恢复23号青铜水禽双腿的站姿，又怕这无异于大海捞针的期待落空。23号青铜水禽修复留有永远的遗憾。就这样，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的期待成真了。在北京出差的时候，马宇在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中国人拍的关于丹顶鹤的画册。就在这本画册中，马宇找到了和23号青铜水禽姿态非常相似的丹顶鹤。找到鹤的姿态后，马宇开始对青铜鹤缺失的腿部进行补全。马宇选择环氧树脂来进行尝试，最终完成了23号青铜水禽腿部的补全工作。我们也有幸再见2000多年前的这只青铜仙鹤的完整姿态。它双腿微曲站立着，目视下方，似乎在悠闲地散步，又似乎在低头寻找水中的鱼儿。就在这样的不断尝试下，这些青铜水禽从残缺破损逐渐恢复到它们本来的面貌。一只只青铜水禽让今天的修复师们得以对话2000多年前的艺术大师，也让我们得以欣赏这飞跃几千年的瞬间定格之美。穿越千年，它们逼真的形态、精美的工艺，甚至根根分明的羽毛，无不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科技水平。而像青铜水禽这样修复残缺的文物并不罕见，一幅残缺的画作再次为修复人员带来挑战。2009年乾隆花园里，沉寂了近百年的福旺阁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随着锈迹斑斑的门锁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布满灰尘的窗棂、破败的墙壁、沧桑尽显。这座阁楼虽然已经破损，但其装饰纹路依旧透露着精美，甚至可以想象出原本的雕梁画栋。来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来到此地？原来不久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工作人员在福旺阁内发现了大量乾隆时期的画作。就在工作人员整理这些画作时，在墙角发现了一个用白纸包裹的东西，打开后竟是一幅已经泛黄的折叠起来的巨大画作。即便是在对折的状态下，它的长度也接近 1.5 米。如此大尺寸的画作在乾隆时期极为罕见，打开之后又会是怎样令人惊艳的内容？古建部的工作人员满怀着期待，将这幅画作紧急运往故宫文保科技部进行检查。不久，修复人员就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在画作的后面隐藏了三张陈旧的题签。第一张上书：福旺阁下层北部西小间内南墙上大贴落一张。第二张为：福旺宫北门西里间南墙向北画条一件，蒋茂德。第三张为：福旺阁北门西间南墙。贴落是清朝宫廷内流行的一种装裱方式，不同于常见的卷轴类画作，他们是在画作背后裱糊2至3层纸，装裱后张贴在墙壁上或者隔扇上，也有专家学者称之为纸质壁画。但与壁画相比，贴落更加灵活，它可以随时粘贴在墙上，也可以随时取下，并且不会伤害到画本身。
1: 这张山水贴落，它并不是裱好之后挂在屋中欣赏，其实从本质上讲，它就是贴在墙上的一张画，跟壁画呢有点像，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只不过壁画是绘制在墙体之上的，贴落呢是绘制好了之后再贴上去。不过这种贴画的方式啊，并不是在清朝才出现的，实际上明代就已经有相关文字记录了。比如李渔在《以家言居士器玩部听壁》当中就提到过：表轴不如实贴， 轴虑风起动摇，损伤铭记；石贴则是无患，且绝大小嫌疑也。李渔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平日里我们一般收藏画呢，都是通过装裱的方式，借助画轴把它挂起来欣赏。倘若有一阵风吹过，风力大一点，很有可能随着晃动就把画给撕毁了。真的不如啊，直接贴在墙上来欣赏，而且这种方法不管大小都比较适宜。
0: 那这幅尺幅如此巨大的帖落究竟画了些什么呢？修复人员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睹真容，但是此时的帖落由于长时间折叠存放，又经历了几次贴上取下的过程，导致它出现了严重的病害，纸张发脆起翘，画面断裂，质地糟朽，还能够顺利打开吗？修复人员尝试着将帖落打开，却发现已破损严重，贸然打开极有可能损毁帖落，即使能够成功打开，修复起来也极具挑战性，甚至会影响对福旺阁整体的修复进度。无奈之下，修复专家决定将帖落暂时封存，等待更为合适的修复时机。随着福旺阁整体修缮计划的有序展开，终于可以开始修复蒋茂德的帖落。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展览的到来，也让修复人员决定尽快修复这幅帖落。
1: 2019年12月9日，故宫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展览，题目叫《内里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文物众多，该挑选哪些展品呢？人们想到了，这张帖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这个展会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让公众可以看到古人的智慧以及修复古文物的不易。但如何修复好它，呈现它的真容，就成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最终交到了杨泽华老师的手中。
0: 杨泽华来自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组，曾参与修复卷勤斋通景画、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等大型帖落，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如此，针对这幅伤痕累累的帖落，杨泽华带领团队对帖落的伤况进行了仔细研判，并围绕帖落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修复规则，同时将时间选定在了3月16日，因为三月份供暖停止，此时的空气和温度不会对修复工作产生过多的影响。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帖落展开。
1: 帖落被打开之后的全貌，尺幅非常大，横向282厘米，纵向446厘米，4米多高的一张画啊，实属罕见。帖落上呈现的是非常典型的古代山水图画，用的是青绿颜色，但由于封存时间太久，损毁严重，纸张发脆，残损痕迹明显，尤其是在折过的地方，横向数一下，折痕有10几道之多，而且伴随着折痕的出现，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了。如果再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折痕的地方，有些碎片翘起来，甚至脱落，画作的内容都已经漫漫不清了。如果再不修复，打开一次就会导致破损一次。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修复它呢？
0: 修复帖落，首先要全面掌握帖落的内部信息。为此，杨泽华团队兵分两路，一路对帖落的病害信息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一路对帖落的材质进行分析。研究帖落的病害信息的修复人员采用了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黑科技透光摄影，它是利用光线从文物背面进行照射，从而采集到文物内部更深层的状态和病害信息，包括被纸拼接触、画卷缺失、颜料脱落情况等等。经过透光摄影发现，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共有18处横向折痕，以及一条纵向折痕，呈风字形。此外，修复专家还发现，在帖落众多褶皱处， 局部已经形成了穿透性病害。

0: 之前肉眼看不清楚的部分也在透光摄影下无所遁形，铁洛整体的病害情况远比想象中严重。透光照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但与此同时，负责铁洛材质检测分析的修复人员那里传来了好消息。经过研判，关于铁洛纸张的材质浮出水面。
1: 这张铁洛用了四种材料，画作是绘制在绢上的，绢是一种丝织品，我国历史上的很多名画都是使用绢来绘制的，比如说《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步辇图》，用绢绘制好了之后，装裱匠会用宣纸贴在画作的背后，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有人管它叫做命纸或者是托心纸。一张画作能保存多久，能不能够贴服，能不能很好地进行展示，全要依托于托心纸。贴完宣纸之后还会使用一些竹纸，但是故宫里修复的老师们说，使用竹纸的方法确实比较少见，他们也很难得碰上一回。最后一层就是桑皮纸，这三层纸对于画作本身起到的都是支撑保护作用。
0: 全面掌握蒋茂德画山水图铁洛的病害情况以及材质特点后，杨泽华修复团队决定采用传统技术加现代科技的方法，对这幅巨大的铁洛进行抢救。由于长时间存放，此时的铁洛整体比较酥脆卷翘，需要先采用回潮法对铁洛进行处理，也就是用喷雾将干燥的绢进行湿润，在水分逐渐渗润的过程中，谨慎展开褶皱和叠压的地方。与此同时，将现在还在铁洛上的比较容易辨认的碎片用笔刷镊子进行调整，再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将这些碎片粘贴回原位。但这并不是修复最难的地方，铁洛存在最多的是破裂严重且已经脱离原位的碎片，这些碎片大小不一，或者指甲盖大小，或者绿豆大小，它们分散在画面的各处，再加上整幅铁洛色调差异小，很难准确判断出碎片原本的位置。对此，修复人员需要将这些碎片搜集起来，再根据碎片的边缘形状进行仔细的比对。上千块碎片，杨泽华修复团队的十多人全部参与，仔细清理每一块碎片，拿着碎片一个一个挨着边缘比对。两天后，碎片全部粘贴到原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重重的修复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修复团队需要在画面潮湿的状态下，立刻进行下一步修复工作。
1: 拼图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水洗了。这样一张保留至今的古画居然用水来洗，真的有点想不通，是什么水呢？怎么洗呢？其实这种工艺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装潢志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洗时先是纸质松紧，绢素历年远近及画之颜色霉损受病处加以调护，这种技艺就是专门用来对古画进行清洗修复的。
0: 水洗法是古代书画清洗修复常用的方法之一，主要针对画心上的尘污、水渍、霉菌等，采用不同温度的清水进行浸泡、烫洗、冲淋等，对书画修复人员的技术要求极高。而且蒋茂德画山水图铁洛尺寸大，画面颜料呈现青绿重彩，这无形中加大了水洗的难度，手法、水温都格外重要，尤其是有碎末的位置，稍有不慎便会将画损毁。随着清洗工作的结束，蒋茂德画山水图铁洛逐渐焕发出原本的色彩，原本模糊的画意逐渐清晰，但是观察画面可以发现依旧有残损空缺的地方，那该如何将这些残损的地方进行补全？这就需要将画面进行翻转，从背面对画卷进行修补，这一翻转步骤也就是书画文物修复中的翻身。

0: 及贴膜一样，画幅中部不能有气泡。最终将整幅贴落准确地翻到了背面，随后修复师需要小心地将现有三层背衬，也就是桑皮纸、竹纸、宣纸全部揭除。接下来就是要选取合适的命纸，对整幅贴落进行加固。命纸的选择关乎贴落的寿命长短，因此对命纸的材料具有独特要求，而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是命纸的不二选择。为了更大程度地符合贾茂德画山水图贴落的时代特点，杨泽华修复团队与宣纸厂多次协商，最终决定采用青檀皮、稻草等天然材料，最大程度地还原古代宣纸制造工艺，从而才有了最为合适的命纸选材。
1: 接下来的修复工作只需要把命纸和画卷相结合，再用传统的复背方式对贴落进行加固，就可以得到一张完整而又坚固的山水图了。此时整张贴落已经初步显现出了原有的大气，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面上呢依然是有着不少的空白，这就是残损缺失的那部分。接下来啊就要进行补色了，也就是填空。这种方法呢在书画修复的专业领域叫做全色。全色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每一个时代的人呢都会在自己的画作中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以及作者自己特殊的笔法。简单一点说吧，每一个人使用的笔墨纸砚材料各不相同，讲究一点的墨也好印也好都会是自己调配出来的，颜色的来源甚至可能都是秘不示人的。幸运的是这是一张宫廷画师的作品，只要查一查档案就可以了解当时清代的宫廷画师都是使用什么样的颜料。不过哪怕是同一种颜料，虽然名字看起来相同，但由于古人往往是使用矿物质颜料，或者是取材于大自然的植物染料或者动物染料，这一些呢我们就得要考察一个产地问题了。比如古人使用的红色很多时候呢是使用的朱砂矿，但是这个朱砂矿产自于什么地方，这就需要啊我们在查档案的同时还得要依靠科学仪器来进行鉴定。
0: X 射线荧光光谱成像技术是杨泽华团队首先想到的科学技术，它是一种通过激发待测样品的刺激 X 射线荧光来实现对其元素构成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一种无损分析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杨泽华团队发现贴落的山峦部位含有大量的铜元素，而传统的中国画颜料中时青时绿含有铜，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使用的颜料就是时青时绿。此外在树木山石的轮廓处含有大量的铁元素，矿物颜料中赭石含铁，也就说明这些部分使用了赭石。修复团队还发现这幅贴落还在树叶部分使用了植物颜料靛蓝。然而对于一幅画作的全色工作而言，了解颜料信息只是第一步，更艰难的挑战在于现代人如何用这些颜料成功贴合古人杰作。浓淡深浅干湿结合，杨泽华团队在全色修复时始终注意贴落的整体色调与补色的浓淡深浅的比例，干笔与湿笔相结合随时进行调整，使全部的颜色与贴落的整体色调保持一致。随着全色工作的进行，整幅贴落画面色彩变得更加统一，贴落也开始显现出之前的面貌。
1: 全色完成之后修复还没有结束，明显能够看得到啊画中依然是一片斑驳，树和房屋都不完整，这个时候就得进行下一步，那就是接笔了。现代的人用当年的颜料当年的技法去揣摩作者创作时候的笔意，把缺失的那一部分给填补上去，这就是接笔。这应该说是整个修复工作当中最难

0: 绘画它是一个很主观的艺术表现形式，就算是同一个人画同一个主题的画作，每一次画可能都完全不同，更何况在相隔了几百年之后，不同的人想要借助这种方法模仿出人家当时绘画时候的笔法。
1: 由于蒋茂德的画作有限，能够得到的信息极少，因此修复人员再次求助于多光谱成像仪，它除了能测试颜料分布以外，还能在红外波段滤镜下清晰地显现颜料层下方最原始的墨稿线条。如此一来，就为研究人员的接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文物修复粗不得，更急不得，一笔画错就可能破坏帖落整体的意境，导致修复工作前功尽弃。两名有着深厚功底的修复人员整整耗时60天才终于完成了接笔工作。至此，这幅纵446厘米横282厘米的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修复完成。画面中松林奇石，清泉碧水，栩栩如生，一座座殿宇楼阁掩于山林，相映成趣。远处山势雄伟，万壑堆青，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山脚下殿宇恢宏，在绿树的掩映中一派悠然。山下傲松挺拔，溪水顺着山石蜿蜒前行，小桥横跨，似乎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江河岸边青山绿树，好一派幽静旷远的景象。2019年12月14日，内里乾坤故宫文物修复展在香港如期举办，蒋茂德画山水图帖落惊艳亮相。此时它不仅是一件乾隆时期顶尖技艺代表之作，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精湛技艺，更是一件集结了我国现代最先进的书画修复技术和匠人心血的瑰宝。埋藏千年的国宝再次呈现在眼前时，带给我们的除了惊喜，还有修复的难题。在文物修复的探索中，历史透过千年的尘封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也许就是考古最终的意义。
2: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 健康观念近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 不要长

0: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都给我们煮腊八粥。腊八粥是由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煮一大锅，不但全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庙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流行，借此机会清理柜子，把一年剩余的杂果煮给孩子们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他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去世的，那时我只有14岁，我伏在他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看见灶上还摆着一小锅母亲头一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都煮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1930年1月7日去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种干果，但是孩子们还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10年，我们几乎连个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今年腊八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子旁边洗红枣包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吃吧，妈妈说这腊八粥可好吃了，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心想这些孩子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妈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么还找这个麻烦？他们彼此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地说，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的母亲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要每年煮腊八粥。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的、融洽的、甜甜蜜蜜的团结在一起。他一面说，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只见在1976年1月8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初八字样。他把这张小纸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爷爷的继承就是腊八。我没有说什么，含着泪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抱起花生来。
1: 东方之日兮，彼书折子。 在我世兮，在我世兮，与我及兮。东方之月兮，彼舒者子，在我榻兮，在我榻兮，与我发兮。
2: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有一位漂亮的姑娘走进了我的房间。当月亮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有一位漂亮的姑娘站在了我的房门前。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也从东方升起。日出月流，闲云潭影，姑娘和她的情郎私会在房间里。东方之日，它出自《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奇风。东方之日，它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情诗，一支自由奔放的情歌。太阳和月亮，一段美丽的爱情依旧从起兴开始。起兴又叫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言，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诗人在诗章和各小节的开头先写另外一种事物，借物言情，以此引笔。起兴没有直接关系的起兴，却在情感意境和音乐韵律上与诗章构成了隐性的连接。而在这首诗中，东方之日和东方之月正是诗人的起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东方升起。太阳的升起昭示着长夜的结束，黎明的到来，而月亮的升起则预示着一天的结束，万物沉寂。在太阳与月亮的升起又落下中，在白昼与黑夜的不断更替里，时光流转，万物荣枯，生命的绽放与凋谢，掩埋又萌发。在太阳月亮面前，在岁月时光面前，什么样的价值才是生命的价值？什么样的生命才能超越无情的日月更替，恒久不衰？毫无疑问，诗人的答案写在姑娘的面庞上，写在洞房的烛光里。在这首诗诞生的2000多年中，它曾经被儒学的礼法束缚和抨击，被指责为男女淫奔，成为荒淫生活的反面教材。而在当今，随着风起云涌的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深入人心，自由解放的新道德

0: 释放了人性中对爱情的渴望和自由的追求。这样的一首诗，不正适合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吗？七夕，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1: 太阳升起的地方叫东方。小起，你溜进有阳光的书房，你来了，莫醒了。月亮升起的地方叫东方。夜半，你爬上有月光的牙床，你走了，梦来了。
2: 欣赏一篇林清玄的美文《月到天心》，感受他心目当中的月亮是怎么样的吧。
3: 20多年前，乡下没有路灯，夜里穿过田野回家，差不多是摸黑的。平常时日，人们都是借着微明的天光摸索着回家，偶尔有星星就亮了许多，感觉心里也有了光。有月亮的时候，心就沉静下来，丝毫没有了对黑夜的恐惧。乡下的月光是很难形容的，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下、墙垣内部微微地渗出，有时会让人误以为万事万物本身有着自在的光明。假如夜深有雾，到处都弥漫着清气，萤火虫成群飞过，仿佛是月光中掉落的精灵。月光下的每一种事物都有了光明，真好。更好的是，月光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月亮，有光明。那光不如阳光温暖，是清凉的，好像从头顶的发丝到脚尖的指甲都能感受到月的清凉。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心目中月亮是亲切的，就如同为我们提灯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门前。对于月之随人，我却带着一丝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呢？可以说，这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月亮只有一个，而人人都认为月亮跟随自己，这是错觉。但是当月亮伴随我们时，我们感觉月亮是唯一的，只为自己照耀，这是真实的。长大以后才明白，真正的事实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月，它是独一无二、光明湛然的。当月亮照耀我们时，感觉天上的月也是心中的月。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是自己不知罢了。人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即使江水千条，条条里都有一轮明月。从前读过许多送月的诗，有一些颇能说出心中之月的境界，例如王阳明的《闭月山房》：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确实。

如果我们能把心眼放开到天一样大，月不就在其中吗？只是一般人心眼小，看起来山就大于月了。还有一首是宋代理学家邵雍所写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但只有微细的心才能体会，一般人是无法感知的。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到天上之月，见不到心灵之月，那么月亮对于我们只是极短暂的偶遇，哪里谈得上永恒之美呢？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当地时间8月3号， 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 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 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 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 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一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
2: 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

0: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935年夏天， 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2: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帽盖、路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基民贫呐。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 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 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 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
1: 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
2: 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的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受国民党的鼓吓，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驻阿坝的16个月里边， 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 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 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藩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 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0: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2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2: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

0: 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就业是

0: 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2: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3: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

0: 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3: 是不
12: 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8: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

0: 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

0: 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0: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4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4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3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0: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5: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向他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

0: 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1: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定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4: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1: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5: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1: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6: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7: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1: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

0: 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云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 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 这100万亿啊，是以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个百分点，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
0: 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医老、医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
3: 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万7611台，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万9211台，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4: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 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5: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6: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5: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6: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 然后再做部

0: 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0: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700次，记者追问卫星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0: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你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他们企业感受的更为直观。
2: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0: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地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0: 是的，
3: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2: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2: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哪几个字呢？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你要先关注一下哈，关注完之后啊，再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是的，
0: 留言的内容呢可以是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歌
0: 对，身边的路况信息。
1: 是的，还有分享一下你最近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新鲜的事儿。
0: 是的，
1: 当然也可以倾诉吐露一些你的烦恼。
0: 还有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说到一些社会事件啊新闻啊什么的，有什么看法和观点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那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的互动答题。
0: 在周一我们是两只交警小熊送给大家，周二呢是
1: 童小芬礼包
0: 送给大家，那周三周四周五呢目前是三件套大礼包，
1: 8、9、3三件套。
0: 是的，
1: 都是非常实用的
0: 啊，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哈，我们这个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呢，它是3个月的有效期，从你中奖的那一天开始算。
1: 3个月的有效期哈，3个月以内你要给它消费掉。
0: 好的，那待会儿我们就来出题哈。今天先来，我首先跟大家说一则路况消息哈，这个是我昨天傍晚下班的时候啊，路过那条路，对，看到的，
1: 想要提醒给大家的，
0: 在咱们单位附近哈，那个紫竹园和伊利特幼儿园中间的那条路啊，好像是修好了，
1: 是
0: 围挡给拆了。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实验小学那边哈，不是有一条也在修嘛，
1: 就是
0: 天启公馆那边，
1: 桃李园的后面
0: 啊，对，
1: 桃李园和广兴东郡之间的那一条路叫什么来着？也好了，大概是前天晚上，
0: 是
1: 昨天上午还在铺沥青，
0: 对，
1: 这两条路应该是同步啊，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就已经好了，
0: 围挡也拆了。然后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还发现就是工人们已经在画路边的那个标线了，
1: 还有工作人员在那儿就是清洗路面，路面上可能有一些灰尘哈。
0: 是 at 说点一首夜的第七章，哎呦，应该也是喜欢周杰伦的哈。
1: 还有余生心梦说听893可能有10年了吧，
0: 哇，10年了，10年过得真的很快，
1: 人生有几个10年。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唱一首10年？
0: 10年，要不要点一首陈奕迅的10年？
1: 那么歌我们待会儿再听，先就是我们来出题了哈。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呢是一位啊，但是他有3份礼物。
1: 刚刚小秋说了，看到这道题就跟我说这道题很简单吧，你看是不是很简单？所以既然简单，我们是不是
0: 往后排一排？
1: 对，不敢说选第几，我们就选倒几，
0: 我们选第10位吧。
1: 第10位有没有10个？这两天好像是又多了起来。
0: 我们难道不是因为之前我们上新了新的礼物吗？
1: 是这个原因吗？
0: 我们选第十位，如果第十位没有的话，我们就选第5位吧。
1: 好的。
0: 他说听893有10年了嘛，对吧？十这个数字，10全10美，
1: 很圆满。
0: 这道题非常简单。这道题是这样的哈，它是一道文学常识题。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我觉得这个句诗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
1: 小学学过必备。
0: 这句诗当中故人指的是哪一个？A. 李白， B. 孟浩然， C. 白居易， D. 王维。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当中的故人指的是谁？A. 李白， B. 孟浩然， C. 白居易， D. 王维。你只要知道他的名字，你只要知道 这首诗的名字。
1: 我跟你说，很多人呐，记得诗当中的那几句，但是偏偏就忘了名字。
0: 余生西梦说，以前在湖州是听的103.5，真快啊，回广德，所以是想感叹回广德10年了是吗？
1: 之前在外面打拼，现在呢来回报家乡啊。
0: 是的，
1: 哦，你是广德人是吧？
0: 是，应该是广德人吧？
1: 是广德人哈。
0: 他不是说回广德嘛？但如果是外地
1: 来，
0: 他会来广德。好，大家知道答案的发送到公众号上，
1: 广荣范米丽，
0: 对，
1: 直接发
0: 私信。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当中的故人指的是 A 李白， B 孟浩然， C 白居易， D 王维。黄鹤楼我还没有去过，
1: 没去过的地方都多了，大家可以跟着诗词去旅行。
0: 哎，如果黄鹤楼就是背这首诗能够免票的话，挺好的。
1: 那应该不会吧？这也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对，要是背那种特别长的，
1: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吧。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吗？
1: 正确答案，然后中奖的朋友是谁哈？因为怕待会儿他们听不到啊。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WQ 选的是 B 选项，
1: 孟浩然。
0: 是的，孟浩然。红人馆选的是王维，选的是 D。 杨宝88选的是孟浩然啊，这个小新选的是孟浩然，弹幕选的是 B 孟浩然，小张汽修选的是 B， 赖英俊选的是 B， 这个橙子不好吃选的是 B。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余生西梦说他是广德人，地地道道的广德人。
1: 如村丁冲的呀。
0: 中茂设备打的是宋梦，什么宋梦浩然之广陵？
1: 不是问这首诗的名字哈，
0: 我们问的是故人西辞黄鹤楼当中的故人指的是谁。今天没有10个的话咱们就选五个，第五个答对的。
1: 回答问题的当然是有10个，答对的没有那么多。回答对的虽然也挺多的哈。但是没有10个啊。
0: 哎，
1: 这个小表情你发了2次啊。
0: 发了2次。小心。
1: 第五个呢是小张汽修。
0: 小张汽修啊，这道题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它是出自于诗人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所以这道题
1: 正确
0: 答
1: 案就是 B，
0: 对，孟浩然。
1: 第五个回答正确的是小张汽修，
0: 因为他是送孟浩然呀。
1: 熊熊啊，回答 B， 军魂永存孟浩然，这都是刚刚可能不方便参与答题啊。
0: 是的，
1: 现在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所以就晚了那么一丢丢。
0: 我在想艾特说易翠花是啥意思呀？
1: 不懂，
0: 我也不懂。孟浩然易翠花，这相差的有点10万8千里了。
1: 好了，小张汽修，如果你此时此刻还在听的话，哎，记得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0: 小张汽修不用了，它上面有手机号。
1: 是这个，
0: 是这个
1: 5868是吧？
0: 这个手机号吗？是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哈，我们就把这个手机号发给商家了。
1: 应该是这个手机号哈。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也的
1: 第7章，
0: 一起来听歌。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还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刚刚小张气球并没有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但是这个上面有手机号，
1: 他自带的，他可能想的就是我的名字都自带了，你们还需要我问我？
0: 他想的是上面写着手机号，方便我的合作伙伴
1: 都能
0: 迅速的找到我。
1: 前面还有一个 A。好的，我们的幸运听众今天就已经选出来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聊点别的话题。这个是最近哈，我那天看到了，我觉得很有趣。结果第二天小秋给我转了一条视频，我再一看，哎，这不就是我前一天看的吗？
0: 确实很有趣啊。
1: 很有趣哈。就是在横店旅行，然后呢你可以去有一种新的体验，拍短剧。
0: 拍短剧。
1: 这个是最近
0: 普通人也可以体验一把，
1: 对，
0: 当明星
1: 的
0: 感觉。
1: 不一定当明星，但是能当一下演员，对吧？而且花费也不多哈。我看新闻报道说每个人呢大概只要花200多块钱就可以自己演。
0: 小张汽修说他想换童小芬，
1: 下个星期二啊，
0: 你再来答题，
1: 争取一下。
0: 这个礼物是没有办法换的哈。
1: 对，定好了星期二哈，这个没有办法了啊。然后说这个只要花200多块钱就能够在横店哈自己出演短剧哈，那现在我们也知道，拍戏说实话这两年这个
0: 市场不大好，
1: 市场就是遭遇了一点寒冬哈。那么横店呢逐渐也是推出了竖屏短剧类的体验产品，现有的体验类的剧本呢是有20多个，也够这些游客选了。说实话服装超过1000套，这个他们本来可能就有哈。核心客群你能想到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吗？
0: 核心客群就是有钱又有闲的阿姨们吧。
1: 对，确实就是一些中老年的阿姨们。而且什么样的题材最受欢迎呢？宫廷，演一下嬛嬛，演一下华妃，给我赐她什么一丈红啊，我没有怎么看过哈。
0: 因为宫廷题材啊就是
1: 看的比较多，
0: 你看包括我们小时候哈，就是披个蚊帐啊什么的，就特别想是吧，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哈。然后呢他的那个妆造又很漂亮，
1: 是，
0: 然后跟我主要是跟我们现代的这种生活又很不一样。
1: 我觉得他应该是相关的剧之前比较多嘛。你看哈，到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网上还经常有切片的甄嬛，甄嬛这个就很多，而且他的台词呢相对来讲，你要是想演三国，哇，老三国说话还文绉绉的，还得记一下台词，
0: 那个背起来很难。
1: 是但是呢我后来看到一些报道哈，说这个到横店拍短剧并不是今年才出来的，其实在前年10月份的时候横店就推出过一次短剧拍摄的体验啊，那个时候算是试水啊。去年呢横店的就有这样一个入戏游的体验哈，这个沉浸感更强，性价比也更高。
0: 你说这个我都有点心动了，
1: 想去想去试一下。
0: 是
1: 吧。首先呢为什么去年就比前年更好，去年这个短剧的本子更多，也不再局限于几个固定的本子啊，前年可能就那么几个，去年就不再是只有几个，而且主办方还会征求游客的意见，哎，他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给他出一个定制化方向的剧本。因为当然他整个拍摄的时间不会很长嘛，你要是很长你要马上给他出一个可能就比较难嘛，对吧。此外呢他们还配备了开机和杀青仪式，哇，这个游客更有代入感了就好像自己真的是演员
0: 啊，真的是演员，
1: 前面得有开机，
0: 还有开机，还有杀青仪式，
1: 杀个小猪啊什么的，对吧。那技术手段上的玩法也更加的高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宫廷题材最受青睐，但并不说只有这个题材，
0: 还有其他的题材，
1: 对，也有线

0: 侠剧，这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会更喜欢。
1: 仙侠剧那还吊威亚吗？
0: 当然，他后面要飞呀、
1: 啊！哎呀，那好吓人。
0: 他还要配备绿幕棚，那配备了绿幕棚，
1: 还做后期，
0: 当然就要做后期啊！你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后面是带瀑布的、嗯，还是什么样子的？还是在天上飞的？
1: 算了，那我还是去搞宫廷题材的吧，这个太吓人了，
0: 不想。但是很多人不都想尝试一下吊威亚吗？
1: 嗯，我
0: 不吊，不吊那么高，
1: 我恐高，
0: 离地两米。
1: 我想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们就是那个片花就骑马的那个、就很搞笑，
0: 对，
1: 我想去体验一下那个啊。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哈，这个横店影视城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哈，同比增长超过20%，去玩的人还蛮多的，
0: 嗯，
1: 几乎所有来的游客哈都想去演戏哈，嗯，平台的数据显示，全员入戏哈现在已经成为最火的出游方式之一。
0: 确实，你不光是横店嘛，前年吧还是去年，咱们不就说过是在山东，临沂是吧？有那个跟着团长
1: 10月1号的时候，
0: 对，
1: 去打鬼子，
0: 跟着团长就是攻县城
1: 啊，对，
0: 打鬼子，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游玩的体验方式。
1: 把大家都变成 NPC、不过也有人质疑说这就是一个换了壳的沉浸式消费，还有人担心哈，就是说这种模式会不会让旅游变得更贵更浮夸啊，甚至催生这个强制演出的套路。因为你想想看哈，你的浮化道对吧，妆造啊什么的，如果是仅仅咱们去横店旅游参观的话，那可能几百块钱，然后还能就有一顿午餐哈，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但如果你包含了这些沉浸式的演出，
0: 会不会更贵
1: 啊？包括一些定制化剧本，对吧？那肯定是价格更高。
0: 对，我觉得价格更高还可以理解，但是你就是担心它的一个价格系统哈，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标准有点过高哈，显得没有那么性价比。
1: 是，
0: 比如说我就是演个10分钟、然后就是在他现有的这个服装里面去挑选那么一套、也不需要做什么很复杂的，你一下子需要我花好几千、那就显得有点吓人了。
1: 是，
0: 然后呢会不会就是带有那种并不是非常直接的跟你说啊，到我们这儿来玩你就一定要去演戏，但是他会有一些其他迂回的方式让你不得不去选择这个项目，就是那种强制演出的套路嘛，也担心，因为前多少年不是有这种强制去购物的嘛，
1: 对，
0: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有这种担忧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比如说你不演，不让你上车，
0: 或者、就是、
1: 不让你去下一个景点，
0: 就是给你绕啊，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呀什么的，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哈，也不能够因此你担心这些问题就全盘的否定它，不然的话可能就错过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现在大众对旅游的期待，正在逐渐变得多元，正在发生一些变革，对吧？其实更多的普通人啊，走进这个影视城，想要演一把，动机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想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当演员的感觉，暂时放下现实中的一些身份哈、或者是我特别喜欢某一部戏，正好这儿有
1: 这个剧本，我想带入体验一下他的人生，
0: 对，很多人还说这个演员演得不好，那个演员演得不好，然后人家演员的粉丝就说
1: 你
0: 行你上啊，你就上一下试试看哈、是不是演的比你认为不行的演员要好。而且吧，你想想看，以前我们在景区玩都是单方面的听故事，
1: 对，
0: 听这个导游的讲解啊，或者这个地方上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讲解啊，现在的话你自己去演，是不是有一种我自己成为了讲故事的人？最重要的是这个也确实跟打卡很像，但是他打卡的内容不一样啦，以前只是远远的拍张照，或者是跟一个什么建筑一个什么标牌啊什么这样子的合个影，但是现在你融入进去啊，你这个打卡的照片就显得更加的鲜活了，是不是？
1: 是，这也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哈，这是
0: 对主体性的一种诉求,
1: 诉求、
0: 对，这个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并不止年轻人啊，阿姨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但是到中年之后也开始玩手机了，
1: 也是从数字时代成长起来
0: 的所以大家都想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就是觉得难以理解的，对吧？
1: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大家很担心哈，就是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些强制性的演出啊，
0: 中间会不会走出
1: 会不会有这样的套路
0: 偏差。
1: 目前哈看到的是横店这些影视城哈，它的二次消费哈，
0: 二次消费是哪些？
1: 是比如说服装租赁， 短剧拍摄
0: 啊、
1: 一般不是参观嘛，二次消费是里面的深度一些消费的内容哈、虽然二次消费增长明显，但是基础门票并没有大幅的上涨啊，基础门票它可能还是那么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去二次消费哈、而且多数体验项目它是自愿参与的、目前是这样的哈，
0: 这个最重要
1: 啊、让游客心甘情愿的沉浸在这个角色里啊，比让他们这个被动的啊、掏钱包啊、要高明的多。
0: 对，你要让人家心甘情愿的主动的掏，而且旅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就是让我们快乐呀。有人说其实那个地方它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不见得、但是我可以逃离原本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工作或者生活节奏、换一个地方让自己放松一下让我快乐，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旅游的本质是让人快乐，而不是让人去配合景点的做的一些工作，是吧、那么游客有需求景点需要做什么呢？就是认真的搭好一个舞台，用心的做好服务，然后呢让游客快乐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哎，可是我大概是2022年，我去了一下横店，真的我体验感非常一般
1: 啊，是仅仅参观，
0: 就只有参观啊，而且游客也还蛮多的，
1: 主要是你没有演短视频，
0: 既没有让我看到演。就是有游客
1: 剧
0: 组、也没有看到剧组，我觉得就是像很多普通的这个景点一样看一看，
1: 走马观花看一下就结束了。
0: 对，当然它的一些点，尤其是如果你电视剧看的比较多的，你一定会看到，哎，这个街角、这段围墙、这个花园
1: 是拍过哪个场景。
0: 对，就比如说我去了看了那个秦王宫、因为我看过古天乐演的那个寻秦记嘛、所以就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哎，这段戏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然后后面还看了那个宋朝的是叫清明上河园对吧哈，当时正在热播的一个剧叫赘婿，其中就有一个难得学院，就是他拍摄的那个地方、
1: 就在那个拍摄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真的很想去参观一下，
0: 但是
1: 顺便咱俩演个对手戏。
0: 之前就好多人都说什么去横店能看到很多剧组啊，看到什么的，去的之前我们的就是搭子们，我的小伙伴们都说，哎呀，我们会不会看到明星啊，会不会看到别人演戏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2022年
0: 没有，
1: 就是
0: 对疫情期间
1: 刚刚那个
0: 对，
1: 所以
0: 但是管的也还是比较紧，可能很多地方你还是要看绿码呀、什么的、对吧，
1: 那可能就是很多的剧组都停摆了，没有去那儿演戏的。现在呢就是大家去看到的可能很多不是剧组，就是咱们身边的普通人
0: 游客、
1: 游客们。
0: 之前我也说，对，也说了嘛，今年像横店好像很多的剧组都没有开工、是不是减少了上一次说有6-7成吧，
1: 对
0: 吧？
1: 是、
0: 因为 AI
1: 现在这种短剧它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这种 AI 的制作哈，
0: 对，
1: 成本可能就比那个实景拍摄要低很多，
0: 对对，效率更高。
1: 对，
0: 你像去年前年大家还说这个短剧冲击了正剧哈，长剧，结果今年 AI 又开始冲击短剧了。
1: 是的、
0: 然后我看新闻说好像在横店就是常驻的群演有上万人，但是日均啊，就是每天平均开工的剧组大概只有700-800，就很多人其实很难找到活。
1: 是，
0: 可能之前就是影视旺季的时候群演每天的收入也比较高，现在呢就都有一些减少。
1: 是，现在大家都要去学 AI 制作了，然后就是比如说写个剧本啊， AI 做一下啊，就可能会生成一部小短剧啊。这种科技的冲击实在是太厉害了。
0: 是，
1: 花旗豆地主说好几天不来了，聊两分钟上班。说到横店影视城，咱们广德差点也有一个拥有比横店还大的影视城，可惜项目没有搞成。是哪个？
0: 是哪个？
1: 你有听说吗？我没听说过。
0: 恍恍惚惚，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其实很多时候哈，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是地方政府很多、就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哈，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这方面的工作哈，都做得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用心哈。
1: 是的，
0: 但是呢，人家会过来考察，也有自己的考量啊。双方就是地方政府肯定是在努力的，然后一些企业他呢也为了壮大他的发展他也在努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缘分没有到哈。
1: 是的，
0: 并不代表就是
1: 时机不成熟、
0: 并不代表好像什么什么都做好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并不一定哈，是这样子的。
1: 还有之前就是咱们网上传言特别多的说吴越还是什么、
0: 万达
1: 要来广德、但其实人家只是可能过来
0: 考察
1: 一下，对吧、或者了解一下情况，
0: 对，
1: 并不是说他立马就要落地了。
0: 是，人家也要考察嘛。 嘛，我们地方政府肯定是一直都在积极的向外发展啊，
1: 是
0: 啊，积极的推荐啊，就每年都会开一些这样的推荐会啊。
1: 欢喜豆剧组说，有的就是在百店镇啊，现在网上还能搜到以前那个信息，待会儿我们搜一下哈。雨说1983年，我一直想问1983年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叫1983年吗？好，那他说后来这个项目搞到隔壁安吉去了，那也没听说安吉有一个比横店还大的影视城啊，
0: 没有听到，不大清楚。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这两位朋友反正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哈？一翠花1983年，
1: 还有没有朋友点歌的？好像就一个吧。那我们接下来放一首什么好听的歌呢？来看一下，
0: 打开耳朵，听一首没有怎么听到过的歌吧。这首很熟悉的歌，
1: 周传雄的《花香》啊，我们一起来听歌。